0: 案分几种情况呀？
1: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四种备案。
0: 真方便。
1: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2: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菜市场升级，生活添安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7: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8: 下午1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

0: 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王林正在给一位2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林说，
1: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哈，那么手机保姆哈，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0: 王林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10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0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林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林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林回忆说，
1: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5、6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之间。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0: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1: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0: 在聆听了王林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引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1: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

0: 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线工作，进一步呢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1: 而且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2: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3: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2: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五六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3: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2: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即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4: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2: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4: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7: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支部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

0: 刘晓。自幼喜欢诵读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八九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1: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0: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1: 而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哎，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呀？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你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0: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他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1: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0: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2: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她班里考试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她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的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一个什么现象，哎，她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0: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2: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的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还问你明白吗？还看了一遍，上下题就明白了。
0: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3: 教给我们了孝顺，
4: 还有教给我们的
3: 那个对兄弟要讲究诚信，
5: 和睦相处。
0: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

0: 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2: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纯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洲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纯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夏日的北京，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7号市集里人头攒动。这个由老旧商超改造而成的菜市场，购物环境宽敞明亮，生鲜摊位整齐有序，便民服务种类多样。这幅鲜活图景正是多地菜市场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在电商购物便捷高效的当下，一些老旧菜市场因局促杂乱而让居民失去了购物欲，但

指尖触屏，难以替代亲手挑选的踏实，也不会带来人际互动的温情。菜市场不只是买卖食材的场所，也是邻里人情往来的纽带，更是城市记忆与乡愁的鲜活载体。传统菜市场如何在改造升级中出彩？关键是要守住实惠，做足便利，留住人情。守住实

0: 在改造中坚守平价惠民定位，通过源头职工、科学布局、智慧管理等方式压缩运营成本，实现了摊主有收益、居民得实惠。物美价廉是菜市场扎根社区、贴近百姓的关键，做足便利是菜市场升级的现实需要。百姓对菜市场的需求从有菜可买的基础保障升级为业态丰富的多元服务，不少菜市场正在从单一的买菜场所转型为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除了生鲜零售，也有电器维修、铅库边等小修小补便民点位，配套美食区还可满足就餐需求。仅靠便民二字就把服务做进了居民的心坎里，菜市场就能赢得认可。留住人情是菜市场升级的灵魂所在，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摊主顺手给顾客抹零，居民买菜时驻足闲谈，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恰是城市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情感连结。一些改造后的菜市场成为了有温度的社区客厅，为老人提供免费的理发服务，设立驿站供新就业群体歇脚饮水，配备图书角与托幼空间，对邻里温情的守护让菜市场成为承载城市记忆、凝聚社区归属感的公共空间。菜市场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既关乎民生福祉，也是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当千万家庭的柴米油盐更添安心，三餐四季更增暖意，小家的热气腾腾便汇聚成大家的蒸蒸日上。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2: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3: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2: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3: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2: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4: 为三四十年了，是卖在分十年，到淡薄在囡仔认识的。囡仔是来买咯，而且伊咧大汉囡仔伊孙咯也不错来买咯。
2: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 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

0: 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1: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0: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50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2: 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最热闹是80年代，八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以前呢，庐山练的了，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0: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制作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2: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0: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2: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探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啊。
0: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1000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3: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0: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4: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将近2000多万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0: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十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

0: 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1: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入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活动和旅游心情。
0: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十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4: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5: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6: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5: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4: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的乡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深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乡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7: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4: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8: 清池镇夏号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4: 走进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乡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清池镇夏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夏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夏套村的村容村貌

0: 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1: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下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0: 徐东北对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1: 去年呢，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0: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下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1: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0: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2: 它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它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给取完，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0: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直播带货、打包发货，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将家乡特产卖到了四面八方。
3: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4: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0: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乡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4: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5: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0: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明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6: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3: 直播间流量大吗？
6: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3: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呢？
6: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0: 与徐航相比，孙佳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乡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6: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0: 在乡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佳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3: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6: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3: 一天。
6: 嗯，收入比较满意的。
0: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7: 这个乡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中枢，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

0: 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新古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

0: 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音，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后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荐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王富洲，登山运动员。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人经过三个月的艰苦攀登，终于站在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的顶端。珠穆朗玛峰海拔 8844.43 米，世界最高峰，它位于青藏高原南缘的喜马拉雅山脉。珠穆朗玛藏语中是雪山女神之一，象征着神圣、尊贵、力量。千百年来，珠穆朗玛以她圣洁、端庄、美丽和神秘的形象吸引着人们对她进行不懈的探索。
1: 那看着非常雄伟，长得像个，能看也像个大，像个金字塔一样的一个高，有时候在云里上面。下了雪以后一片雪白，感觉说很向往。
0: 这是王富洲第一次看到珠穆朗玛的感觉。这座神秘美丽的山峰也是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者神往的地方。
1: 二一年吧，外国就从那会儿等嘛，等的都1921年等，一直等了好多人，牺牲了很多人没登上去。
0: 直到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

0: 兰登山者艾德蒙·希拉里与尼泊尔向导丹增·诺尔盖一起沿东南山脊路线登上珠穆朗玛峰，成为登顶成功的世界第一人。但是位于中国境内的珠穆朗玛北坡一直因地势险要、环境复杂，从未有人登顶成功，甚至被国外登山者称为死亡路线。然而这死亡路线却与他路途极端的凶险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更加激发了无畏艰险的勇者揭开他神秘面纱的强烈欲望。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组织联合登山队，准备从北坡登上世界屋脊的顶峰。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招募精兵强将。这一年，刚从北京地质大学毕业的王富洲也入选登山队，并和队友们一起来到了苏联接受训练。
1: 跟苏联一块儿，跟人合作一块儿登。苏联呢，有那时候叫这个莱宁峰，它叫这个7134。训练在莱宁峰训练完了以后，我们又选出来15个人，其中我是其中之一，组织珠穆朗玛的侦察队去珠穆朗玛侦察。
0: 1959年年初，王富洲所在的中国登山队在苏联进行了一年集训后，回到了祖国，对珠峰进行攀登路线的侦查。就在中国登山队做好了一切登山前的准备，只等着冲击珠穆朗玛峰顶时，苏联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改变。苏联撤走了所有在华专家，停止对中国的援助，中苏联合登山队中的苏联队员相继撤出，也停止了登山物资的援助。这对于当时的中国登山队无疑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中国登山队也不得不撤出喜马拉雅山脉，这次联合登山活动宣告失败。苏联人半路退出之后，中国登山队下定决心要完全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登顶世界最高峰。中国登山队员们立即开始了新一轮的准备和训练。
1: 从那回来了以后呢，到那个重庆南泉训练。南泉公园，为什么到南泉公园去登呢？南泉那会儿呢，有一个峭壁，30多米的一个岩石峭壁，是正是我们训练练兵的好地方。
0: 为了能够凭中国自己的力量登顶珠穆朗玛，登山队员们一刻不停地努力训练。
1: 为什么要训练在这个峭壁上训练，爬这个峭壁呢？都是因为过去外国人登珠穆朗玛登到8700，都是所谓第二台阶那会儿的都失败的，所以那会儿就是有个最困难的第二台阶，所以外国人没登上去，我们要想办法要登上去呢，我们必须先进行岩石训练，要爬这个峭壁，爬岩石峭壁。
0: 队员们在不辞劳苦的训练中，焦急地等待着下一次攀登珠穆朗玛的机会。而党中央国务院也十分重视，并已经着手准备这一次登山。
1: 气鼓励都很足啊，那都是，不登上顶峰绝不罢休啊。中央呢，动员大家都是，也一定要把红旗插到顶峰。
0: 1960年，国务院特批72万美元为登山队买回登山设备，并组织起由工人、军人、西藏牧民、科研工作者和学生所组成的中国登山队，一场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攀登珠峰北坡的行动正式开始。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60年三月初，中国珠穆朗玛登山队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喜马拉雅山脉。
1: 到珠穆朗玛呢，那是三月初吧，这大队都分批的进山。进山前呢，先是大量物资进去，物资，因为那个好几百人呢，在大本营那块出来的，除了后勤保证的、来回搞运输的，光登山队本身中山队都二百零几个人。
0: 此刻，中国登山队所选择的路线是从来没有人成功登顶过的北坡。年轻的登山队员们踌躇满志，整装待发。国家领导人对这次登山活动十分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亲自坐镇大本营。1960年四月六日，王富洲和其他队员到达了海拔7007米的珠峰北坳，西方的登山家称它为第一道难关。
1: 王吉身体也很好，长得很那个，看着比我那时候还年轻还胖实。他是等到6900米，都快，所以快到7000，还没到7000呢，也还有100来米，70-80米吧。还有是这个一个冰雪峭壁，那是北坳吧，因为也是有名的，那是南走路线。不要到登那块儿，头疼厉害，呕吐。
0: 像这样的高山反应，王富洲已经屡见不鲜。他和突击队的其他战友们继续埋头向前，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赶快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 这个当时就开始给他往下运送，架着他往下送到我们那个6500米那个到就第二号大本营，6500米我们叫他第二号大本营，就是那会儿条件比较好，那会儿有助力。
0: 然而就在王富洲认为王吉已经安全，自己和其他队友正在努力向前攀登的时候，一个震惊的消息传来。
1: 有营地的工作人员给他住这个搭上帐篷，让他住休息煮饭什么的，到晚上都不行了，晚上到半夜都停止呼吸了。
0: 巨大的悲痛笼罩在王福州的心头，王福州感觉到肩膀上担子的沉重，为了这些受伤牺牲的战友，他就是拼死也要登上珠穆朗玛的顶峰。然而摆在中国登山队面前的是一条前无古人、吉凶难测的艰险之路。
1: 2021年吧，外国人就从那会儿登嘛，登的都1921年登，一直等了好多人，牺牲了很多人没登上去。但是我们当时这个决心很大，外国人登不上去的，不，中国人不一定登不上去。
0: 呼啸的大风割裂每一个队员的脸，陡峭的山崖威胁着每一个试图跨越它的人。
1: 那时候从队上选拔的时候啊，我算是一线队员。一线队员都是说，都是训练比较吃苦的，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而且在其他方面吧，从领导上感觉说比较条件比较适合的，选了一批一线队员。一线队员都是主力突击。
0: 像王富洲这样受过苏联专业训练的队员，都是国家寄予厚望的骨干。作为一线突击队员，他们一直冲在队伍的最前列。
1: 我那时候我们登山呢，是还是按苏联的，因为我们从苏联学的登山嘛，按苏联的登的方法，叫做这个循序渐进。等到你比如说从5000多米等到6000的时候，到那会儿运些。

0: 物资，把人放那儿，给路线修修，住一晚上，去在这6000米的适应，再下来，下到大本营原来的高度，再休整几天，再选拔选拔队员。
1: 虽然条件艰苦，供给短缺，但队员们的信念却无比坚定，誓死登上珠穆朗玛的顶峰。
0: 这时候参加突击队的人都要写遗言，准备好写遗言，叫遗书，家庭地址写好，家庭什么玩意儿什么，留的什么东西之后，我回不来，牺牲了以后，把我的东西寄给谁谁，地址寄给谁。
1: 这一天，王福周写好了遗嘱，准备迎接来到珠穆朗玛后的第三次冲锋。今天要攀登的是珠穆朗玛的第二道难关，海拔7500米的大风口。
0: 吃完饭，该准备出发了。队伍都出发了，我们一块儿都走。刚走不到100米，我这一下眼睛一黑，一下都趴下来了，爬到那个雪地上了。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60年5月20日，珠峰登山队员们经过近3个月的艰难拼搏，终于进入冲刺顶峰阶段，而王福周却因为在7500米的那次晕倒事故，被调到二线担任运输给养工作。此刻，王福周和其他二线队员们已经将登顶所需的物资全部送到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满怀欣喜地等待着胜利的消息。然而，就在运输队下撤的时候，停留在8500米突击营地的一线队员遭遇到了更加严重的事故。
0: 但谁也没想到，结果他们在上面呢遇到了更大的困难，都说我们那个队长书记也都到底，他们或者是到也到那个第二台阶下边，都住那会儿了，天黑了，俩人也不敢走，前面也没东西，都住在那个石头洞子里边呢。后边呢，这人呢也都有好多队员，冻伤的冻伤，病重的病重，也走不成了。
1: 二线队员们对一线战友的遭遇感到十分惋惜，接下来看到的情景更加让他们痛心。
0: 结果后来等他们下来的时候，冻伤病员那一次下来，一下冻了将近50来个人，有的鼻子冻掉了，我们那个党委副书记王福东都鼻子冻掉了，左手也冻掉了，手指头也冻掉，好几个。其他人呢，还有点耳朵也冻掉了。
1: 50多名一线队员受到重创，必须立即下山抢救。而登山的黄金季节已过，此后的天气会越来越恶劣。瞬间造成的巨大伤亡，给登山队员们造成了极大的恐慌。登顶的计划似乎已经彻底宣告失败。就在队员们感到沮丧无助时，亲自坐镇指挥的贺龙来到了登山营地，他鼓励队员们战胜目前的困难，继续挑战顶峰。
0: 我们不要怕这个，这是冻伤比较惨重，是吧？但是我们还有好多新兵，再加上我们冻伤一些老兵，从这里面挑一挑，我们新老结合，无坚不摧。
1: 第二天一早，登山队从二线队伍中选拔出了20多名队员，王福周又重新回到了主力位置。同时入选的还有一位藏民，名叫贡布。
0: 都从我这有一个选的群化，贡布呢是第三次下来，腿还崴伤的，腿还瘸肿了。也那个，但他身体比较好，他是个藏族，他穷学，他家在聂拉木，就在珠穆朗玛山脚下一旁边一个县里面，穷学在那放羊，他身体好，他适应。

0: 5月23日，王福周和其他新选拔出的队员们一起对顶峰展开了新一轮的冲刺。他们再一次到达8500米的突击营地时，却发现那里所储备的食物和帐篷已被大风吹散。登山队立即决定只留下5个人明天冲锋，其余的人马上下撤。
1: 到8500的时候，留选拔人呢是5个人，留了5个人，一个是我们队长，突击队长，那是在底下都定了突击队长徐静，徐云华、刘连满，我，这几个人吧，同步都是5个人嘛。
0: 一整天的艰苦跋涉，王福周他们这时已经饥渴难耐，他们在被大风吹散的杂物中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任何食物，只找到了一罐煤气，心想可以烧点雪水喝。可是烧水的锅却不知去向。
1: 这个锅没有啊，这弄了，这怎么办呢？这化点雪，化点冰也得有个锅呀、啊。这群化磨成半，那到冻着怎么办呢？掏出来一个小方茶叶盒，铁团茶叶盒，群化烟瘾大。烟瘾大，它茶叶盒里面装烟呢，那烟揉不坏。哎，他把茶叶倒出来，里边放烟卷了。这个烟卷他也抽完呢，都剩个空盒子，他在身上带着了。用这茶叶团、茶叶盒烧点水，化点水。化水没东西啊，没什么。那时候我们登山以前呢，一无足啊。根据外国经验呢，他说我一个人发给你。就像这个小拇指头上的这么一点人参，哎，你真没吃的东西，你要这人参嚼嚼，哎。
0: 于是，他们把这2段小人参在茶叶盒里煮了煮，每个人喝了几口，这就是他们几个人冲顶前最后的一餐饭。天色已渐渐暗了下来，雄伟的珠峰在夕阳的映射下散发出金色的光环。2个多月以来，队员们一次次仰望这座神峰，但顶峰却始终显得遥不可及。无论怎样，明天将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这一夜，5个人蜷缩在一个小帐篷里，互相依偎着，抵御海拔8500米的寒风，等待黎明。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60年5月24日上午9点，在队长许静的带领下，王福周、刘连满、贡布4人开始向顶峰冲刺，屈银华则留守营地负责接应。然而，刚出发，队长许静便开始出现缺氧反应，只好下撤。作为队长第一代理人的王福周立即担起了队长的职责，屈银华也迅速替换了上来。中午12点，他们一行4人来到了珠峰北坡最为险峻的一段第二台阶，一个高度将近4米的笔直峭壁。
1: 那的确，第二台阶是高，是一个大，在8700那会儿有这么个台阶往上爬，那的确是个大难题。你说走平地还走着穿着的，你上什么台阶？特别是最后这个。30米这个台阶最上面完全是峭壁，光壁，有3米多高，地那连个裂缝都没有，有裂缝也是很小，石头都没法抠。
0: 这是珠穆朗玛北坡最为险峻的一段。面对峭壁，队员们一时没了主意。
1: 到这儿了，必须得想办法突上去，不突上去不又失败了吗？哎。第一个刘连满，他是我们的教练呢，他体力比较好。他说我先爬爬试试。第一个脚抬上蹬着，都那一抬，第二个脚扑哧又下来了。那一下来滑下来，就尽管不高，屁股坐那都得喘好几口气才能站起来。后来他又连着弄2次，那不行。
0: 经过尝试，单凭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爬得上这3米多高的绝壁。这时候，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出了一个多人作战的办法。

0: 法院出个主意，说咱们打人体吧，我蹲到下面，这叫取化在牵着我这个肩膀上，其他人在两边捅着那个保护，保护。因为下边就是一个小，一小个儿，还并还站不了几个，最多站两个人，三个人都站不住，就这样在这弄。
1: 刘连满一准备好，屈银华立即脱下登山鞋就爬了上去，并顺利地打下了一个病坠。
0: 这东西第二天也胜利了，上去一个人，那其他人都好上了。上去我都问他，我激动了，我说我去看看上面的路线，这个好走不好走？他看了看，他说下面路上面路这一段路线呢，好走多了。
1: 他们终于攀登上了这段最为艰难的第二台阶，之后就是一段距离顶峰不到400米的平坦雪坡，胜利似乎就在眼前，但最后历史所记载的光荣却只给了其中的三个人。
0: 上去呢，你走又是也都是十几米吧，刘连满扑腾跪下，就在这等大家，等大家什么呢？就我们下来的时候跟你一块儿，咱们在一块儿走，因为你跟着一块儿走，你走不动啊。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4: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4: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李姐，用医保买药时，您会扫药盒上那个码吗？
13: 当然要扫了，现在每盒药都有追溯码，就像电子身份证，能够看清它的来路。
12: 具体怎么查呢？
13: 买完药打开微信，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小程序，找到药品追溯查询，扫一扫药盒上的码，如果显示查询到疑似医保药品耗材销售信息，说明来源正规，可发。

0: 放心用。
1: 要是显示被扫过很多次呢？
0: 那可能是回流药或假药，千万别用，请立即停用并拨打12345举报。全省定点药店啊，都已实行无码不付，这小小一码守的是用药安全，也是咱的医保基金。
1: 明白了，随手一扫，安全又放心。
0: 对，大家买药时啊，记得先查码后用药。
2: 警卫。

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温元凯，经济学者，1977年8月6日，在邓小平主持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温元凯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这最终成为邓小平进行拨乱反正的一个入口。1977年7月30日晚，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闭幕赛即将开始，这时邓小平突然出现在了看台上。8万观众一时间掌声雷动，这是他复出之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1: 我们这些人深切地知道一个新的时代会到来，邓小平决心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教育和经济，所以我们这些人是热血沸腾，也是热情澎湃。
0: 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教师。1977年8月2日清晨，在上海度假的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1: 我突然接到我们弄堂口传呼电话，当时大家都很穷，家里都没有电话的嘛。我们住在一条弄堂里面，弄堂口才有一个传呼电话，说我有一个传呼电话，有一份电报。
0: 这个来自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温元凯立即赶到北京，参加将在8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1: 当时我接到这个电话就非常奇怪，我说我和中央办公厅有什么关系？和国务院我小人物，我当时是科技大学的一个小助教，年轻教师嘛，怎么会去国务院去开什么会呢？
0: 满腹疑虑的温元凯没有考虑太多，他只是担心难以在第二天就赶到北京。
1: 第二天赶去当然只能坐飞机，我说当时我也不能买飞机票，因为买飞机票需要单位开介绍信，我的单位在河北，那我也拿不到介绍信。后来电话当然就通知我说，你不要担心，这个上海市人民政府会给你安排机票飞到北京。
0: 第二天，1977年的8月3日，温元凯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安排下顺利飞抵首都北京。前来接机的是当时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听完他的一番话，内心忐忑的温元凯却有些受宠若惊了。
1: 一接到我们就对我们讲，温元凯，你们是作为邓小平的客人，就是明天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小平同志要和你们开4整天会，希望你们做好准备，好好休息，明天呢很好的参加会议，踊跃发言。
0: 在17天前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得到恢复，73岁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2: 广播电台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0: 而1977年8月4日的这次国务院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是他复出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公开会议。此时的温元凯和其他与会者被安排住进了北京饭店。他依然很难想象自己竟然将会和那个3天前刚刚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邓小平见面。
1: 当时就住进了北京饭店，那么我住进了北京饭店，我就和当时我认识的几个科学杂志的编辑通电话，说我来北京了。他们一听我住在北京饭店都非常惊讶，说这一定是最高级的会议才能住到北京饭店。

0: 饭店。
1: 第二天，温元凯心情激动地来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在那里等候邓小平的到来。
0: 第二天就是1977年8月4号，那么大客车把我们送到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一个座位，每个人坐下来一个圆的座位，邓小平出来了，后来我们知道这是他复出第五天，就第三次复出的第五天，他穿了一身军装，非常神采奕奕和我们讲说，中国今天科技教育一片荒芜，我向中央打报告，我来分管科技教育，为你们当后勤部长，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发言。
1: 然而温元凯入座之后，看着名单上一串如雷贯耳的名字吃了一惊。
0: 我打开名单一看也吓一跳，一共33个代表，都是中国科技界的元老，其中有北京大学的校长周培源教授，物理学家，清华大学的校长何东昌教授，复旦大学的副校长苏步青教授，数学家，南开大学的校长杨士先教授，中国最老的82岁的化学家，吉林大学的校长唐敖庆教授，对吧？50岁以下只有3个人，40岁以下就我一个人。
1: 早在这次会议之前，邓小平已经先后5次与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等人进行座谈。在其中一次听取方毅汇报教育工作的时候，便指示找一些敢说话、有才学的人来参加这次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正是方毅推荐了年轻的温元凯，这一切源于温元凯写给他的一封信。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66年的中国，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正席卷而来。在这一年的6月13日，国务院发出通知，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高考至此被废除。此时的温元凯还是南京大学化学系大三的学生。
0: 6月2号晚上，南京大学校园里就出现了大量大字报，要打倒我们的老校长、老书记邝亚明，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 听到消息的温元凯心情难以平静，老校长邝亚明对温元凯有着知遇之恩，他曾经发现温元凯在专业上出色的创造力，而对他颇为欣赏。很快，这场运动也殃及到了温元凯的身上。
0: 当时这个来势非常凶猛，很快校园里就贴了几千张大字报，很快就点我的名，说这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邝亚明树立了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苗子，就叫温元凯，他是典型的白砖道路。
1: 1968年夏天，大学毕业的温元凯赶上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在安徽丹阳的一个军垦农场里，温元凯每天插秧放牛，但是他仍旧没有放弃学习，虽然他也并不知道学的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才会有用武之地。
0: 当时我记得我委托家里的人，就是从邮局里面每个月买一本国外科技动态，我只能够利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在蚊帐里面，就是用手电筒看这样的科学杂志。
1: 2年后的一天，正在农场劳动的温元凯听到了一个似乎与他无甚关联的消息。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于当年依据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省招生办法，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
0: 他们基础差，有的基础就比较差，当然也有少数的，就是当时有一点造反派的味道。
1: 70年代初，由于很多老教授们被下放干校，大学的师资变得青黄不接。此时正在绍兴塑料厂当工人的温元凯得知了一个好消息，
0: 中国科技大学正在招回炉生，

0: 就六七、六八、六九届的学生呢，可以回去，经过回炉，将来当大学老师。
1: 眼前一亮的温元凯托朋友将自己想回学校的愿望转达给了中国科技大学。
0: 当时中国科技大学的领导呢，校长叫刘达，他知道我是个人才，所以他看到说我要到科技大学工作，他非常重视，要把我调去。
1: 1973年的一天，浙江省绍兴县长征塑料厂的普通工人温元凯终于登上了前往中国科技大学的列车。
0: 记得我从绍兴坐火车到科技大学报到的时候，我当时的心情，我后来也在记住，就像白雪公主坐了金马车进皇宫的那种感觉。对于我来讲，就是某种意义上，我知道我一个新的篇章开始，我已经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最高学府。
1: 1974年8月，温元凯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出现在当时国内最著名的科学杂志《地球化学》上。温元凯天真的以为，他学术的春天就要到了。
0: 结果呢，就有很多人给刘达贴大饼，其中就影射我，说刘达走资派还在走，是吧？说还把当年一个有名的修正主义苗子调进科大来当老师，这个会毒害工农兵学生。
1: 1974年的中国学术界仍然一片荒芜，虽然很多老教授陆续从农村返回学校，但是他们对于从事学术研究仍然心有余悸。此时的温元凯也是一边做学问，一边小心翼翼地回避暗藏的攻击。然而1976年，他又一次被要求下放到农村。
0: 我记得这个我们科技大学还在推动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学老师都要到农村，对吧，去参加社教四清，当时就要派我去，而且呢还开会批判我，对吧，说温元凯坚持白砖道路，当时这个走的东西还很厉害。
1: 内心愤懑的温元凯毫无办法之下，怀着侥幸的心理写信给刚刚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令他吃惊的是，仅一个月之后，他就收到了方毅的回信。正是这封回信扭转了温元凯的学术生命。
0: 方毅是个非常开明的领导，他看了我的信立刻批示，而且给我写了一封回信，而且给科技大学党委写了一封信，叫关于支持温元凯从事化学键研究的信。这封信改变了我的命运。
1: 也正是温元凯那封敢于反映问题的信，又将他带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77年8月4日上午8点，邓小平走进了台湾厅。他的开场白简单而直接，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然而会议开始之后，33个代表没有一个人主动发言。
0: 那中国有个传统，就推举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人先发言。那么大家就一直推杨士先教授，当时已经82岁，发言。没想到这个杨士先教授，我记得他一发言就说：“哎呀，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我一定要好好改造，我一定要进一步下工厂、下农村，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在旁边很注意观察邓小平，邓小平皱眉头。他显然不要听这些话，他是需要大家反映正式的情况，但他也没有办法，他在那发言他也只能听。
1: 听完杨时先的发言，邓小平一直皱着眉头。第二个发言的是复旦大学的苏步青教授。
0: 他说原来我手下有18个助手，号称18罗汉，现在都成了光杆师。

0: 令了，他们都被下放了，我现在做研究都没有助手。哎，邓小平听了以后当场就说要给苏老配备助手。我们这些人在旁边就看得很清楚，邓小平大刀阔斧，敢作敢为，而且雷厉风行，说干就干。
1: 接下来的发言，邓小平似乎仍不满意。
0: 开会嘛，中间有休息，邓小平的一些助手他们呢鼓励我们说，你们要大胆发言，邓小平要听真实的情况，他不要听你们这种没有作用的废话。
1: 上午的会议即将结束，很少插话的邓小平终于发话了。政治到处都是一样的，大家就不要多谈了，多谈点具体的事情。接着又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多数知识分子辛勤劳动，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一番褒奖立刻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受到一股新鲜的力量，很多同志开始踊跃发言。然而童地周教授的发言让邓小平身边的人颇为着急。
0: 他呢是宁波人，一口宁波话，邓小平的耳朵有点背，他所有的发言都由他的女儿邓楠在他耳朵边上放大。哎，结果童地周先生一口宁波话，邓楠就听不懂，翻译就很着急，问你们哪个人能听懂宁波话翻译成普通话给邓小平听。就我就举手，因为我们楼上的老太太就是宁波人，我从小在那长大了，就听惯了，所以我那就好，翻译就让我坐在邓小平身边，就把童地周先生的发言一句一句翻译成普通话放大给邓小平，这时候和邓小平最亲近的一个交往。
1: 但相比会上德高望重的学界权威文元凯，年龄最小，辈分最浅，不能抢在前辈之前发言，他的满腹话语留到了8月6日下午。
0: 这个一个人发言完了以后，邓小平说你们有没有什么补充，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我说我插个话，就利用插话的机会，我就向邓小平提出了恢复高考。
1: 此时离1966年废除高考已经过去了11年。1973年教育部曾一度恢复文化考试，但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使文化考试被指责为旧高考制度的复辟，从此形同虚设。
0: 我说当时的高考制度被废除了，对吧？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学生质量太不齐，对吧？没有办法将来培养成合格的人才，所以我就提了16个字，当时我头脑上比较敏捷的，16个字就叫志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1: 文元凯提出的16个字与教育部招生方针相去甚远。
0: 我当时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阻碍中国科技教育发展、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
1: 但邓小平的肯定还是让文元凯有一点意外。
0: 没想到邓小平听了我这个16个字以后，当场就给我讲，说文元凯至少采纳你1/4。
1: 邓小平接下来的回答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0: 那我们大家都一愣，怎么叫1/4？他说第二句话，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每个人都有权利可以报考大学。那当然我们听了很高兴。邓小平想了一想，他说我们要抓紧，对吧？今年就改。
1: 恢复高考的提议一经同意，在场所有人都激动不已。
0: 当邓小平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代表，甚至连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站了起来，情不自禁地鼓掌。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77年8月6日，在文元凯的提议下，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会议开始的当天，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维持工农兵招生制度基本不变，要求各地每年分出1%到5%的名额给应届高中生。
0: 当时教育部的部长是刘锡饶，他当时就讲，他说我们工农兵招

0: 生的文件都已经下发下去了，那邓小平很厉害。邓小平当然也讲，发下去没关系，收回，哪怕推迟几个月，今年就要把高考恢复起来。
1: 这是1977年8月8日会议结束时，邓小平与所有与会者的一张合影。
0: 那么我们每个代表一共就是30多个人，4、5桌嘛，就是每个人都轮流给邓小平敬过一次酒。
1: 在这次临行晚宴上，邓小平对温元凯说了这样一番话：
0: 当我给邓小平敬酒的时候，邓小平对我讲，他说：“温元凯，你是他记性很好的。他说你是我们这次代表最年轻的人，今年才31岁，你到我这个年龄一定要做出更大的成就，否则要打棍子。”就是说，这是小平同志对我的某种勉励，而且老人家的这个勉励，某种意义上成为我一生的某种追求。碰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我也没有气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力量。
1: 8月13日，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但在同时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仍旧被坚持。对于新招生计划的方针问题，大会争论不休。
0: 但是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科技教育整个社会里面的整个社会都很压抑，都很沉闷。
1: 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进行到第36天时，已先后转战了3个会场，但仍然毫无进展。邓小平不得不找来刘锡尧等人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批评他们怕犯错误的思想，另一方面也重申教育和4个现代化的密切关系，并告诫他们做事要快，不要拖。9月25日，恢复高考的工作历尽艰辛，终于水到渠成。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一文，拉开了恢复高考的序幕。
0: 我记得高考恢复提出来以后，全国是奔走向高，所以你们就可以意识到，这个中国77届的学生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一批学生，因为他们都是被在基层压了10年的大学迷，很多从小立志要走上科学研究，走上这个成才道路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中间后来曾经有几百人告诉过他们的感受，他们当时都在工厂，都在农村种地或者做工，听说恢复高考，扔下锄头，扔下锤子，就开始复习功课。
1: 由于高考报名人数剧增，考试纸张出现短缺，邓小平当即决定临时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确保高考试卷的印刷。1977年12月6日，这一天，570万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如愿汇入高考考场，算上次年春天进行的第2次考试，1160万的总人数创造了世界考试史上的奇迹。这也是自1966年废除高考之后11年来第1次高考，无数青年人的命运即将被改变。
0: 后来他们考上了大学，很多人出国留了学，很多人提了干部，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坚力量，就是77、78届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担任了部长，担任了省长，省委书记，都是这么一代人。
1: 在随后的2年里，温元凯因为出色的学术成就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之后又被派往法国巴黎大学，师从量子物理学权威波尔曼教授夫妇进行深造。
0: 从这个时候开始，基本上我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真正的解放，就可以就是理直气壮地来开展我的研究。
1: 1977年，在美国的1977级中国学生满怀感激地邀请温元凯参加他们恢复高考20周年的纪念活动。
0: 1997年，美国的77、78届学生搞了一次集会，纪念高考恢复20周年。他们当时满世界找我，就是他们当时提出来，就不管温元凯在哪里，我们都要出钱请他。

0: 到我们来参加我们这个高考恢复20周年的活动，也表对我表示一种答谢。
1: 这是邓小平1979年7月登黄山的一张照片，也是在这一天，来自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四位77级女大学生也登上了黄山。他们激动地找邓小平签名留念，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最后，他们一起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而1977年8月4日的那次会议，温元凯却没有留下任何的照片和影像，这成为他一生中无比遗憾的事情。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这种浓香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1: 之前全国首个 AI
12: 发现，

0: 发明，
1: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0: 发新生活。
2: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3: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最近啊，羽衣甘蓝又受到热捧。山姆超市29.9块一盆的羽衣甘蓝被年轻人们疯狂抢购，有的消费者一次买走七八盆。社交平台上，羽衣甘蓝呢被冠以减脂神器、排毒圣品、抗癌蔬菜等称号。那这种曾经被认为难以下咽的蔬菜，为何突然身价倍增？背后究竟是真营养还是智商税？那像羽衣甘蓝、苦瓜、芹菜这些口感不好的蔬菜，打成汁是不是就两全其美了？带着这些疑问，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老师。云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4: 云老师，请您先给我们做个科普，这个羽衣甘蓝到底是什么菜？它和我们常吃的这个像西兰花呀、芥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被贴上像超级食物、抗癌蔬菜这样的标签呢？
5: 首先说羽衣甘蓝啊，它其实也就是甘蓝的一个变种。其实甘蓝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就是那种包菜嘛，就也比较便宜，也比较常见。羽衣甘蓝呢，它的形状跟那个通常那个甘蓝不太一样，看起来就有点那个皱皱巴巴的，所以取了个叫羽衣甘蓝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很好听了。这个羽衣甘蓝跟普通甘蓝相比呢，它不好吃，口感差。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作为蔬菜不受欢迎的原因。当然它的这个虽然说不好吃啊，但它纤维含量丰富啊。
4: 我也查了一下，羽衣甘蓝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对吧？
5: 在生物学的分类上，它属于十字花科云苔属，其实跟白菜啊，跟这个西兰花是同属的，也就是说它们的亲缘关系很接近了。但是羽衣甘蓝本身它的口感很差，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膳食纤维含量高了以后口感就不好，特别粗糙，特别硬。然后呢，它有富含这个黄酮，还有 VC， 还有什么维生素 K 啊等等，钙和镁的含量也比较高。也就是说，如果在相同重量的情况下，它的这些维生素啊，黄酮类啊，通常是抗氧化剂了，还有矿物质含量确实是挺高的。也就是说从数字上来看，它确实在各种蔬菜中营养密度很高。在这种基础上呢，加上它的名字也特别好听，所以说经过各种营销炒作，就把它炒作成了超级蔬菜。
4: 也就是说其实比如说维生素比柠檬高啊，钙含量超过牛奶，然后又有抗氧化的效果，这些说法还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5: 当然它有夸张之处了。其实比如说钙100克的这个羽衣甘蓝含六七十毫克的钙，跟牛奶比起来还是不如的。而且呢，羽衣甘蓝中实际上它也有一些草酸，这个跟钙结合之后，实际上这个钙是人体的吸收率是很低的，所以说你要说它的钙含量高、镁含量高，其实你要去跟牛奶啊，跟哪怕是青菜相比的话，可能还是不如的。它的 VC 啊什么之类的含量高，但是你别的蔬菜好吃的话，你可以很轻易的多吃一点儿，它也会足够。所以说它的这个营养丰富只是相对的。它没有那么神奇，不至于到什么超级蔬菜这个程度。
4: 其实十字花科的蔬菜啊，之前都说营养价值挺好的，然后甚至说有一些这个抗癌的作用。那它跟常见的十字花科的其他蔬菜，比如说西兰花相比，你说的这个白菜类的圆白菜相比，它的营养就真的是碾压式的吗？
5: 不是。它如就是我刚才说的，它如果是100克对100克的话，它确实会高一些。但是你要考虑到像白菜、青菜、像西兰花，它比较好吃嘛，你可以轻易的吃上一斤半斤的。羽

0: 乙肝癌让你吃个100克、几十克已经很难受了，所以说从总体的营养而言，还是吃那些常规的蔬菜其实要容易得多。
1: 对，而且这个羽衣甘蓝，你要是真这个生吃嚼过，就知道它是有点难以下咽的。之前还有一个说法啊，说羊都不吃，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它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草酸的，而且还要有硫代葡萄糖苷，我查到的。也就是说，普通人每天吃多少合适，可能也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对吧？
0: 就它那么难吃的蔬菜，你能够吃多少你就吃多少吧，反正很难吃到很多。当然一般就是说它有什么硫苷啊，有别的这些草酸啊，就正常的吃，其实吃不到对健康有害的程度。总的来说，还是它就是一种稍微好一点的，就说营养价值稍微高一点的蔬菜而已。
1: 所以啊，就是直接吃，的确好多人吃不下。羽衣甘蓝不好吃，哎，但是现在呢，把羽衣甘蓝和苹果、柠檬一起打成绿汁饮用，非常流行。大家认为这样更健康、更易吸收。但是这种喝法真的科学吗？您怎么看？
0: 首先说各种蔬菜水果打汁的过程，它会伴随着一些抗氧化剂的氧化，所以说它会丧失一些，包括像 VC 啊、像黄酮啊那些多酚类的成分，它是会损失掉一些的。另外，如果打汁以后你是过滤掉渣，只要那个汁的话，其实它的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都在渣里，其实你很多的营养成分是没有得到的。如果说你是打完以后连着汁带着渣一起吃掉呢，它会好一些，就损失了一部分的这个抗氧化剂。如果说非要说它好不好呢，跟你不吃蔬菜相比，它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要说跟直接吃这个蔬菜相比的话，它还是有所损失的。
1: 而且您说到了一个细节问题，就都是打汁喝，用破壁机那样是把渣都打碎，带渣一起喝更好一点，是不是？
0: 对，它要好得多，因为膳食纤维是在渣里边，而矿物质呢，主要是跟膳食纤维结合在一起。所以说，你如果把渣给去掉的话，相当于把膳食纤维和大部分的矿物质就给丢掉了。一起喝掉呢，它这两部分就没有损失，它就只是那些容易氧化的抗氧化剂损失掉。
1: 那我知道这个其实膳食纤维嘛，它是分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的。那在打汁之后，这个纤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它要分，但是呢，像在羽衣甘蓝里边儿，多数是不可溶的，是在渣里边的。
1: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打汁之后啊，为了喝起来那个口感特别清爽。是过滤后的清汁，我感觉很多这个我们买的羽衣甘蓝类的饮料用的是清汁，对吧？就是喝起来你几乎感觉不
0: 对，
1: 到渣的存在，那其
0: 对。
1: 实这个膳食纤维流失的就很多了。而且您刚才还说了一个，就是它这个整个打汁的过程，营养成分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是不是这个维生素也氧化了，维 C、维 B 都会有这个问题吗？
0: 对，尤其是像 VC、VE 是会比较多的损失的，还有一些黄酮类的抗氧化剂也会容易损失掉。
1: 尽管说这个打汁啊会让这个蔬菜水果的营养有一些损失，但也有就是尽量保留这些营养成分的办法。而且大家会说了，像羽衣甘蓝、苦瓜、芹菜这些口感不好的蔬菜，你要不打成蔬菜汁啊，我根本不吃。那打成汁方便大家把这些口感不好的蔬菜，起码能吃下去了。那这是不是一个相对来说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0: 谈不上两全其美，其实就是你一种妥协吧。因为如果它实在不好吃，你直接吃不下蔬菜的话，你一点都完全不吃，它当然啥都没有了。你打成汁呢，它虽然有所损失，但是它总是吃掉了其中，还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营养成分嘛。所以它这是一种，其实就是放弃一部分它的营养价值的妥协，而不是以两全其美。
1: 其实直接吃蔬菜是比较健康的，这也是根据这个膳食指南要求，蔬菜的摄入非常重要。
0: 对，
1: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爆火的羽衣甘蓝。我觉得之所以受到追捧啊，和新茶饮行业的蓬勃发展有关。那么目前像知名的这个喜茶等品牌都布局了和羽衣甘蓝相关的果蔬饮品。那在它的小程序显示，羽衣鲜体瓶是。

0: 100%的羽衣甘蓝鲜榨，不加浓缩汁，售价是19元。还有去火鲜体瓶，也是100%的羽衣甘蓝鲜榨，还搭配了苦瓜。那此外呢，像奈雪的茶、沪上阿姨、Coco 也都上线了羽衣甘蓝类的产品。那其中沪上阿姨的这个好大一桶羽衣鲜体美式售价是24元。喜茶的官方数据显示啊，上线一年后，超级植物茶全系列产品已经售出超过1亿杯，已经使用近300万斤的新鲜羽衣甘蓝。那么您怎么看羽衣甘蓝的持续火爆，以及成为广泛受到喜爱的这种新茶饮？
1: 他在这个就是我们奶茶行业啊，咖啡行业，他会去想一些因为这个传统上来说，我们都觉得奶茶好像不健康嘛，所以这个奶茶品牌会想要搞突破，那就增加健康元素。而特别直接的，大家也能想到的就是我在里边加一些健康的组成，它不是不是就奶茶就变得健康了嘛？再加上这个羽衣甘蓝，于是横空出世，我把这个汁儿给弄出来，你一看数据也很好看，告诉大家，你看羽衣甘蓝是多么健康，我这里边加了羽衣甘蓝，它的这个整体就怎么样了。这个逻辑很闭环，还有很多消费者呢，他本身是因为喜欢奶茶的，但是又担心啊奶茶这个不健康，于是你跟他说我现在这个东西变得健康了，就非常的受欢迎。这个在商业逻辑上非常的这个完善，于是他就爆火起来了。结果呢，就是跟羽衣甘蓝的汁儿相比，它肯定是好喝多了，跟传统的不加这个东西的奶茶相比呢，它也没有变得太难喝，于是它其实还是有一点那种青涩的味道的，跟那个不加羽衣甘蓝汁儿的奶茶相比，它也没有那么好喝，但是毕竟它有一个健康属性在里头啊，也就能受到欢迎。加了一点这个健康的这种蔬菜汁儿以后，就是在好喝和健康之间找到了一个消费者能够接受的点。
0: 是的，我觉得主要是口味上更易大家接受了，甚至觉得还有点好喝，而且我没有觉得苦涩。那是不是其中也加了一些这个调味的东西？我感觉应该是有糖。
2: 其实各种蔬菜打汁以后都非常难喝，都比蔬菜要难吃得多。但是你为了让它好喝的话，不管是加糖、加奶、加植脂末，然后呢，加完大量以后，羽衣甘蓝只是借了一个名字和加了非常少的量啊，它跟吃羽衣甘蓝这种菜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了，就只是给你一个情绪价值了。所以说，那种奶茶店的羽衣甘蓝汁，可以说完全没有羽衣甘蓝的营养价值，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3: 如果它羽衣甘蓝加的足够多，那其实就会导致没那么好喝。
2: 对，只要加的，如果是以羽衣甘蓝汁为主的话，那个东西会很难喝。它要把它调到足够好喝的话，它加进去的糖和脂肪会很多。
3: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果汁，然后来调和它的这个味道。
2: 对，因为在它的这种果蔬汁中，你加别的果汁，比如说苹果汁啊、梨汁啊、西瓜汁啊等等，它跟加糖是一样的。
3: 就是只是果糖和这个蔗糖的一点区别，其实蔗糖也是一种果糖。
2: 它的果汁中的糖只是说它会更复杂一点，它有可能有果糖、有葡萄糖、有蔗糖，然后呢它会带有一点果香味儿，但是它核心的还是糖。
0: 其实这就聊到了这个现在大家对于果蔬汁的消费也是很喜欢的，市面上有非常多这样的产品，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冷压榨的工艺，还有叫 HPP 高压灭菌的这个工艺，价格都不菲，那宣称都能锁住营养，那这些工艺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2: 首先说冷压榨，其实基本上各种果汁都很容易榨汁出来，它都是冷压的不需要去高温。HPP 呢，它其实是一种杀菌手段，就是我们这个果蔬汁如果在工厂里边生产的话，你压榨出来了以后，它其中会有细菌，如果我们不杀菌，它就会很快的变质。传统上呢，我们通过巴氏杀菌，但是一种加热的过程，它会让一部分的维生素啊、抗氧化剂啊会损失掉。而 HPP 呢，它是叫超高压的杀菌，通过高压

0: 来杀死其中的一部分细菌，而实现这种延长保质期。它对于所谓的营养保持不会有什么帮助，只是说它变质的速度会变慢而已。其实相对于你直接榨汁儿喝和相对于你直接吃蔬菜的话，它也只是一种补救手段，而这种手段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
1: 那其实我们在消费者在甄别的时候啊，是说这个如果标注100%果蔬汁，就是没有添加水和糖防腐剂的吗？可以这样去理解吗？
0: 对，它按照法规的定义，100%的果蔬汁就是指你拿了水果蔬菜直接榨出来的。当然这其中其实100%果蔬汁还有一个是还原果汁，也可以做到100%，还有一个非还原、非浓缩还原，就 NFC，
1: 说叫
0: 严
1: 原
0: 格说
1: 榨
0: 来要
1: 哈，
0: NFC 才是100%通过压榨出来的。如果只是说100%的话，它也可以是通过浓缩汁还原的。
1: 所以就是可能大家现在也愿意看，就是有没有 NFC 这样的标志，好像说这标明是原榨果汁。
0: 是的，这个法规定义确实是这样的。
1: 其实，如果说大家不想吃蔬菜的话，用这种补救措施，那么在选择上也要有一定的这个甄别。那其实说到这个各种果汁啊，和羽衣甘蓝热一起兴起的，还有果蔬汁排毒的概念。有的人可能3天轻断食只喝果蔬汁，还有一些这个7日排毒套餐啊，动辄都是几百上千。那我们就在想说，这个喝果蔬汁真的能排毒吗？这个人体的排毒器官是肝脏和肾脏啊，
0: 首先说，任何食品保健品和什么操作方式来排毒都是伪概念，都是忽悠。人体没有什么毒需要你去排，正常代谢产物就是肝脏、肾脏，它是会处理掉的。你吃的这些东西也无助于它去排毒。所谓的排出体内毒素，这是一个营销概念，纯属忽悠。
1: 关于这个问题，袁老师给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啊。
0: 对，当你看到任何一种食品，或者说保健品，或者说什么操作方式，说为你的身体排毒啊、排宿便啊，他就是在骗你了。
1: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大家会说，不对呀，我感觉我喝完这个排毒果汁，身体都轻盈了，皮肤也变好了，我还瘦了几斤。
0: 这个在排毒的这个领域里边，会有这种现象，有一些这个像什么。酵所谓的酵素啊、果汁啊，它被感染了细菌，有些是这个个体对于其中的乳糖不耐受，喝完这些以后会拉肚子，很多人会把腹泻、拉肚子说成是排毒，另外说喝完这个以后，身体轻盈了、舒服了，就是那种什么排毒套餐之类的，往往是会让你少吃。除了吃这个，不要喝别的，就是饿几天，类似于普通人断食或者轻断食，你饿2天，你的身体都会舒服一些。
1: 其实可能是断食带来的效果，而并不是说你喝那个东西本身有多神奇。
0: 对。
1: 那如果说长期啊，就是用果汁去断食，用果蔬汁去断食，会不会反而带来一些健康风险呢？
0: 会，因为。果蔬汁本身是一种营养比较单一，它，就是说，比如它缺乏蛋白质，缺乏脂肪，然后你如果真的是只吃它，或者说主要吃它，减少其他食物的话，你是一定会造成营养不良的。偶尔吃个1天2天啊，还好，相当于你饿2天断食。如果说你长期这么吃，是一定会营养不良的。
1: 其实那个所谓的受试不健康的饮食，太单一的饮食带来的这个副作用，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真的喝果汁瘦了，其实这个瘦是不健康的瘦。
0: 对，就是你不喝果汁，你只喝水，饿几天你也会瘦。
1: 对，是的，那么我们就说啊，从牛油果到藜麦，从奇亚籽到羽衣甘蓝，网红的健康食品是一个接一个。那你看这个29.9块一盆的羽衣甘蓝供不应求啊！有人说我一次买这么多是为了满足我全年的这个要吃羽衣甘蓝的需求，那为什么总能这些营销精准的击中？

0: 现在的年轻人呢？
1: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特别需要仪式感和这些打卡发朋友圈的生活方式，而羽衣甘蓝其实很好的满足了大家的这种需求和情绪价值。你想，你在家里放了很多盆的羽衣甘蓝，可以每天发朋友圈，你的羽衣甘蓝又怎么了？你今天又吃了多少了？它是一种很有仪式感和很有话题度的事情。当然，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它也是一种挺健康的蔬菜，只要你真的能吃，你吃它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指望吃它或者某种特定的食物就能获得健康，这个不现实。
0: 但其实就像这些被捧红的食物，首先我觉得价格就是水涨船高，那像这个奇亚籽啊、藜麦、牛油果，现在依然受到大家的青睐。如果说大家想坚持吃这些网红一点的食物，那你有哪些建议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这个奇亚籽和藜麦，它跟牛油果的情形不太一样。就单从粮食而言，奇亚籽和藜麦都是非常优秀的。首先说它们就是一些还膳食纤维比较高的，然后呢，各种矿物质也丰富啊，蛋白含量也高也均衡。所以说，作为粮食，它们非常的优秀。如果说你确实这个消费水平比较高，不缺钱。但是它因为它们比较贵吧，你要经常吃它是很好的。这个牛油果呢，它有一点其实跟羽衣甘蓝有点像，它的特点就是，当然它比羽衣甘蓝好吃了。它跟别的水果的差别就是，它的这个抗氧化剂的含量很高，而且它有非常高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这在水果中是很少见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呢？有点像橄榄油，就是在这种植物油中还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种类。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当做沙拉，或者说其他的这种蔬菜来吃的话，它还是不错的。它的这种抗氧化剂对于总体健康是有利的。但是牛油果确实它的热量是挺高的，你。跟别的蔬菜水果相比的话，它确实也是高热量的食品，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在它成为网红水果的这种鼓吹过程中，大家往往是只看到了它的什么优质的这些不饱和脂肪酸，看到了它很高的抗氧化剂，但就可能忽略了它非常高的热量。总的来说，你适当吃它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把它作为健康的一个守护神。而对于那些，藜麦呀、奇亚籽呀、燕麦呀等等这些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比较优质的粗粮，就是像全麦呀、玉米呀，就这样的一些粗粮产品。
0: 好的，那我们再次感谢云无心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8: 全国首个 AI 儿童
9: 发现。发明，
10: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9: 发新生，
11: 我们的所在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9: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那在我们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两种蔬菜，番茄和马铃薯，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两种看起来完全不同的蔬菜，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能没有人想得到，大概在900万年前，有一场远古的基因联姻，缔造出了如今全球第三大主粮作物马铃薯。那前段时间，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黄三文团队联合中外的科研团队开展的研究，就发现啊，马铃薯组呢是起源于900万年前番茄组和类马铃薯组的一次古杂交事件。那这个杂交还产生了新器官薯块，于是网上就有人打趣地说，哦，原来马铃薯的妈妈竟然是番茄。今天结合这个新闻啊，我们要和节目的老朋友植物学博士史军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13: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12: 哎，这网上有网友打趣地说马铃薯的妈妈竟然是番茄。你说这两种作物长得也不一样，个头也不一样，这番茄带汁水啊，这马铃薯是淀粉类的作物，谁也想不到他们俩会有这种联系。那史军老师，这餐桌上明明是两道菜的土豆和西红柿，在植物学上真的可以称为他们是母子关系吗？
13: 哎，是的是的，其实啊，有很多动手能力特别强的园艺学家就把这马铃薯和番茄嫁接在一起啊，就出现了这种组合植物，上面接番茄，下面接马铃薯块，这个很久很久之前就有人做了，而且非

0: 非常成功，展示性能也非常非常好，当时就有一个说法说，哎，这人把这马铃薯和番茄进行了杂交，然后呢，得到了一个组合植物啊，既能接番茄，又能接马铃薯出
1: 二
0: 花。
1: 合一了哈，
0: 对对对对，还有人说，哎，这是通过这个基因技术啊，细胞融合技术啊，把它们给

0: 当然了，这个组合发生的时间，那是非常非常久远了，500万年前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距今500万年前，他们就开始有这个马铃薯这样的一个植物的出现了啊。当然，他们的最早的杂交可能推到900万年前，啊，就是一种叫类马铃薯的植物跟番茄之间进行杂交啊，最终。促进了一个新的植物的产生啊，那就是我们今天吃的马铃薯。
1: 这个番茄族我们知道哈，就跟我们现在理解的番茄应该是一样的。那这个类马铃薯族，我们怎么理解？就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爸爸。这个爸爸就是类马铃薯，它和我们现在的马铃薯有什么差别吗？
0: 是的，是的，它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铃薯啊，也不是说野生状态的马铃薯啊，它只是。同属于茄科茄属的另外的植物啊，那这类植物呢，它的特性是什么呢？它的特性是，它的没有薯块，觉得好像叫类马铃薯，类马铃薯是不是它有薯块呢？实际上不是，它并没有薯块。那真正促进这个地下茎膨大的这个基因，实际上是，马铃薯的妈妈，也就是番茄提供的。那虽然说类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啊能生长啊，但是它生长的过程中，它不膨大啊，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形成我们今天要吃的这个食用的部位啊。那番茄呢，它虽然能促进这个地下茎的膨大，但是它又不能促进这个地下茎的生长，所以只有当这两个基因啊两组。基因特别的基因碰在一起的时候啊，才能让它既膨大又能持续性的生长啊。而这个持续生长的基因就来自于类马铃薯，而促进膨大的基因就来自于番茄啊，是这么样一个特殊的组合。
1: 是一部分基因来自于番茄组，就是妈妈组；一部分基因来自类马铃薯组，爸爸组哈。最后呢，这一场非常远古的基因联姻，就缔造出了如今全球第三大主粮作物马铃薯。所以，不仅创造了这个新物种，也是催生了新器官薯块的产生，由此也引发了马铃薯物种爆发式的一个辐射分化。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土豆好啊，土豆是这个主粮哈，这个里面的这个淀粉啊，这个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它的适应性很强，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全球13亿人提供主食。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研究，它是等于揭开了马铃薯的身世之谜。那这么久的时间，不管是500万年还是900万年，那为什么到现在咱们才解答了它的这个马铃薯的身世？这个很难吗？
0: 对，其实我们讲啊，就是很多作物的起源，在今天来说，都仍然是个谜。
1: 未解之谜很多哈
0: 对对对，其实未解之谜还有很多啊，就是我们今天能寻找到的很多的野生就是作物的这个祖先，这个非常难找啊，因为在很多的区域啊，首先我们。讲啊，农业发达区域，或者说我们驯化作物的很多的核心区域，很早很早之前就被人开发利用了。而开发利用之后呢，你不可避免的带来就是一个环境的改变。就咱们就不说远的啊，我们讲，在这个咱们国家的中原区域啊，就比如说河南啊这个区域，因为我们的文明的起源在这个区域。所以你看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到这个平原区域再去找野生植物，实际上是比较困难，或者说找我们今天吃的很多的作物的野生的这个他们的亲戚，那是比较难了。或者说我们再说一个，我们。即便是今天我们找古籍里面，比如说《诗经》里面记载的很多的植物的话，那在很多区域就不是那么容易找了，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啊，会影响这个区域的植物的种类的构成啊，特别是一些有食用价值、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的很多的野生植物，可能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面就已经被采集或者是消耗殆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想再去，

0: 判别一个作物它的野生祖先就很难去找啊，
1: 嗯，你
0: 这
1: 就
0: 是
1: 首
0: 一
1: 先找
0: 个
1: 不
0: 问
1: 着，
0: 题。
1: 是吧？就首
0: 对
1: 先很困
0: 对
1: 难，
0: 对对，
1: 嗯。
0: 对，很难找到它真正的祖先，就不像说，如果我们这个工作是发生在四五千年前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可能你在被驯化的那个田旁边就有一些
1: 对，
0: 野生的这个个体啊，
1: 找到了
0: 那
1: 才能
0: 这个，
1: 鉴定，找到是第一步，是吧？
0: 哎，对 对，
1: 嗯，
0: 那就这个工作就比较容易做了啊。但是我们今天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栽培作物的周围不可能有这个野生的祖先的个体
1: 嗯。
0: 啊存在，这样的话就给工作设定了一个非常大高的一个门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之前去做很多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啊，最初依赖的也就是形态学之间的这种差异的分析啊，那这个分析就无法去揭示这个物种之间的这种深层次的联系啊。就比如说我们看一土豆和看一番茄，你如何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1: 这
0: 这
1: 形
0: 很
1: 态
0: 难。
1: 上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这很难啊，非常难。不管是叶子、花儿，虽然我们知道它们都是茄科的植物，但是，就细节上来讲啊，你很难说建立起它们是哇有这么亲密的这种亲缘关系，这个非常的难啊。再者就是以前的这种一些细胞学的或者说分子生物学的分析的手段啊，没有现在的这么先进啊。以前就在我们上大学20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主流的分析手段还是在做染色体分析啊，那就从染色体的角度来讲，也很难去说明这些植物之间的这种联系。况且说，当年的染色体的这种制片的工艺，其实是还是比较难的啊。而且你想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染色体图谱，也不是那么容易。直到说我们讲啊，大规模基因组测序出现之后啊，包括说现在的这个测序的技术发展和测序的成本下降之后，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深入的去探讨物种之间的关系了啊，因为我们现在不需要再像以前说很模糊的借助形态学的借助染色体的甚至说之前借助某些单独的基因片段的这样的一个线索去分析了，我们现在可以做基因组层面的这种分析，啊，那这样的话，那再去比对，这就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啊，你谁跟谁的关系亲近，谁跟谁的这个关系更远一些，拿那个基因组啪一，你数据一对比，啊，那就知道了。另外一个这个，所有事情啊，我们讲的对比，不是说，大家拿着两张照片啊，不同人的照片，哎，你一看啊，这一样就行了。不，其实也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个样子啊，因为基因组的数据那非常非
1: 海
0: 常的
1: 量，
0: 庞杂。
1: 嗯，
0: 对对对，你要进行分析的话，实际上也需要大量的算力，而算力是我们近来啊有一个突破性进展的事情，啊，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啊，所谓的算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最多的就是所谓的 AI 辅助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是吧？但是实际上在科研的工作中，算力的爆发性增长对于科研工作的这种巨大的推动，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我们认知这个物种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1: 也就是说，如果倒推到10年、20年之前，可能我们的技术手段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完成像这种番茄和土豆它们之间的这种基因组的对比。但是放在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这种这个基因组的这个分子生物学呀，包括现在这种算力呀，然后我们现在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啊等等，所有的硬件条件有了，然后再加上能找到这个原始所谓的他们的原始的祖先，然后一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对比，才能确定哦，原来土豆的妈妈竟然是番茄组。它在植物分类学上怎么确定它们之间看不见的血缘关系？比如要提取什么东西，包括数据，99.99%

0: 还是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就证明他们是有关系？怎么来界定关系？
1: 其实这个不难啊，我们从个体的层面来讲啊，有一些个体它是有一些保守性的序列，在这种保守性的序列上，每个人的变化比较有特异性的啊，那我们去找那些是不是啊，因为家族遗传会有一些保守现象的存在，以及会不会因为个体的差异会有一些特定的突变出现啊，你对比以后大概就能知道说，哎，这人是不是这家子的人，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基因啊，它是极端保守的啊，从这个父母那儿继承下来以后，它就很少变
0: 哦，
1: 啊，
0: 很稳定啊，
1: 很稳定啊，就是它很少变，当然也有变得非常快的一些基因，有一些快速的这种，我们今天讲啊，还有一些单核苷酸突变这种位点啊，就是一些特殊的位点，它因为有一些快速的变化以后，它不影响它的这个基因的功能啊，但是它会有在个体和个体之间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就能快速的识别出来，不同的个体啊，以及他们的这种电源关系。那对于这个物种级别的识别来说啊，那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同一个大的类群，比如说啊，我们讲个马铃薯和番茄，它同属于茄科啊，那在这个大的范畴上来讲，它一定是有非常多的共用的东西。因为我们今天讲进行分析的基础是建立在基因组图谱的基础上的，很多的植物全基因组已经都做完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去找嘛，谁和谁之间共用的东西有多少啊，这个出现差别的有多少啊，大概起就能够建立起一个我们叫系统发育树啊，因为你如共用的东西越多啊，那肯定是聚成了一群，也仍然是一个计算的基础之上的。当然了，你共用的东西越多的话，你肯定是关系越为亲密嘛。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概其实就能知道哦，谁跟谁是非常亲密的这个兄弟物种啊。当然，如果说他们有一个跟他们共用的东西非常像，但是差异比较大的，那很可能就是在比较早时间分化出来的另外的物种。杂交产生的这个物种的亲本啊，那这又是通过另外的这种基因组层面的这种比对吧，计算啊，得到的一个亲缘关系的一个结果啊。那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基于一些特定的基因的片段来进行判别的，比如说线粒体的基因啊，或者是说是叶绿体的基因啊，在植物里面因为有叶绿体就是数量比较少啊，然后容易分析并且遗传上比较稳定的这些片段，用这些细节来进行这种亲缘关系的判别。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全基因组的这样的一个测序的手段，就是说以前我们去判别两个物种的时候，很可能是以树上的某个
0: 枝叶、某一个条码、对
1: 局部啊，或者说以封面啊，就看着这俩封面比较像啊，那它可能是一套书，一样的书。那现在我们可以把里面的内容全都翻开了，你啪那里面的内容全都一比，是不是一样的？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现在有这个全基因组图谱，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标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对比框，就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个标尺上然后进行一个准确的对比。那包括我们的专业人士会分析哪些是比较稳定的遗传基因，哪些可能是突变的基因。那总之呢，在这一套的系统理论的这个支撑下，那最后会得出一个相对严谨的数据。而且刚才史军老师还提到了杂交，我们知道现在杂交在这个植物就是育种，我们的农业作物育种方面，其实这个技术用的也非常多。杂交我们可以换个词儿，就叫植物之间联姻，可以这么讲，类马铃薯和番茄就属于这种古代的杂交事件，最后产生了现在的这种薯块啊，新器官是也就是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土豆。那植物之间的联姻是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吗？有些可能是意外带来的惊喜，有些是人为想要去创造惊喜。
1: 哦，那太多了，那杂交水稻就是这么来的呀。
0: 袁隆平先生的这个成果哈。
1: 对，杂交水稻的它就是栽培稻和普通野生稻之间

0: 进行杂交，产生的一个让我们中国人能吃饱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物嘛。
1: 嗯
0: 啊，那当然了，现在不止啊，不只是它。这个比如说典型的小麦，小麦实际上我们今天是一个能够看到的非常典型的杂交起源的一个作物啊，实际上它是三种作物啊共同杂交产生的一个我们今天看到的物种啊，因为它的这个身体里面实际上是有怎么说呢？实际上是有来自于三个物种的染色体组啊，你看这多复杂，它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筛选的过程啊，不断发生筛选，不断发生新的杂交，最终稳定成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普通小麦这样的一个存在
1: 这
0: 啊。
1: 是野生的筛选和杂交的过程，形成了现在的普通小
0: 对，
1: 麦。
0: 是野生的杂交，但是中间伴随着人为的筛选，就是说不停的来相互互作，形成的。当然了，今天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也在做啊，李振声院士做的这个小燕麦系列，实际上是把这个普通小麦还有一些这个长穗燕麦草之间进行了新的一种杂交，得到了小燕这个系列品种的小麦啊，具有极强的这种抗病性，还有非常好的一个麦粒的产量和品质啊，这就是兼具二者特征的这样的一个跨物种的远源杂交的成果啊，现在也是在我们的中原区域大面积的推广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地方种的全都是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品种了啊，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跨物种杂交的一个结果。
1: 等于这样的杂交带来的惊喜就是，比如说它的抗逆性更强，更丰产，然后或者说是它的这种基因的性状可能更为我们人类所需要，然后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种惊喜哈。
0: 哎，是的，是的，这种远源杂交就会突破这种，这个种内杂交就会突破种内杂交之间的一些障碍，就是它不会再增加太特别多的特性了啊。就是比如说之前的，小麦种植，碰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抗病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小麦的麦田里面有很多让人挠头的一些真菌类的一些感染啊，一旦发生了以后，简直就是，毁灭性的啊，这种传染病，这是非常非常麻烦。你要是说在这个小麦的品种之间去筛选，就已经非常吃力了啊，因为我们之前把，这个小麦的传统品种的这种抗病的这种品系个体甚至品种都筛来筛去都。也基本上是用尽了，但是很多其他野生植物与小麦近缘的其他野生植物，它们还有很强的这种抗性，啊，因为它们，在长时间里面，实际上它们跟这个，一些病害啊，就做着更激烈的斗争吧，那我们把它们的基因引入到这个栽培小麦里面，实现这种，作物的。或者说植物的远源杂交啊，就能获得极其强大的盟军啊，然后就可以来对抗这个植物的病害啊，那促使这个小麦的增产啊，你这个是就可以实现了。
1: 对，我们说保障粮食安全啊，前提是我们有这种技术手段，能通过一些很好的这种基因组的筛选进行杂交，然后有一些优良品种出现。其实这些年咱们中国在这方面的成果也非常的多。今天从马铃薯和番茄这个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哈，我们来聊起。其实也给大家再科普一下，虽然说它俩看起来完全不像，但是刚才史军老师说了，它们都属于同一类，就是茄科类的这种植物。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比如我们的茄子，那肯定是茄科类，对吧？
0: 对，
1: 还
0: 包
1: 有，
0: 括说最近火热的一种水果人参果，
1: 人参
0: 也
1: 果也
0: 是
1: 是，
0: 对，
1: 那这个大家族很大吧？是不是辣椒好像也是？
0: 辣椒也是茄科家族，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家族。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小时候摘的野果子龙葵，它也是茄科家族的成员。
1: 那它这个家族就是形态各异，然后有的有汁水，有的没有汁水，有的长得像茄子的这个形状，有的就。

0: 完全不像，我们不能通过外貌来判断他们是不是一家人。
1: 实际上外貌上啊，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茄科植物的花的话，你会发现它们的花的基本的形态还是非常非常相像的啊。虽然说大小形状和颜色都不太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的话，基本结构大差不差。
0: 感谢史军老师哈、跟我们分享了这个马铃薯和番茄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能够多走出去，多看一看植物大千世界，去了解它们。那也谢谢史军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是什么？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4: 给
3: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哎
3: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5: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6: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9: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座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6: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17: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16: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17: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 70%， 居民约 50%， 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16: 费用高吗？
17: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16: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18: 音乐是什么？
19: 是什么？
18: 或猖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3: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薛夜，
2: 锁定 FM 一。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1: 我是今天的分享嘉宾盛博，夜读有故事。今天我要分享的故事是《说麻将》，作者邢婉如。麻将源于江苏太仓户粮牌，用来记录粮仓不确者的奖励，分为筒、锁、腕三种。筒的图案源于火药枪的横截面，几筒则表示几支火药枪，而锁是指用细绳穿起来的雀鸟，表示消灭了多少雀患，因此一锁的图案以鸟为代表，几锁就是几数鸟，奖金就按鸟的多少计算，万是赏钱的单位，几万就是最终领到赏钱的数目。这种牌渐渐具有娱乐作用，发展为如今的麻将。在文昌，上至80岁的阿伯，下至7、8岁的小学生，几乎都接触过麻将。即使不懂打麻将，也懂看别人打麻将。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老年人的娱乐生活少不了麻将，所以陪伴我童年的声音几乎都是阿公阿婆、大叔大妈们的胡、吃、碰。从小到大，我就是个尽职尽责的看客，甚至有时候玩累了就蜷在麻将桌底下睡觉。长此以往，我似乎也掌握了不少打麻将的诀窍。在文昌，过年时的食物必然有文昌鸡，而文昌人的春节娱乐活动必不可少的就是麻将了。通常大年30的早上，妇女们杀好了鸡，一家人拜了公祖，一晃眼就到了下午。孩子们早早洗了澡，穿上期待了好久的新衣服，开始走街串巷的炫耀。傍晚一家人吃团圆饭时，若有人路过家门口，主人必热情地邀请他走进家门，一阵寒暄，话题大都是吃了没，今年家里的鸡肥不肥，客人临走时再问上一句打麻将不，你瞧，这才是那位客人要说的重点。无论这家主人是否应约，客人都会继续往前走，继续约脚打麻将。年夜饭吃完，快速收拾好后，意味着春节正式开始，大人们小孩们都各自开始组自己的麻将局了。我们家过年也会组麻将局，爸爸妈妈、姐姐和我四个人正好凑一桌，来一场温馨的家庭麻将。比起爸妈和姐姐这种麻坛老手来说，我并不是一个麻将通，但是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打一通，第一局就让我赢了个自摸。几局下来，我一个新手却占了上风，打得他们那叫一个落花流水。几个小时下来，我赢得最多，于是我高兴得手舞足蹈，不住地取笑他们三个。爸妈开玩笑地嚷嚷着直说我是瞎猫撞上死耗子，其实我并不是因为赢得那些钱而高兴，而是在打麻将的过程中，我们享受着家人的相聚的温情。自从我离家读书之后，这种相聚的机会少之又少，在家庭麻将中最常被提起的就是我和姐姐小时候的故事。这些故事我和姐姐大多数都已经淡忘了，在爸妈的记忆中却清晰如昨。其实这个晚上的麻将局，大家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或输或赢的那么一丝钱，也不是为了过麻将瘾，而是在说笑声中重温了久违的亲情。麻将局结束时通常已经是凌晨，我住的这条街上家家户户都亮着灯，我听见一阵又一阵的打麻将的声音，掷骰子的声音，应和着远远近近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这也是乡音的一部分。木心的《从前慢》中有一句话说得好，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如今生活节奏加快，很多时候你我都是各自向前拼命奔跑，开始遗忘一些东西，包括年味。或许这并不是我们的愿望，可年味儿在文昌乃至在整个中国确确实实是在淡化了。用红包装的压岁钱开始被微信红包所替代，就连传统的面对面打麻将也逐渐被麻将软件所替代。我执着地认为，无论是什么

方便的软件都比不上我们传统的面对面打麻将更有味道，因为很多时候那144张牌中还杂糅着的是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希望有些东西在岁月的沉淀下更加绵长可贵。作者邢婉如，2020年毕业于文昌中学。您刚刚听到的这篇文章可以通过子贝诗怡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阅读。如果您有好的文章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到 FM101.8 夜读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

0: 有哭，没有说。
1: 在这里，我们创造幸福。在这里，我们感受幸福。夜读幸福课，
2: 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大地回音，作者苏三皮。乌尼河，河流有了名字，仿佛一个人有了姓氏，也就有了根，有了故乡和归宿。无论走过多远，总有一个地方让他驻足徘徊。乌尼河也有了属于他的名字。乌尼河菜花蛇一样的身体，有如伸出南海的圣女之手，缠绕着三河窝，匍匐着汇入晋江。有人说，三河窝是南海和乌尼河的婚配之子。一条河流和一个村庄总是唇齿相依，性命相连。乌尼河和三河窝也一样，沿着河流可以回到故乡，沿着乌尼河可以回到三河窝。每一个远离故土的思乡游子都懂得这么一个道理。乌尼河是一条有故事的河流，三河窝是一个有故事的村庄。时光是故事的始作俑者，四季安静的轮换。三河窝在乌尼河的怀抱里睡去，又在乌尼河的怀抱里醒来。睡着或醒来，都是生命的一种常态。白天的三河窝和乌尼河是欢腾的，三河窝的鸡鸣狗吠，羊群咩咩地奔跑，黄牛哞哞地耕作，母亲追逐落日呼唤孩儿归家的讯号，悠然穿过乌尼河，砸疼落单的候鸟。乌尼河曾瞒着三河窝追逐远方，悄无声息地把蓝天白云拥入怀中。河流是接近天空的地方，乌尼河所有的奔腾只不过是想和天空成为一体。夜晚的三河窝安静，但乌尼河依然欢腾。各怀心事的渔家密谋一场远走的旅行，从乌尼河出走，而后抵达天空。就连岸边的狗尾巴草也蠢蠢欲动。从远古走来的乌尼河，驮着村庄的故事，一路走来，一路讲述。谦逊的乌尼河从不诉说恩泽，在每一个清晨唤醒村庄，把清爽的身体交还给天空，把清贫的日子咀嚼得嘎吱嘎吱响。哦，睿智的乌尼河。笔架岭，笔架岭和天空一样高远，站在山顶可以手摸星辰，日子不紧不慢，又如此从容。太阳照常升起，也如期退幕。落日是逝去，也在孕育朝阳。比嘉玲冷静地数着日出和日落，在每一棵树上刻下独特的符号。每一个走过比嘉玲的人，涌动的脉搏像波涛一样汹涌澎湃。时光不曾停留，

时光跋涉而过的痕迹被一阵春雨冲洗，笔下岭用苍翠回应时光，用悲鸣演绎过往。青玉庵的青苔记载的苦难，被时光淘洗后留下辉煌。不辜负这片土地的先祖，用一双双粗大的被厚前保护的手掌，揉碎坚硬如铁的泥土，按照先烈的遗容，诉出佛的慈悲。流云引入山间，遁地而去。77年的那场战斗，号角依稀吹响，讲故事的人眉心之间，浩瀚厚实的心事冲破牵挂，踟蹰于一木棉粗壮的枝头。笔下岭遗落的历史在笔下沙沙作响，悲壮从来不曾停留在纸笔间，所有的苦难都在铸就辉煌。时光会老去，笔下岭的故事不会老去。每一棵站立的树，平静地迎接着每一天的日出和日落。笔下岭见过每一日的落日，和朝阳一样，都是那么美，那么宁静。在笔下岭，每一颗种子都可以归入泥土，掀开巨石，然后在风中挺立。南三盐场，大海留给南三岛最朴素的馈赠是盐。一粒粒洁白的盐穿越过时光，游走在历史长河之上，仰望碧绿的芦苇和湿地，以及低空翱翔的海鸥和跃出水平面的鱼群。盐的体内蕴含着大海的身姿、大海的记忆、大海的蔚蓝、大海的广阔，也藏着大海的喜怒无常以及贝壳的呓语。1000多年前的南宋，那群体格壮硕、肤色黝黑的汉子，在盐田轮番上演古法剑持、晒帛观潮、选石纳潮三段历潮，调和宝炉、凉池背经、三段结晶、冻鲁松盐、八盐归舵、玄台绿鲁、金晒沉杂、生态存储等12道晒制工艺。来自南宋的红砖让1000多年后的盐田熠熠生辉，芦苇恣意开出白色花朵，把盐田包裹在一片白的海洋之中。盐田天空低垂，触手可及，海鸥划出弧线，生成一幅无比生动的水墨画。从南宋绵延而来的上千年的盐耕文化，历经几朝几代的古老制盐工艺，让南三岛贫瘠的海岛被盐字悦而浑重的歌唱照耀出生活的芬芳。锃亮的盐布收拢起大海汹涌的涛声和巨浪，直抵黎民百姓生活的最深处。盐将沾满泥香的日子淹进了百姓的心里，光芒与日月同辉。荣靖书院，去看一眼荣靖书院，听150年前穿堂而过的风传来吟诵的经书。被绿树簇拥的书院，砚池依旧碧波荡漾，经久不散的墨香浸润着每一根领条、每一个榫卯。或缓或急的读书声是世间最坚硬的声音。依稀中，一盏倔强的寒灯在柔软的夜色中点亮，孤影穿过皑皑白雾，书院不动声色，
用一根乌黑

的脐带输送血液，蛐蛐鼓动知了，一起用胸腔制造出山峦起伏的高亢声浪，只为回应那朗朗的读书声。这是天际间传来的回响，每一个寒窗苦读的身影都不会被功名所辜负。从青云庵穿越而来的木鱼声，一声声地敲打心坎，书院里静默打坐的书生身影淹没在苍茫的暮色里。那只在月影下翩翩起舞的白狐，用一声轻叹驱赶了已蕴藏上百年的孤寂。烽火连天的岁月，总有一群人用身体抵抗冰冷的子弹，用生命叩问苍天。万物寂静的清晨，一声鸟鸣唤醒书院，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会醒来，让那些倒在冲锋路上的坚毅的灵魂，让信仰成为伫立于风浪中的灯塔。

0: 听。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1: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歇业。
0: 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2: 夜读有故事，我是今天的分享嘉宾雨璇。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江湖星游侠梦》，作者吴素贞。九月莺飞，剑花烟雨，江南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嗖嗖嗖，寥寥数字，漫天剑影。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心里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关乎侠义与江湖。缘起，书中自有侠骨香。我上小学时是上世纪80年代，镇上家有藏书的人很少，大家的日子都不宽裕，整日想的都是柴米油盐，买书这事还挺奢侈的。在这种情形下，找书的途径只有两种，一是互相借阅，二是花钱去租。先说借阅，谁手上有本新书，闻风而动的小伙伴立马你争我抢，排起长龙。父亲是语文老师，自小领着我们看书惯了，母亲在邮局工作，每逢秋季征订，就把来年想看的报刊杂志在经济允许范围内订一些，有周报、半月刊、旬刊和月刊。这样一来，每周我们都能有些新鲜的精神食粮。要去跟别人抢新书时，我家的报刊书籍全都是交换筹码，大家会优先和我以书换书，这无与伦比的优越感可太快乐了。再说租书，镇上一共就两家租书店，最大那家开在热闹的主街上，是一家玩具杂货店，中间立着两排书架，上面摆放着各种港台小说，有言情的、武侠的，每次在那儿左翻右看，总会沉浸不知归路。有时翻太久了，老板就要咳咳两声，提醒你啊，该交钱了。我记得当时父母亲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养活一家五口已是不易。我和两个姐姐偶尔才敢问他们要点零花钱，还得想好各种各样的借口，比如买本子、文具之类的。大多数时候，我心里念着想租的那本小说，偷偷地攒着钱，一毛两毛，祈祷在我攒够的那天，他还没被别人租走。租书店真是赚足了我们这代人的冰棍钱啊。书非借不能读也，这话可是真理。你想啊，借别人的书总归要还，得快点看完。就算你想磨蹭几天，后面排队的人肯定每天催你。而租书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借，超期还要多付钱。在这样的压力下，我敢说每本书的阅读效果都达到了又快又好。其实我们家还有个看书的途径，这要归功于父亲他中学教师的身份。中学有一座小图书馆，七八排比人高的书架上满满当当，约莫有几百上千本书，学校师生办图书证后便可借阅，学生一次最多可借两

老师能借十本。图书馆管理员是我们自小熟识的邻居阿姨，我们去借书时常会向她提议下次买书时买谁谁谁的作品，她也从善如流，常常带给我们很多惊喜。父亲要求我们必须先完成校内课业方可自由阅读，于是我们养成了先做作业再看书的好习惯。周一到周五临睡前一小时是全家宝贵的阅读时间，灯火可亲，家人闲坐，时而聊上几句，时而静的只能听见翻书的声响，空气中涌动着淡淡的墨香。每到周六周日彻底放飞自我的时候到了，父亲亲手做了三把躺椅，我们三姐妹一人霸占一把，从果园里摘点水果，拿上笔和摘抄本，一切就绪便捧起书看，老僧入定般谁叫都装聋作哑。雷雨、四世同堂、简爱、茶花女等中外名著都是在这期间一点点看读入腹的。图书馆中其他的小说还有报刊杂志集锦也被当时求知若渴的我们囫囵读了个七七八八。就这样边租边借，我陆续看了很多小说，最爱的还是被称为国人骨子里最终的浪漫的武侠。最早接触的是梁羽生和金庸。梁羽生国学底蕴深厚，从他喜欢作诗写词放入小说中就可见一斑了。七剑下天山、平宗侠影录、白发魔女传，这些有名气的我都看了，金庸的十五卷我基本都过了一遍。有人说读金庸好比登山，开局平平，进而曲折引人，清风徐来，越攀越高，跌宕起伏，一路上奇伟壮观，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最后登顶，再回味赞叹。确然，他的一支笔，纵横天地南北，横贯古今千年。初读时特别着迷，读得多了，我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阅读偏好。不耐烦看历史背景，嫌招式描写太啰嗦，鲜明的人物个性，清晰的故事情节，洗练的叙述文笔更吸引我。譬如《天龙八部》，好不容易租到第七部，没看完就弃了。金庸作品中《笑傲江湖》和《鹿鼎记》是我心头好，前者行文利索，江湖人行武林事，虽历千难万阻，情色相合，终成神仙眷侣。后者正如沉默评价，有点武，有点侠，像是史，像是奇。韦小宝活脱脱一个市井小人，大字不识，自私记仇，八面玲珑，见风使舵，侠义与他压根儿不沾边。陈近南一身正气，却悲壮身陨，贪生怕死的韦小宝倒笑到最后，这封笔之作可谓是个颠覆。通篇看下来，每每捧腹又笑中带悲，好一个黑色幽默。见痴，此身初识愁滋味。新派武侠小说界四大泰斗，梁、金、古、温，我总想着有一天要把他们的作品看个遍。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古龙的《大秦英雄传》来到了我手中，我压根没想到这一翻开便欲罢不能，课余时间争分夺秒，几次难掩热泪，眼圈仍心潮澎湃。摊开日记本，即书下为人当如铁中堂七个大字，铁中堂，世上怎会有如此人物，坚忍机智，侠义无双，铁血铮铮，难掩柔情。

不愧为古龙笔下第一公子，不顾火伤拼死救师弟云峥，不惜忍辱向师门大敌下跪，被误解亦不辩解，默默承受，为大齐门牺牲一切却被当成叛徒，他不就是英雄梦的代名词，连敌人都不得不佩服的。

按他自己的说法，长句读来如浩荡大河一泻而来，忽然以短句相接，犹如一把剑把水截断，可以收到波澜大起大落的特殊效果。他独特的古龙体叙事是我向来喜好的简洁文风，架空了时代背景，着重突出对人对情的入骨刻画，总是创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小李飞刀力不虚发，李寻欢，强盗中的大元帅，流氓中的家公子，楚留香，四条眉毛，陆小凤，绝代双骄，小鱼儿与花无缺。如果说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侠总有居庙堂之高的一位，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那么混过黑社会的古龙玩世不恭是个酒色之徒，真浪子。他的江湖是刀和浪子，酒和女人，是数不尽的江湖味。读他恰是年少蒙昧时，骑最快的马，喝最烈的酒，玩最利的刀，爱最美的人，何等快意飒爽，道尽了我对江湖的火热向往。看着看着，我发现金庸写的是人生，古龙写的是人性。这世上正因为有形形色色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之间的爱情和友情才会多姿多彩，扣人心弦。水一般的女子一定绕不开林诗音，美丽与哀愁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每当看到李寻欢把她让给龙啸云，我就暴怒，这个软弱的男人为什么要献出心爱的女人去报恩？而林诗音也把牺牲忍让当成美德，顺着李寻欢的意嫁给自己不爱的人，半生爱而不得，刻骨疼痛，待到最后前缘难续，唯有别离。多情剑客无情剑里的感情戏最让我窝火，男人为什么不能更有担当，女人为什么不能大胆说爱？看来以后找男朋友优柔寡断的类型是最不可取。艳丽夺目的风四娘热情似火，我也从来不会难为情，太喜欢她的这种自信潇洒了。这种聪慧大气享受生活的女子，无论是书里还是现实，都是无比闪耀的存在。我长大了也想当这样的人，从心而活，敢作敢为，且行且歌。可惜呢，如此心境明朗之奇女子，爱上的偏偏是萧十一郎。深爱不能言明，被爱不愿相许，人与人的缘分差之毫厘，往往谬以千里，不早也不晚，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一定是上天的眷顾。坏女人林仙儿兼具美貌与智慧，无视阿飞的真情，将各色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读他的种种做派时，我小小的脑袋里总是挂着许多大大的问号。从小我们周遭的八卦谈资多数都是漂亮女人或风流男人的奇闻异事，是不是女子天生丽质就容易招惹是非？就连在学校，最好看的女生总是绯闻不断，学习好的极少。难不成长得美的女子都不够上进？为了解惑，我跟父亲探讨过这事。他说，人性本爱美，看到美的人、事物会下意识的关注和接近，这是人之常情。但在这个过程中，美人的心态可能会因为被追捧而发生变化，她被别人提醒而更意识到了自己的美，可能会爆发更多的虚荣心，

更注重物质享受和外表，读书求知的专注力会被扰乱。我似懂非懂，哦，所以美貌也是种资本，可以换取自己想要的一切，真是条捷径。这时候父亲正色说，以色示人者，色衰而爱弛，感情贵在专一真挚，容貌只是两情相悦的因素之一。不是还有一句话吗？腹有诗书气自华。总之多读书的人最好看。我点头如捣蒜，隐约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芳华易逝，丰盈的内心才最难得。人生无物比多情，江水不深山不重。古龙笔下的女人与爱情总叫人眼见叹息。纵使我年纪尚小，尚不知情为何物，仍觉出世间情爱乃是一滩浑水，走一遭免不了要吃点苦受点罪。不过我想好了，若是有喜欢的人，定然坦坦荡荡第一个告诉他，不耐烦遮遮掩掩生出许多不必要的误会来。至于是短暂交会还是天长地久，端看二人造化罢了。嘿，令人开怀的还是友情啊。李寻欢与阿飞两个孤独的灵魂互相吸引，相遇便是一生。雁南天受江枫林中托孤，义薄云天为给兄弟报仇大闹恶人谷。叶开与傅红雪，一个心有大爱的边城浪子遇上一心复仇的冷面刀客，冰与火的碰撞，相爱相杀，彼此拯救。而陆小凤的好友花满楼，更是我深藏心中的白月光。淡然释怀笑万物，唯闻花香满楼窗。鲜花满月水长流，花满心池意满楼。我想现实中不会有这样真实的人存在，身有缺陷，对世间仍饱含最圆满的爱。他完美诠释了温润如玉谦谦君子，身处黑暗却不坠入黑暗，身怀悲悯，竭力向外散发着光明与温暖。我总是记得他脸上带着幸福而满足的光辉，问陆小凤，你有没有听过雪花飘落在屋顶上的声音？你能不能感受到花蕾在春风里慢慢开放时那种美妙的生命力？你知不知道秋风中常常都带着种从远山上传来的木叶清香？在古龙充满怀疑和背叛的悬念遍布的武侠江湖里，它像是立于风雨中的灯塔，最安静悠远的一束光，照亮了夜的黑。原来好的友情如影纯浪，是另一种醉人的快活。无需多言，无需长相见，抛却世俗眼光，只需彼此懂得。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得意知己，死而无憾。这样的神仙友情我也想拥有。这篇故事的后续内容会在下周同一时间播出，欢迎收听。你也可以通过关注紫贝拾遗的微信公众号阅读此篇文章。如果你有好的文章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到 FM101.8 阅读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

时间正好，城市的霓虹开始闪烁。我坐在街角，看车水马龙，看人来人往，看城市渐渐褪去繁华的外衣，耳边仿佛听见

0: 出那对男女的私语，一座城，两个人。
1: 阅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故乡江口的船，作者何银华。那时候潮起潮落，古镇月牙形码头常常翻墙如林，搬运工人的号子，美食档的叫卖，充斥着沿岸，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部位。九州江口的风物，我写过江口渔村，写过江口红树林，现在我想写一写江口的船了。我很熟悉江口的船，因为我家就在九州江口，就在北部湾畔的安浦古港的黄金水道岸边。这里不仅有沉跳江花玩赏落霞的诗情，更伴有云水间千帆竞发的百舸争流画意。尤其家乡地处江口前沿，是安浦港的咽喉，村头鲤鱼潭河段水深凉静，是来往船舶喜欢停泊和避风的好地方，因此我从小就有机会见到各种各样的船只。先说说我们渔家的渔舟吧。故乡的船常常浮现在脑际之中，闭着眼睛我也能把它们勾勒出来。抛网头船，平头似古代的战船，浪拍打船头砰砰作响，一尾一帆多在浅海作业，以捕捞藻类、贝类和海星为主。这种船已于20世纪60年代被淘汰。犁头船，头尖，大帆外加一叶三角小帆，靠自然风，速度比平头船快，可出深海作业。合作化时期，这种船比较普遍，成群出没，在海上成了一道风景线。还有水泥渔船，船体船型与犁头船相仿，用水泥和钢丝制造，吃水较深，最怕搁浅触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依靠机械动力。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白条仔，它船体很小，形似帆板，船面两侧铺着两块涂有白漆的板，夜间靠水面反照，将趋光的鱼儿诱跳于船上。这种小船最经不起风浪，只选择在风平浪静、月朗星稀时出现在浅滩的海角之上。长舶，长型船体有点像龙舟，出不得深海，只出没于江河之中，在岸与船或船与船之间搞接驳，常常使用竹杆撑船，脚踏船舵，一杆可撑得好远好远。还有一种叫做竹排船，又称百带仔，用大通竹竹扎成筏，筏面垫高设棚而居，作业时水湿脚，常在江口河滩拉百带围网。铁船多是购置一些大公司的二手船，由于价钱不菲，一般是几个人合股，大者好几百吨，出远海捕捞一些优质的鱼儿。还有一种叫泡沫船，用泡沫和甲板合成，船体不上油灰，靠泡沫的浮力，造价低廉，一般在浅海滩涂捕捉一些小鱼小虾。有个时期，家乡泡沫船曾一度发展到近50艘，猎泊江岸，颇为壮观，被人戏称为九鱼泡沫舰队。忆当年曾经的黄金水道上，船舶穿梭，江口古镇安浦颇有商埠的气势，停泊的船只只除了渔船，更多的是商船、货船。那时候潮起潮落，古镇月牙形码头常常翻墙如林，搬运工人的号子，美食档的叫卖，充斥着沿岸，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部位。如今的江口由于水利建设和自然的变迁，河道逐年淤塞，更因陆上交通日益发达，江口水上运输也随之萎缩，黄金水道不免变得冷清起来。追忆黄金水道和船舶的变迁，我曾做过一个有趣的推论，如果没有百舸争流，江口就成不了黄金水道，如果没有黄金水道，安浦就成不了港口的商埠，就难有小广州湾、小香港、广东四大古镇的美称。船舶成就了商埠，安浦成为通商口岸，成为粤西一个商品集散地，成为享誉一方的岭南名镇。首先得益于早年的江口黄金水道，

得益于各条水路的船舶云集。安浦古港的船舶文化是值得探讨和考究的。想当年靠泊在这里的船舶可谓五花八门，就材质而言，有木船、铁船、水泥船、泡沫船；论动力有帆船、机船和机帆船；论功能有渔船、商船、货船和渡船，还有是按地域或渔港来称谓的，如广州船、海口船、越南船、江洪船、北海船等等。无论哪类船，都是船家赖以生存的船，都承载着水上居民的闯海生涯，都在谱写着北部湾的海上牧歌。船舶的今昔反映着历史的变迁，江口船舶文化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财富。因此有人建议，如果江口黄金水道文旅项目搞起来了，别忘了在某家民宿上设一个江口船舶博览的小型船舶展览会，以引起人们对黄金水道的浮想，追忆古商埠往日曾经的繁荣，以史为引，提升游兴。我的童年是在浪尖上摇晃的，祖父的竹排船像片浮动的树叶，载着我在江口星罗棋布的河叉间游弋。那时他总爱指着水面说，你看这江心的漩涡，是龙王爷在清点他的船队。春汛时节，月牙满头布满了各色船只，桅杆林立如深秋的芦苇荡，晨光里赤膊的船工喊着嘿嚯嘿嚯的号子，将成筐的牡蛎、海带扛上青石板孤旧的布头之上，咸鱼铺的老板娘支起了竹篾的大伞，铁锅里煎得滋滋作响的马鲛鱼混合着虾酱的鲜腥，在潮湿的空气中织就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最令我痴迷的莫过于守候归帆，当落日将江面染成琥珀色，各色船影便从海天相接处次第浮现，抛网头船笨拙的剪影总是拖着长长的水纹，犁头船的三角帆像展翅的银鸥，而铁壳船低沉的汽笛声总是惊起滩涂上成片的鱼儿。祖父能从帆影的倾斜角度上判断风向，他说旧时的船老大都懂得看云识天，那些在甲板上晒得黝黑的汉子心里都揣着本活的潮汐表。江口的船室里藏着无数的传奇，曾有位陈姓船主驾驶水泥渔船，在台风中救起了七条人命，自己却永远留在了北部湾的深海里。他的船被巨浪截成了两截，船头至今还嵌在红树林的根系间，每逢大潮便发出呜呜的呜咽。还有那支泡沫舰队在改革开放初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五颜六色的船体挤满了江湾，远远望去像散落的积木，老辈人总摇头说这是拿命换钱。可正是这些简陋的小船载着第一代万元户驶向了致富的航道。月圆之夜，渔人们将船划进银光粼粼的浅湾，船侧的白漆板仿佛两面魔镜，趋光的马鲛鱼不时跃出水面，鳞片在月光下划出了流星般的弧线。这时候若在岸边支起吊床，能听见鱼儿噼啪的落船的声响，见或传来老渔人用雷州话哼唱的咸水歌。商船云集的年代，安浦港彻夜不眠，来自北海的珍珠船、越南的沉香船、广州的丝绸船都在此交汇，码头上方言混杂如同水鸟根鸠。我犹记得那艘临高屋船，船尾总晾晒着成串的鱿鱼干，船主是个满脸络腮胡的黎族汉子，能用树叶吹出军港之夜。他的女儿阿月常在船头绣壮锦，五彩丝线在浪涛声里穿梭，织就了多少少年的奇梦啊。而今漫步江堤，昔日的喧嚣已沉入时光的河床，废弃的船骸间招潮蟹在船缝里钻进钻出，藤壶在朽木上筑起了白色的城堡，偶尔可见老船工蹲在锈蚀的苗链旁抽烟，烟头的明灭里藏着半生的波涛。水利枢纽截断了潮汐的脉搏，高速公路取代了水路的蜿蜒，唯有九州江入海口的那片红树林依然年复一年地吞吐着咸淡水，像位固执的老者守护着最后的船室记忆。去年清明，我在老宅阁楼发现祖父的航海日志，泛黄的纸页上褪色的蓝墨水记录着1958年的那场特大风暴。某时三刻，浪高过尾，于六重

樊贡博鲤鱼潭，字迹被水渍晕染得很是模糊，却仍能触摸到当年的惊心动魄。摩挲着那些歪扭的笔迹，忽然明白江口的船从来不只是交通工具，他们是会呼吸的史书，是流动的家园，是北部湾子民用生命写就的海洋史诗。暮色渐浓时，总爱去新建的船舶博物馆转一转，玻璃柜里陈列的船模精致得让人心疼，那些消失的船型在聚光灯下重获新生。解说员说正在筹建实景剧场，要用全息投影再现千帆竞发的盛况。我却在想，当电子浪花拍打虚拟甲板时，是否还有人记得真正的海水有多咸，记得老船工脊梁上晒脱的皮，记得渔家女被缆绳磨粗的手，记得风暴来临前甲板下颤抖的烛火。潮水又涨起来了，月光下废弃的船骨渡着银边，仿佛即将起航的幽灵船队。远处新修的跨海大桥亮起灯带，车流的光影倒映在江面之上，与往昔的渔火重叠成时空的蒙太奇。或许这就是江口的宿命，古老的船室终将沉入记忆的深潭之中，而新的航程正随着潮汐的律动悄然开启。我是渔家子弟，自然怀念江口的船，总忘不了涨潮时刻与小伙伴到栈桥码头眺望江口归帆，跃上船与父辈分享耕海丰收的喜悦。是哦，渔家人习惯颠簸的风光，喜爱闲星的日子，我为自己是北部湾之子而自豪。以至后来每每回乡漫步海岸江堤，对着废弃在九州江沿岸躺卧于红树林边的烂船旧船，我都驻足行注目礼，因为我知道他们即将接受拆船公司的拆卸解体，从而进入家具公司，华丽转身，彻底告别与风浪为伍的日子。此刻在我的心目中，他们的形象是高大伟岸的，他们像是一尊尊从火线撤退下来的老兵，像是一尊尊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像是一尊尊威武的北部湾船夫的浮雕。啊，故乡江口的船。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0: 中原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1: 欢迎黄主任，今天就请您就冠心病方面的知识给我们进行科普。那心脏呢，如同人体的永动机，每天泵血7至8吨，而给这个发动机供血的燃料管道冠状动脉一旦出了问题，就可能引发威胁生命的冠心病。了解其基本概念和分类，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预防和管理这一疾病。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冠心病，包含哪些主要的类型呢？
2: 首先在讲冠心病之前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其实是在我们心脏表面的一个血管。然后呢，我们的心脏呢分为三根大血管，然后三根大血管下面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就像我们树根的一些须。然后呢，我们如果把这个血管的话呢，它通过血液的供应来给我们心肌供应营养。如果我们把这个心肌细胞去掉之后，那么我们的血管倒过来就像一个皇冠，所以呢，我们心脏的血管又叫冠状动脉。那么什么叫冠心病？冠心病呢，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里面出现动脉硬化了，或者堵塞了、狭窄了，导致我们心肌的供血不够、缺血缺氧而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个并发症。这就是我们的冠心病。
1: 那么冠心病它的典型症状有哪些？男女性状它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2: 我们冠心病最常见的症状就叫心绞痛。那么心绞痛的话呢，它我们绝大部分是在心前区或者在胸骨中段，那么这是我们的部位。那么我们的性质一般是闷疼或者压胀的疼。诱因的话呢，我们一般是讲什么情绪激动、劳累、休息不好的时候出现。那么我们的持续时间大概在5分钟左右。那么我们的缓解方式的话呢，主要叫什么呢？休息或者含服我们的硝酸甘油缓解。那么的话呢，男女的差异的话呢，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的女性在绝经前的话呢，她的发病率是低于男性的，因为我们的雌激素对心血管是有一个保护作用的。那么在绝经后的话呢，女性的发病率要相对于高于男性。那么我们男性跟女性的一个症状上的差异的话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男性的症状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刚才我讲的几个特点。女性的话呢，很多的症状是不太典型，它表现为一些气促，或者说是一些单纯的一个胸闷，而且呢部位也是不是特别典型。那么有些还甚至没有症状而出现体检的时候发现了心脏血管狭窄了、冠心病了，这就是我们一个男女的一些差异。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冠心病呢，作为全球范围内主要的致死性心血管疾病之一，与血压、血糖和血脂水平的长期异常密切相关。尽管医学界早已明确三高是核心的可控危险因素，但在公众认知与日常实践中对其危害仍存在认知盲区。那么科学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对于预防冠心病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冠心病作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杀手，科学防治需要从生活方式调整、危险因素控制和定期体检等多方面入手。对于三高人群而言，维持血压、血糖、血脂值达标是预防并降低冠心病风险的关键所在。
4: 预防冠心病核心的话，就是要管理好我们的血压、血脂还有我们的血糖这三高，它们就像协同破坏我们血管的组合拳。我们的高血压的话，它会破坏我们的血管壁，那么高血糖的话，它会腐蚀我们的血管，那高血脂的话，它会形成斑块堵塞我们的血管，三者叠加的话风险会倍增。因此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定期的去监测，然后并且知晓自己的指标，并且努力的去使其达标，这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必要的用药去控制好我们的三高，是预防冠心病最有效也是最根本的措施之一。这能显著的降低我们患病的风险，守护我们心脏的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冠心病急性发作时，如突发严重的胸痛，是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每一分钟的延误都可能直接威胁患者的生命。掌握正确的早期自救与急救步骤，能够为后续的专业医疗干预赢得宝贵的时间，降低致命风险。那么，黄主任，当这个冠心病急性发作时，怎么样采取正确的这个自救或者是急救的方法？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发现了急性胸痛了，那么的话呢，我们首先第一个最最关键的是拨打120，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就像我们海口，我们在我们海口已经建立了我们一个胸痛的一个急救网络体系，这也是当年2019年我们海口市政府做的一个我们一个为民办实事项目，就是海口市胸痛的一个急救网络体系。所有的胸痛病人，只要你的拨打120，那么最近的120的车都能够及时的赶到，让送到能够救治的最近的医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病人不能继续活动了，一定要平卧或者坐下来休息。第三个就是含氟硝酸甘油。经常听说我们硝酸甘油说胸痛的时候一定要多含硝酸甘油，其实这是不科学的。那么硝酸甘油因为呢它是一个硝酸酯类的药物，它有降压的作用。那么的话呢，我们如果说我们心脏血管堵塞了，我们假如是急性下臂心梗合并右室心梗的话，它去吃硝酸甘油，它本身就会导致血压低，您再去多含硝酸甘油的话，它会导致血压更低。那么怎么含硝酸甘油呢？就是一定要隔5分钟以上，含了之后，然后呢我们胸痛不缓解，你一定要隔几分钟，隔5分钟左右再含第二次，不能超过3次，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含氟硝酸的一个办法。其实在我的工作经验中，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拨打120。假如身边有家属，我们以前经常见到有些病人得了心梗之后，他会出现恶性心律失常，一下子会晕倒在地上。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做什么呢？心肺复苏。心肺复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及时拨打120，身边的人有人晕倒在地上了，我们拨打120之后，我们120会通过电话教你怎么来做心肺复苏，手放的位置，按压的深度，然后呢按压的频率，它会在里面播报123，教你怎么按。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我来这个电视台下面发现 AED，AED 现在呢我们海口到处都有 AED。如果说身边有旁边有那个几个人在一起，病人出现晕厥了，那么您在给他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及时要寻找身边的人，就近去取 AED 做一个自动除颤，这个是我们提高我们这个患者的一个救治成功率的一个关键。
0: 那么我们的平台上也有很多的朋友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啊。这位网友说，吃木耳喝醋能软化血管，预防冠心病吗？
1: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
0: 误
1: 观点
0: 区
1: 吧。
0: 哈啊。
1: 对，因为呢，我们木耳的话呢，它其实主要是含一个膳食纤维的，它其实呢，它是没有预防冠心病的，它只是能协助的一个调脂的一个治疗，但是呢，它达不到一个预防冠心病。那么醋那就更不用讲了，醋的话呢，它是一个酸性物质，因为呢，我们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啊，他都是要吃抗血小板的药物的，你再去吃醋的话，醋会促进你胃酸，会增加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风险。那么什么情况下其实预防冠心病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改善生活方式，戒烟戒酒，然后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运动。第二个呢，就是把我们的血脂水平控制好。根据我们的冠心病的一个发病机制，最最关键的就是把血脂控制好，让它的斑块不要进展。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治疗冠心病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0: 谢谢您的科普。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4: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哎
6: 呀呀呀呀呀！电
5: 工，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

0: 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对于冠心病患者而言，完成急性期治疗仅是长期管理的第一步，病情的稳定与生活质量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持续科学的自我监测。这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风险、评估疗效，更是患者主动参与疾病管理、预防不良事件的核心环节。那么冠心病患者如何进行长期的自我监测呢？
1: 那么我们自我监测的话呢，做过冠心病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监测。那么首先我要做到第一个就是把危险因素控制好。那么首先我们要戒烟、戒酒，然后呢把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好，甚至体重的管理也是目前非常重要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药物的监测。药物的监测，我们也知道我们冠心病是要终身服药的，就像我们高血压、高血糖一样的。那么我们的药物有没有吃抗血小板的药，有没有吃调血脂的药，那么这些药的话呢，吃起来之后我们的一个指标达不达标。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冠心病的话呢，特别是放过支架的病人，我们要求低密度脂蛋白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我们吃这些药是不是达标呢？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副作用，因为我们很多特别是我们的抗血小板药物，它是非甾体类的消炎药，它呢有引起消化道的症状，引起消化道出血等等，我们要监测它的一个凝血功能，甚至有时候要监测它的凝血功能的指标，还有一些就是病人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有没有，这是我们的一个药物的监测。我们的疼痛多久发作一次，发作的频繁程度是怎么样，如果说我吃过这些药之后我还是经常发作心绞疼，那么证明您这个冠心病的症状就比较严重了，那么可能需要到医院来做进一步的干预，然后做一些介入治疗或者说外科的手术治疗来把这个疾病来缓解。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定期随访。随访是很重要的，医生来根据您的一些各项指标的结果来调整你的用药。因为呢我们心血管疾病有非常非常多的药，而且是非常专业的，所以对于我们一些冠心病的病人，我个人建议还是要到一些心血管专科去看病，因为我们心血管的疾病的一些专业性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通过您的这些监测的指标，还有您的症状的一个发作的一个程度，还有你药物的一些副作用，来调整你的一个药物的治疗，这个是我们预防我们冠心病的一个干预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办法。
0: 那么感谢您的分享。对于冠心病患者而言呢，规律运动能有效降低未来心血管事件风险，提升生活质量。然而，不恰当的运动也可能带来风险，因此呢，如何动比是否动更为关键。那么，如何制定适合冠心病患者的个性化运动方案？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冠心病患者之所以会出现胸痛、胸闷、心慌等不适症状，主要是因为心脏的氧需求与供应量不平衡所致。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心肌功能，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和胆固醇水平。因此，科学的运动不仅能改善患者心脏功能，还能提高其生活质量。
2: 冠心病病人在运动前需要进行血压、血糖、心肺功能等指标的评估，建议选择低至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为主。如果病人在运动后仅有消出汗，但能够正常的交流，认为运动强度是适中的，也可以通过最大心率的方法来进行评估。通过计算病人的最大心率，在运动的时候将患者的最大心率控制在 50% 至 70% 之间。那么建议患者在评估后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运动20至30分钟，每次运动前进行10至15分钟的热身，运动后进行5至10分钟的运动冷却。运动方法可以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游泳等方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冠心病患者的康复之路呢，不仅依赖于规范的医疗干预，更离不开家庭环境的坚实支撑。家人与照护者的角色往往从生活照料延伸至情感支持，成为患者长期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如何将关爱转化为科学有效的支持，避免过度保护或忽视潜在风险，是每个家庭需要学习的课题。那么黄主任，家人或照护者应该如何支持冠心病患者的生活和康复呢？
1: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疾病它不是光靠患者一个人，它需要家人多方面的一个支持。那么我们家人支持首先是生活方式，生活上讲就是低盐、低脂、低血糖、低糖的这些饮食，这是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是生活方式干预，要家人呢要把他的饮食结构做一个调整。第二个是监督危险因素的控制。我们也知道有些

0: 人喝酒，特别是吸烟的人，他是自己经常是控制不住的，甚至喝酒的人。那么我们在家人在旁边提醒一下，不要抽烟了，然后呢，不要饮酒了，这样做一个督促。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支持鼓励心理因素的干预。我们一定作为家属，一定要正能量一点，生活和睦一点，不要去吵架，让他的心情好一点，这些也是一个方法。第四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运动。家里人如果得了冠心病的病人，他不愿意动，你天天陪着他去，带着他去动，做一个心脏康复的一个恢复记录，运动起来，这也是非常好的。第五个呢，我觉得还就是一个随访，有些老年人是不愿意来医院的，都是全靠家里的子女硬拉着过来的。所以呢，我们再通过家里人去鼓励监督他，定时到医院来随访，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好，减少他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复发和一个那个致残率、致死率的一个发作，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1: 谢谢您的科普。
0: 的。
1: 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3: 我吃不下了，你吃。
2: 别浪费啊，你家来。
3: 你家，
2: 你家，
3: 你家，
2: 你家，
3: 你家，
2: 你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随着冠心病防治意识的提升和诊疗体系的完善，大量患者得以在疾病早期被发现并纳入科学管理。然而当诊断降临，面对这一需要终身干预的慢性疾病，许多患者与家庭仍会经历一段时期的困惑与适应的压力。在这个重要时刻呢，心血管内科的医护团队会为每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更陪伴其逐步建立回归健康生活的信念和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海口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看看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护士长文文，至今工作已经有16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从北京来海南养老的患者，因持续性胸痛急诊入院，确诊为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我们立即启动了急救绿色通道，急诊 PCI 术后将其安置在 CCU 监护病房，重点落实术后的卧床休息、用药、饮食以及康复四大核心护理。术后24小时，患者需要绝对卧床休息，我们反复叮嘱其不可擅自活动，保持大便通畅。我查房的时见他悄悄地动床板，就会轻声地告诉他不要擅自活动，可能会有跌倒和增加心脏负荷的风险，可能还会诱发心律失常以及低血压甚至心衰。饮食上，我们会告知患者需要低盐低脂，少量多餐，逐步从清淡易消化的软油脂过渡到普通的饮食，使用适当新鲜的蔬菜水果。用药上，我们会亲自督导其服用药物，告诉用药的相关注意事项。住院期间呢，还联合了心脏康复师为患者做了康复训练，也制定了居家康复计划和随访计划。患者每次都既感慨又心疼地说，孩子，你们太辛苦了，我都没有见你们停过，白天黑夜都在那里忙。那一刻我深受感动。我们心血管面对的是最危重的心脏患者，这里发生的故事常常让我们觉得，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颗颗心脏，而是患者对生命的渴望，更是一个个家庭的期盼。科室节奏快，患者病情危重，从急性心梗绿色通道的争分夺秒，到心律失常的识别和救治，到心衰患者的精细化管理，再到术后的心脏康复，我们每一天都在与时间赛跑。这需要我们用专业与爱心为患者缓解病痛，传递温暖。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冠心病作为一种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科学的营养治疗是其预防和管理的基石。科学合理的饮食不仅能从源头上帮助控制血压、血脂与血糖，还能减轻血管炎症，并协同维持健康体重，从而全方位降低心脏负担。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冠心病患者如何通过饮食调整来预防和辅助治疗冠心病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则短片了解一下。
1: 预防和辅助治疗冠心病要记住三低一高一优饮食。首先，低盐饮食，每日食盐的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下；低脂饮食，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比如动物的内脏、肥肉等；低糖饮食，减少甜食、含糖饮料等食物的摄入。一高是高纤维饮食，多吃蔬菜和水果等食物；一优是选择优质蛋白，比如瘦肉、鱼类等。另外要注意饮食的方式，要少食多餐，以蒸、煮、炖为主。饮食的调整是冠心病预防和辅助治疗的重要措施，但需要配合规范的用药、运动及戒烟限酒等。如有特殊健康问题或饮食需求，建议咨询医生制定个性化的方案，让每一口饭成为守护心脏的力量。
0: 非常感谢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也非常感谢黄主任来本期节目给我们做科普。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溜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那我下去了。
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中医师麦连任麦主任。欢迎麦主任的到来，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麦连任，来自于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
4: 麦连任，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海南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中医师，市中联消化病专业委员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海南省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海南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委员，海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南省中医药学会经方专业委员会委员。
1: 欢迎麦主任。那么今天呢，请到主任和我们大家进行胰腺炎的相关科普。说到胰腺炎呢，它作为一种消化系统的危急重症，它的危害性常被大家低估，特别是急性胰腺炎发病是非常迅猛的，而且病情的进展是非常快，重症情况之下是可以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那么近年来呢，伴随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饮食结构的改变，这类疾病的发病率也是呈现逐渐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首先和主任请教一下，什么叫做胰腺炎，它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3: 胰腺它对人体的功能的话，它主要就是一个消化的器官，也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它主要负责的就是一个食物的消化和血糖的代谢。那如果各种原因引起它的一个胰腺组织的损伤，它就会导致消化酶提前释放，损伤我们的那个胰腺，导致一些充血啊、水肿啊或者坏死。这种自相残杀的行为，它就会导致一个胰腺炎的出现。
1: 那说到这个胰腺炎，就是在医学领域当中它有没有分几种类型呢？
3: 在临床上我们就分为急性胰腺炎跟慢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它发病肯定是比较突然的，病情也是比较重的，它也会这种情况的话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的。这种也是我们节假日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慢性胰腺炎是在急性胰腺炎反复发作不治愈的情况下，它会导致一个胰腺纤维化，破坏它的胰腺的功能，它就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慢性胰腺炎。
1: 就是哪些人是属于胰腺炎的高发人群呢？
3: 胆结石的患者，第二个的话是长期饮酒的患者，第三个就是一个因为你高脂肪饮食嘛，它会出现一种典型的胰腺炎叫高甘油三酯血症胰腺炎。也就是说如果出现血里面的甘油三酯它很高，大于 11.3 的话，它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容易出现那个胰腺炎发作的。主要是这三个原因。
1: 非常感谢主任的详细的解读。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发现大家对于胰腺炎这种疾病仍然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知，那么这些认知误区轻则导致对早期信号的一个忽视，重则可能会延误抢救的时机，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康复效果。那么公众对于胰腺炎到底有哪些常见的认知误区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4: 胰腺炎的病因复杂多样，公众对该病的认知普遍不足，这不仅可能导致患者错失急性重症的抢救时机，更会增加胰腺炎的复发风险，造成不可逆的胰腺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极大影响患者生存质量。
5: 我们普通百姓呢，对于胰腺炎的话有一些误区。误区一，没有胆道疾病应该不会患有胰腺炎。确实，胆结石是引起胰腺炎的常见原因，但除此之外，大量的饮酒、暴饮暴食、高脂血症、高钙血症，甚至部分药物都可以引起胰腺炎。误区二，酒后的腹痛呕吐就是胃肠炎。确实，

腹痛、呕吐是胃肠炎的常见表现，但是酒后造成的胰腺炎也可引起腹痛。两者的区别是，胰腺炎的腹痛多呈持续性，可有阵发性加剧、进食后加剧、呕吐后腹痛不减轻的特点。误区三：胰腺炎是一种炎症，是不是用消炎药就可以了？胰腺炎的炎症有可能是一种化学性的炎症，而不一定是细菌或。

0: 病毒引起的炎症。这种炎症和胰腺分泌的蛋白酶对胰腺组织进行的自身消化和破坏有关。因此，抗生素并非必须使用，而是要根据是否有胆道疾病或合并感染而使用。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胰腺作为兼具消化与内分泌功能的关键器官，一旦发生炎症，它的功能将直接受到损害。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麦主任，胰腺炎究竟是如何影响和破坏我们人体的一个消化功能的？同时，这个胰腺炎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的直接伤害？
2: 胰腺发炎的话，它会导致胰腺自我消化嘛？
1: 嗯。
2: 啊，那这时候就会损伤我们的胰腺和周围的器官。
1: 嗯。
2: 啊，它进一步的话，它会影响到那个肠道的功能。
1: 嗯。
2: 啊，像急性胰腺炎，它可能会出现麻痹性的肠梗阻，啊，这样你就吃不下了。啊，那慢性胰腺炎的话，它会可能会出现脂肪腺，啊，就是消化不良的情况，这些情况的话都会导致一个营养功能的一个障碍。
1: 那么这个急性胰腺炎发作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就是我们了解到的，一般就是剧烈的疼痛感。其实我们
2: 对，
1: 了解到的就是一个剧烈的疼痛感，
2: 是
1: 大汗淋漓，然后觉得双手捂着肚子，可能这个蜷缩起都起不来，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视频节目当中经常看到的。
2: 是
1: 其实
2: 的，
1: 它的这个典型的症状还有哪些呢？
2: 典型症状的话，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就是一个腹痛啊，腹痛的话，它是突然发病了啊，它是持续性的啊，剧痛嘛啊，有些人痛的可能都弯不起，直不起背啊，然后的话。它这个痛的话，部位的话也是在我们的左上腹嘛，啊，有些人不典型，可能是在中上腹，啊，然后的话，因为它胰腺发炎，它会有炎症向周围渗出嘛，那它有些人可能会向背部或者胸部放射痛，
1: 背部和胸部会有一些放射的疼痛
2: 会
1: 感。
2: 有的，会有的，啊，因为它胰腺的炎症它是这样周围扩散开的，啊，然后的话。这种如果这时候还吃东西的话，会加重他的症状的。
1: 哎，非常感谢主任的这个科普介绍。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在生活当中，大家都认为，不管是白领啊、工作人员呢，还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形形色色的各种职业，这个不管是吃外卖呀，或者是有的时候晚上吃夜食啊，还有一些这个小酌喝酒的，甚至有些酗酒的人群，其实是屡见不鲜的，很
2: 对。
1: 多。经常会把这个胃部的疼痛统一认为是胃炎啊，没有人会去想到，其实是胰腺病，可能是在身体当中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么通过您的这个科普，我们知道了要加强对于胰腺部位的这样的一个重视和了解。如果我们的在肚脐左上方的这个位置，不管是日常当中哈是持续的还是不持续的疼痛，通过主任的介绍，我们还是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啊，进行及时的就医。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精彩马上回来。去哪玩？
3: 嘿嘿，Leader 去哪玩？
4: 你们问我，你问他呀。
5: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人了。
3: 去哪？
5: 青春没有售价，海南就在脚下。
6: 新鲜空气，
7: 碧海蓝天，
8: 这个地方好。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有很多的网友进行留言啊，我们来听听这位网友怎么说。请麦主任回答一下，急性胰腺炎可能引发哪些紧急的并发症？
2: 急性胰腺炎你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会出现一个紧急的并发症。它的并发症严重了就是有一个多器官的一个功能衰竭。像我们看到如果说出现有呼吸困难啦、或者是少尿啊、无尿啊，或者是血压下降啦、这些有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呼吸衰竭或者肾衰竭、或者是循环系统的一个衰竭。这都是很严重的。另外的话它还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热感染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胰腺假性囊肿啊，这些都是它的一个并发症的。
1: 就是在我们的呼吸系统衰竭会导致一定的这种程度的一个破坏，同时我们可能假性囊肿等等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好，它这个假性囊肿可以理解成为某一个部位的一种息肉吗？
2: 两个概念。息肉是长在器官上的一个实性的东西不一样的。它这个假性囊肿的话，它中间是胰液，外面是一个包裹的一个纤维。
1: 所以说如果这个假性囊肿的话，我们不干预的话，其实会对其他的器官造成一定的损伤的。那么当我们这个身体出现不同症状的时候，通过医学的这个手段，我们会发现这个假性囊肿是不是到了该需要干预它的时候，是由医生进行判断的。非常感谢麦主任的一个分享。其实胰腺炎的一个长期的管理趋势，最主要的是要落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么饮食实际上已经成为胰腺炎治疗的一部分了，一个科学的餐盘就是保护胰腺炎最坚固的一个盾牌。那么慢性胰腺炎患者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有哪些禁忌和建议呢？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3: 不健康的饮食方式会对胰腺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短期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长期可能会加速胰腺功能的不可逆损伤。科学的饮食管理对于控制胰腺炎患者病情进展、维护长期生活质量具有关键作用。
4: 慢性胰腺炎患者异常饮食建议遵循低脂、高蛋白、易消化原则来搭配，饮食上要做到不吃肥肉、油炸食品等高脂肪食物，不吃辛辣刺激及太多粗纤维不易消化食物，要做到绝对的戒烟戒酒。饮食选择上建议可以吃一些鱼虾鸡胸肉等高蛋白低脂肪食物，烹饪方式也要避免口味太重，可以采用蒸煮炖的方法，并做到少吃多餐，既能减轻胰腺负担，又能保证人体有足够的营养摄入。最后一点要谨记，如果复发急性胰腺炎，要及时的就医并做好禁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急性胰腺炎在临床干预之后呢，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后续的康复和生活方式同样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科学的管理，复发的风险是显著存在。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主任，急性胰腺炎我们干预之后采取哪些措施是可以避免复发的？
2: 急性胰腺炎它也是跟吃有关系的嘛。那我们首先要从嘴巴上管理那我们喝酒的我们要戒酒喜欢吃一些油腻的食物的，那我们要清淡饮食做到一个无脂饮食。然后的话就是少吃多汤不能做到暴饮暴食这种这是一个饮食。另外的话，那如果是有一些胆结石的，或者是胆道回痛的那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干预减少它的胆囊结石另外的话，那如果是那种甘油三酯血症引起的，那我们就是要降脂治疗嘛要把它血脂控制到 5.6 以下。
1: 就我们要关注我们的个人的科学的饮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

0: 们要观察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各种指标啊，要定期的复查，然后避免复发。
1: 是的。
0: 那在中医方面呢，如何对于这个胰腺炎进行辨证论治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在我们科里的话，胰腺炎除了我们用了西医的方法，我们也会尽早的采用中医中药方法进行一个干预。我们会分期进行一个辨证论治。急性胰腺炎的时候，我们主要就是分为四个期啊。它第一个期的话是肝胆湿热，肝胆湿热的话，我们用的是一个清鱼汤啊，主要起到一个宫里冲下，然后清热解毒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疏肝解郁，就是肝郁气滞症啊，就是用一个柴胡疏肝散啊来疏肝利胆啊止痛啊。另外一个症型的话就是一个补湿热结症，用的是一个大承气汤啊，大承气汤我们就是一个泻下热结的一个方子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症型啊，就是一热互结，一热互结的话，它里面有瘀有热嘛，我们用的是一个泻心汤和膈下足鱼汤来泻它的火，来冲它的血络
0: 这主任说的非常的专业哈，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一听是有点听不明白的啊。如果需要就是喝什么样的汤剂，也是通过中医的辨证论治，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一种方，
1: 对
0: 是
1: 的。
0: 每个人喝不同的方子，叫辨证论治，才体现出我们中医的一个这种优势。
1: 对的，
0: 非常感谢麦主任的一个细心的解答，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同时你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叶城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胰腺炎，尤其是重症患者的护理，是一场与时间赛跑，需要极度耐心和细心的生命守护战。那么，这离不开患者家属和医护团队的紧密协作和共同的努力。通过科学的病情监护、营养支持、疼痛管理和心理疏导，才能够帮助患者度过危机，走向康复。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去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关于坚守和希望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张林医生，至今已在一线岗位上坚守了13年。急性胰腺炎这个节日杀手总是在欢聚时悄悄来临，吃得多喝得猛，一不小心就可能从餐桌上直奔医院。在我的从业经历中，有一位患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是去年春节前的一个深夜，张先生因为暴饮暴食后突发上腹部的一个剧烈的疼痛，伴有恶心呕吐、高热不退，被紧急送往我院。检查结果显示血淀粉酶高达2800幽默每升，腹部 CT 提示胰腺的一个弥漫性的一个肿胀，周围渗出明显，确诊为重症急性胰腺炎。当时患者病情比较凶险，烦躁不安，腹部巨按如实，呼吸急促，心率持续在120次每分以上，血压偏低，已出现了感染性休克的前兆。科室主任查房时果断提出了中西医协同救治的方案，服药6小时后患者开始排气，腹部胀痛明显减轻，12小时后解除深褐色稀便，高热逐渐减退至37.8摄氏度，心率降至100次每分左右，24小时后患者意识清醒，能够简单的交流，复查血淀粉酶降到1200幽默每升，同时配合灌肠、穴位贴敷等多种方式，第14天患者各项指标均达出院标准，顺利康复。急性胰腺炎发病急，进展快，病死率高，而我科依托多年的临床经验，形成了辨证论治中西协同的治疗体系，在减轻症状、控制炎症、促进康复、降低复发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脾胃病科面对的是病情凶险的胰腺炎患者，从重症患者的营养支持与多学科协作，再到慢性胰腺炎的长期管理与生活指导。

0: 这需要我们用精准的治疗为患者稳住病情，也用细致的关怀为他们点燃康复的信心，用专业守护生机，以人心滋养希望。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欢迎回来，这里是海点心健康。在现代生活的饮食无度压力倍增之下，我们的胰腺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负担。那么对于胰腺炎这类病从口入、关联性极强的疾病，预防是远胜于治疗的。科学认识危险的因素，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保护胰腺最有效的手段。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做到才能远离胰腺炎呢？让我们通过短片去看一看。
2: 导致胰腺炎发作的诱因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胆源性，胆源性胰腺炎的话，我们要做好饮食清淡，避免高胆固醇食物，比如动物内脏、蛋黄、奶油等，这些食物会增加胆固醇的摄入，从而促进结石的形成。胆囊结石较小的，可以通过口服一些清热利胆的中药排石，石头较大难以排出的，反复胆囊炎发作的，可以考虑胆囊切除。第二种是酒精性，避免一次性服用大量饮酒或空腹饮酒，最好能够做到严格戒酒。第三种是高甘油三酯血症，低脂饮食，少吃油炸食品、肥肉、奶油等，加强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游泳，每周至少150分钟。
1: 非常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呢，在这里再次感谢麦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胰腺炎的相关的知识。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提醒大家，你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同时您还可以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在这里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5: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0: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所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8度到36摄氏度，乡镇27度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21号周日多云，局地呢是午后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度到37摄氏度。22号周一多云见晴，气温27度到38摄氏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0: 14:08，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光锁定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从2点钟到3点钟哈，参与到城市管理的建设当中，可以拨打0898-6680-1318、6680-1319的两通热线电话，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节目呢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为您推出的。那么除了拨打电话之外，还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和反馈，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支持和参与。我可能早已不在他未来的规划，想起了第一次见面那转的碎。在节目一开始，我马上进入到管家梳理的环节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关注管家最新的动态资讯以及数据的汇总情况。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6月19号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一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是445宗，当前处理率 82.47%，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问题是154宗，共享单车乱停放72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是28宗。除了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当中现场处理问题是178宗。那么在这里也感谢大家对于城市管理的支持和参与啊，后续如果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进行问题的反馈。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0: 是您的供电管家，
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下面时间进入到管家告诉你。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端午小长假的假期首日，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三邀请赛在云洞图书馆的这个水域火热开赛啊，成为了椰城端午的核心亮点。一共有百支参赛队伍齐聚海上，劈波逐浪，整齐划一的划桨姿态，奋勇争先的竞技场面，搭配激昂的锣鼓声，引得沿岸的市民游客驻足围观纳威助喊。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闹啊，赛场周边配备了很多的一些配套的活动，人气十足。龙舟文化市集热闹开市，非遗的椰雕、香囊编织包粽子等传统的民俗体验轮番上演，不少的亲子游客沉浸式的去感受到了端午的传统文化。来自于广州的游客李月一家三口啊，是在6月18号抵达海口的。他说听说海口有这个龙舟赛啊，早早就来到了现场。他说第一次在海边看龙舟赛啊，搭配这个海洋上的龙舟比赛，现场非常的震撼，既能够看这个专业的赛事，又能感受到滨海端午风情，体验感十足。城市的各种端午配套的活动也是持续升温，多样的民俗互动、便民服务、线上直播联动出现，全方位烘托出了浓厚的海岛端午的氛围，为市民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解释体验。在下期第一天，华彩海口湾广场喜龙水大作战活动开启，泡沫派对包括水枪大战趣味横生，年轻的游客肆意的嬉戏释放活力。齐鲁老街、东坡老码头、非遗市集、民俗展演轮番上演，古街古韵搭配着浓浓的民俗氛围，吸引了大批游客的驻足打卡。还有像糟粕醋、清补凉等等这种特色的海岛小吃备受青睐。海口的各个景区景点呢也同步上映了啊，关于端午期间的狂欢民俗体验、田园休闲、亲子研学、潮玩互动轮番上演，处处都是热闹鲜活的假日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解锁更多的端午玩法。例如像观澜湖电影公社，国风氛围拉满，复古街区随处可以看到像穿着汉服的游客缓步慢行，古韵悠悠。景区的端午民俗闯关活动人气爆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去排队点雄黄射舞、读喜龙水、手工包粽子等等体验。小朋友们还踮着脚让工作人员在额头轻点雄黄，拿着弓弩认真的去瞄准箭靶，亲手去包软糯香甜的端午粽，欢声笑语不断。景区工作人员介绍，首日的入园客流大幅攀升，亲子国风游客成为了主力人群。还有像方圆艺术村的荷塘迎来了观赏期，荷花这个盛开，清风轻拂，荷香四溢，成为了近郊网红打卡的热门景点。不少游客呢也是慕名前来，近距离去观赏荷花、采摘莲蓬，定格夏日的美景。还有像岸边的非遗体验同样是热闹不断，游客们围住一桌，亲手去制作团扇、手绘竹编小船、荷叶粽，体验传统的手作乐趣，带孩子们去体验扎染工艺的市民张静文说道，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荷塘边过端午，就能够清新自然，又能让孩子感受到传统文化，特别的惬意。那么在假日的首日，海口景区的客流持续走高，海口火山公园之内，游客沿着石阶登高祈福，排队体验山泉洗龙水的习俗，去品尝石山特色的农家美食。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里，亲子游客扎堆打卡，小朋友们亲手为小动物去制作了端午的杂粮粽，近距离去投喂萌宠，在自然的研学当中去度过别样的端午。海南长景情况乐园国风和趣味双双再现，里伊华夏汉服模特大赛也是为大家沉浸式的去演绎了国风之美。还有像蒙眼包粽 PK、 父子跳狙挑战赛、趣味打卡凿冰等等的这种互动游戏，也是让入园的

0: 游客玩出了更多的新鲜感。端午假期还在继续，那么后续更多的一些精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来关注啊，欢迎大家能够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去了解更多的端午精彩内容。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4: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

0: 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谚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掌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和您说几道有特色的中式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独立策划人、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代远，您的老朋友。
0: 说到中式的甜品哈，尤其是这个甜菜的部分，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是拔丝系列。
1: 嗯，没错。要说这个甜品啊，其实中餐比西餐少。
0: 嗯，
1: 西餐的甜点各种各样的是吧，丰富。中餐这个正经当菜上的甜点啊，我看也就是各种拔丝了。
0: 对，小吃倒是不少，但是那是碰头食哈。
1: 对，那个东西不能叫甜品吧，就是
0: 甜菜。
1: 哎，正经这个做一席菜往上端的这种哈。
0: 现在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它端上来，比如说那个餐厅就提供这种满足特色的这种菜品的时候，它会端上来。那过去不会这样。
1: 对，过去作为正经的菜呢，您还得有一盘子是吧？
0: 对。
1: 哎，那怎么办呀？那只能拔丝了。哎。
0: 说到这个拔丝，
1: 拔丝苹果是吧、
0: 这是鲁菜中的一道很有特色的甜菜、
1: 拔丝山药是吧、
0: 也确实是很好吃哈、那说到这个拔丝，它里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什么都好像都可以拔。
1: 对，能拔的东西很多、
0: 嗯、
1: 你比如说吧，咱们这个什么拔丝香蕉啊，拔丝面包啊，拔丝葡萄。但总的来说呢，分成两类，一类呢是果核拔的，就是它外头要裹一层面糊、这种，还有一种是不果核拔的，基本上是分这么两种。
0: 这也是看食材本身的这个质地哈。
1: 哎，食材本身的质地，你比如说这个山药吧，就不果核，直接就可以拔。哎，你比如说这种奶豆腐，一般就是裹了核拔的。内蒙有一道菜，拔丝奶豆腐，现在很多内蒙餐厅。

0: 宁都有，吃起来很好吃，又香又糯，是吧？它外头是裹了一层蛋糊，然后拔的丝。哎，吃拔丝菜还有一个讲究哈，它这个呢得怎么说呀？现拔现吃，以最快的速度吃，专门上一个小碗，里头是冰水，拔完这个丝很长很长，你得在冰水里一蘸，是吧？哎，之后呢吃这个。这么着吃，你稍微过一会儿变成一坨了。
1: 它是一个火候菜嘛，就上来就必须得马上吃，而且这个拔这个丝的时候也有窍门，您不能就是筷子夹到它使劲儿一下就快
0: 哎，
1: 速
0: 慢
1: 的往
0: 慢
1: 外，
0: 炖是吧？
1: 一开始要慢慢炖，后来可以快一
0: 对，
1: 点。
0: 这是一个怎么讲呢？属于这种趣味性很强的一个菜，小朋友特别喜欢吃。不过呢，小朋友吃的时候注意，这拔丝很烫很烫，别烫了舌头就
1: 就一
0: 可
1: 定
0: 以。
1: 要在水里蘸一下，或者说让它冷却一下哈。我
0: 对，
1: 们之所以说这个拔丝系列包罗万象啊，因为有拔丝苹果、拔丝西瓜、拔丝莲子，还有拔丝栗子、拔丝面包。您
0: 这
1: 看，
0: 都不稀奇，稀奇的有拔丝冰激凌啊！我还真吃过一回拔丝冰激凌。其实道理挺简单的，它就是把那冰激凌啊给冻得很瓷实，之后外头裹上面糊，然后呢迅速的拔，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
1: 就
0: 理。
1: 还没等到化呢，就已经出锅了。
0: 哎，对，它只不过冻的瓷实嘛。哎，不过呢，有一道啊，据说这种属于最高境界的拔丝，拔丝什么呀？拔丝冰溜子，
1: 这拔丝冰溜子，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理解了，
0: 东
1: 哪儿
0: 北
1: 来的
0: 人就
1: 冰
0: 知道。
1: 溜子？房檐底下冻的那个冰柱
0: 现
1: 是吧？
0: 在太少见了哈，
1: 而且谁会拿这个拔呢？
0: 这是一道老菜哈。过
1: 真
0: 去
1: 的
0: 北
1: 有。
0: 京真的有，北京啊、东北啊都有这道菜。它就是什么呢？过去没有冰箱啊，说咱们这冻出一盒冰壶，
1: 冰块
0: 这个
1: 儿。
0: 东西哪儿找去啊？没有啊，是吧？这得很整齐啊。怎么办呢？就是那个房檐底下冻的那冰溜子，咔给它砍下来，砍下来以后呢，弄一盆的面粉，干面粉，在这里头呢，哗和。和完了以后，让它蘸上一层面粉哈，迅速的在油锅里啊，是这样了啊。当然，这道菜呢，我也就是听说过而已，没有见
1: 听崔老师这么一描述哈，我们都好像听见冰溜子哗啦哗啦响的那
0: 过。
1: 个声音了。
0: 对，下次有机会拍个电影，拍这个哈，很有视觉效果。弄一大侠上，哗砍一溜冰溜子哈，下来哗在面盆里一晃，然后拔丝是吧？
1: 那是一个纯净的、无污染的时代哈。
0: 现在不好说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干嘛的呢？做茶的哈。哎，你看《红楼梦》里头写哈，把那个什么雪呀扫下来之后沏茶呀，说是最好的水哈。他们还真是上东北啊，东北的大山里头啊，挖了那个积雪很厚的，据说煮完了以后也不能喝，都是土腥味儿。
1: 确实是因为它从天空落到地面的时候，空气中就有很多
0: 大
1: 尘
0: 气都
1: 埃。
0: 跟古代不一样，
1: 所以说那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您
1: 而
0: 就
1: 已
0: 把它当做文学作品来看吧。
1: 啊。有些菜我们只是听过一个概念，知道它的故事，可能你说具体在操作呢，这个可操作性不太强哈。
0: 哎，对。
1: 说到这个拔丝，我们说它包罗万象哈，其实它的历史也挺悠久的。打什么时候中
0: 好
1: 国人就
0: 像
1: 开始
0: 是
1: 拔丝
0: 从
1: 了呢？
0: 唐朝的时候。哎，唐朝的时候，两个这个将军呢，在这个夺一个城的时候，后来着急，然后呢，这个呢，他拿了东西之后，忽然蘸了点热糖，之后把嘴烫了，后来琢磨出来这么一个拔丝，这也是一个传说吧，姑且听之。
1: 就是说这拔丝的历史已经是很长的了哈。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也说到了哈，拔丝系列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就给大家举例子了，比如说拔丝冰壶，
0: 拔丝奶豆腐。
1: 拔丝奶豆腐，其实还可以这个拔丝栗子。
0: 哎，比如说拔丝栗子，这也是哈，咱们一般吃过糖炒栗子，哎，很少有人吃过拔丝栗子。其实拔丝栗子也挺好吃的，特别这个栗子呀，能做很多种甜品，不光是这个拔丝，什么糖炒栗子，还能做一道把这个煮熟的栗子啊，或者是炒熟的栗子，拿这个磨呀，磨成这种粗粉。哎，因为它首先它是熟的嘛，哎，而且栗子本身有这种黏糯的感觉哈，磨成这种比较粗、不能太细的这种颗粒状的粉，搁在一个小碗里，然后呢，上头浇上淡奶油，之后就这么直接吃。而且这个菜呢，还有很多的变种哈，你像现在有点像现在焦糖布丁那感觉哈，焦糖布丁黄颜色的，上面有层焦糖哈，哎，还有一什么变种呢？就是。你如果是一席把这个奶油栗子羹，刚才咱们讲这个哈，金黄色的，上面浇上淡奶油，搁在中间，外头您搁一圈什么呢？就是冰糖葫芦的那个球，冰糖葫芦，您把那个竹竿 拿出去
1: 竹签。

0: 耳珠针拿出去，然后留一层那种珠光宝气的球，
1: 嗯，
0: 在周围码上一圈，跟个向日葵似的，很漂亮。
1: 嗯，
0: 这是曾经是当年的一个有名的西餐厅的甜点。
1: 哦，它的名字就叫奶油栗子羹。
0: 对，奶油栗子羹。
1: 哦，
0: 啊，包括您像什么梁实秋啊、王世襄先生写的文章里都记载过这道菜。
1: 嗯，
0: 不过现在你看这么多西餐店也好，中餐店也好，没见。其实可以恢复出来，成本也不高，
1: 嗯，
0: 啊，做起来也不难。
1: 那这个栗子粉它想要就是凝固的话，是不是得加一点东西？
0: 它那个不凝固，它只是给它磨碎了，
1: 哦，
0: 研磨成粗粉，然后搁在一个小碗里，上头浇上淡奶油，
1: 哦，就可以了。那你这个糖葫芦是可以
0: 搁到周围装饰，
1: 哦，
0: 装饰，因为上甜点一般是在最后嘛，
1: 嗯，
0: 哎。
1: 那这应该是酸甜适口的，
0: 是吧？
1: 啊，嗯，
0: 很有意思的一道
1: 甜点，颜色也好看哈。
0: 对，又好看又好吃。
1: 中国红，
0: 而且中西合璧。
1: 中西合璧哈，
0: 是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哈，也可以试试这道奶油栗子羹。其实说到很多菜品，说到饮食文化里的经典菜品哈，有的我们今天仍然在做，那有的可能已经失传了，我们只是当做一种文化典故、一种故事去欣赏它。比如说还有一种我们现在已经吃不到的甜品哈，它是孔膳中的一道甜品，那崔老师也是专门写文章哈，说过这种甜品。
0: 哎，这道菜呢就是湿里银杏。
1: 嗯，
0: 大家去过这个曲阜的孔庙吧？哎，在孔庙的您往右手这面这溜您走过去有一个地儿叫湿里堂，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1: 嗯，孔府还真的去过
0: 湿里堂。
1: 嗯
0: 嗯，湿里堂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论语》里头有那么一段故事，说孔子碰见他的儿子孔鲤，说你学那个诗了吗？哎，孔鲤说那个还没学，然后说你赶紧去学诗吧，等等。然后下次又问您了，又见到他以后问他，说你学礼了吗？他说我还没有，那你赶紧去学礼，有这个印象吧？
1: 嗯，
0: 《论语》里头有那么个故事，据说就发生在那儿。哎，那个湿里堂前头呢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
1: 哦，
0: 那棵银杏树呢应该是宋代的银杏树，但是现在呢仍然是结果了，
1: 枝繁叶茂。
0: 哎，很奇妙啊，这个银杏树，拿这个树上的银杏可以做出一道菜叫湿里银杏。
1: 嗯，
0: 很有意思。而且呢这真是一个有典故的菜，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啊，因为这个皇帝呢经常啊要到曲阜去朝圣，据说这个乾隆皇帝啊有一次就要朝圣了，当年的那个衍圣公啊，他这个接待皇帝啊，说这个皇帝来了那做点什么饭呢，是吧，怎么办呢？哎，因为你看很有意思，这个孔府呢它是中国应该说是唯一的传承了1600多年的这么一个贵族，
1: 嗯，
0: 是吧，从东汉封为大成至圣先师，一直到了这个民国的时代，他这1600多年干什么呢？都在做接待工作。
1: 嗯
0: 啊，因为那阵皇帝呢要去朝圣，各种官员呢也要去朝圣，都是孔子的门生嘛。但那会儿人去不像现在，说您坐一飞机去了，坐一飞机回了，是吧，您带上个三五个随行就可以了。那会儿啊都是得上千人赶着马车去，一住呢就得住上个个把月。
1: 嗯，
0: 所以呢孔府的这个菜呀应该是做得非常精美的。山东菜嘛分成三大派系，一个呢是这什么呢叫福山帮，就是胶东这一带，一个呢叫历下帮，就是这个现在济南这一带，还有就是孔膳。
1: 嗯，
0: 孔膳应该说真的就达到了这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这种境界。
1: 嗯，
0: 哎，就比如说这道湿里银杏吧，当时呢这个衍圣公啊就忽然间的，哎，他在这儿坐着哈，说就拿这棵树上的银杏咱们给他做一道菜。
1: 哦，
0: 这个好不好？那底下厨师说这个太有创意了。
1: 嗯，
0: 然后他做了一道就类似于蜜饯的这种菜，哎，拿这个蜂蜜啊调完了以后熬做出来的。那么这道菜做完了以后呢，说叫什么呀？本来说这叫蜜饯银杏，啊，后来这个衍圣公呢说觉得这没文化是吧？
1: 太浅白。
0: 哎，这没有咱们这个孔府的这种风韵啊。
1: 嗯，
0: 后来说不如叫湿里银杏，那听起来很有文化底蕴是吧。
1: 嗯，
0: 这么着这道菜呢就传承下来了。
1: 哦，
0: 而且呢这个地道的湿里银杏仅限于用那棵树上的银杏做的。
1: 哦，
0: 所以一般吃不着。
1: 但是推而广之的话，您要是用别的这个银杏做哈，嗯，那就不是地道正宗的湿里银杏，但也是一种湿里银杏
0: 啊，应该是也差不太多吧，这个东西咱们不好比了。

0: 那想必他之后用这个十里银杏招待皇上啊，达官贵人的时候，也得到了这个认同。
1: 那应该是这个是孔膳当中的一道有名的菜。
0: 嗯。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中式的甜品哈。说到甜品就不能不提糖。其实中国人吃糖的历史没有那么久远，我们吃糖还是挺晚的。
1: 哎，没错，您看哈，咱这个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哈，研究什么梵文啊、吐火罗文呢、啊、其实呢，他个人认为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叫唐史，就是研究糖的传播历史。
0: 嗯、
1: 这个白糖，就咱们现在说的这种雪白的这种糖哈，这种技术咱们中国用实际上是明朝的事儿，很晚。
0: 嗯，
1: 哎，包括您为什么您在唐诗宋词里没见过糖字儿，您见的都是如干如饴，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这个用糖的历史呢比较晚，也正是因为这个呢，不光是它因为得来很不容易很金贵，而且它有这种提神呢让人兴奋的这种感觉。哎，羹类的这种东西吧，实际上你看这不也是甜品吗？
0: 嗯，
1: 还有一种更有意思的在这儿可以跟您分享哈。这个呢，咱们这个等到藕下来啊，这个藕很有意思。你看南方那种炖骨头的那种藕啊，大个的呀，那是什么藕啊？七孔藕。
0: 嗯，
1: 它能够拔出丝来，藕断丝连，细长的象牙似的，其实没有丝儿，一掰咔嚓就断。
0: 很脆。
1: 它是什么？九孔的藕。
0: 嗯，
1: 是酥脆的。您就把这个九孔的藕外头那层那个脏东西啊，您给它拿刀夸制了去。
0: 嗯，
1: 您最好找一张鲜荷叶，哎，有卖的，买张鲜荷叶。您把这个藕呢跟砂糖啊搁在一起，搁上砂糖，拿这个荷叶您包上。
0: 嗯，
1: 包上以后呢，您拿您家那擀面杖给它打碎了。
0: 哦，
1: 啊，就这么啪啪啪打碎了，像拍黄瓜的道理一样。然后您再给它打开，就这么一拌吃这个东西。甜品
0: 哦，这个甜品
1: 绝品
0: 是
1: 吧？
0: 它为什么要用荷叶包着呢？
1: 因为它大概是有那种清香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是吧？
0: 有点荷叶粥的那意思。
1: 不是粥，它就是那种你像拍黄瓜似的，你、
0: 嗯、
1: 但是搁了砂糖，你那个荷叶鲜荷叶，它那种清香味儿一定渗得到藕里头去、
0: 嗯，就像荷叶粥要取荷叶的那个清香味儿一样。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应该算这算什么呢？这算菜吗？甜菜哈，
0: 也算一道甜品。
1: 我还真是给餐厅的朋友推荐过啊、
0: 嗯，
1: 我觉得挺有意思。比如说这个一根这种象牙白的藕，哎，您处理干净了以后，搁上砂糖，包上鲜荷叶，您想您拿一个棒槌。当着这个顾客的面啪啪啪打碎了，然后打开了，多漂亮！
0: 就跟那烤鸭的糖片似的，
1: 是
0: 心明眼亮哈、
1: 哎，
0: 让您看得到。
1: 对、
0: 嗯，
1: 您再搁几个新鲜的这个莲子，那就更提神了。
0: 嗯，说到荷叶粥了哈，多说一句，因为之前有的听众朋友问我们，就是做荷叶粥的时候总是扑锅，
1: 嗯
0: 啊，就是把这荷叶扣上之后，这个粥废了嘛，这个粥没有看好就扑了。
1: 您是说拿鲜荷叶做，拿干荷叶？
0: 鲜荷叶做的。
1: 嗯，鲜荷叶做，跟您分享一个啊，鲜荷叶不用熬，鲜荷叶是这样，您先熬一锅粥，之后呢，您把那个鲜荷叶处理干净了啊，盖在粥上，然后盖上盖子焖。
0: 对，
1: 焖上一会儿，您打开了就可以了。
0: 嗯，对，
1: 那个是很清香的，而且那个颜色是碧绿的。如果说您熬啊，颜色变黄了。
0: 对，就是说我们熬荷叶粥的时候，不是把这荷叶当锅盖用，就
1: 不是，那当锅盖用，它一定扑。
0: 是您这个粥已经熬得了之后，您把这荷叶
1: 盖
0: 上
1: 盖上头，对，
0: 焖一下，
1: 然后您再盖上锅盖，您焖一焖，
0: 嗯、
1: 焖一焖之后，您比如说焖个5到10分钟，您把它打开，那个绿颜色已经上粥里了，您再稍微一搅拌，然后就可以了。
0: 嗯，
1: 哎。不过现在如果您买不着鲜荷叶也没关系、
0: 嗯、
1: 不用发愁，干荷叶就行，我在家就这么熬荷叶粥。
0: 那您的干荷叶这个
1: 荷
0: 叶粥怎么做、啊、
1: 干荷叶您就到那个超市专门有卖干荷叶的，哎，跟卖那个各种那种

0: 干果的在一块卖，您买回来您给它洗干净了，撕碎了，不用特别碎啊，大片就行，搁在那个粥锅里头，该怎么熬怎么熬，熬完了把它拿出去，也挺好喝的。
1: 那您的粥是碧绿的？
0: 有点发棕绿、
1: 啊、
0: 味道还行
1: 啊
0: 啊，
1: 因为毕竟是干荷叶哈、啊、
0: 对，
1: 我们取了清香就已经很好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您再搁上点砂糖，这也算甜品吧。
1: 啊，今天是和您一起分享了几道这个中式的甜品哈，都是甜味的饮食。那说到甜，会让我们有一种幸福感，有一种兴奋的感觉。也希望您的饮食呢能够搭配合理哈，适当的吃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节目的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崔代远先生，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

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在节目中啊，要和大家聊聊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酸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一种食品哈，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喝酸奶，但是大家对于酸奶的问题也是不少。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我去超市的时候哈，走到那个冷链的专柜，发现哎呦，这酸奶名目繁多，什么名字都有，比如说有叫酸奶的，有叫酸牛乳，还有叫发酵乳的，还有叫发酵牛奶，还有优酪乳、酸酪乳的，词汇特别特别的多，他就有点含糊了。他说：“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酸奶呀？还是有的它不是酸奶啊？”
1: 其实，老老实实都叫酸奶就行了。我也是觉着让人家觉着很晕。其实这些都是酸奶。
0: 这些都是酸奶。
1: 对，他用那个英文名字，他可能就觉着比较洋气。他们就叫优格，然后呢，把台湾的叫法跟英文的名字搭在一起，叫优酪乳。我觉得都很绕嘴，还不如我们酸奶听起来痛快呢。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酸奶，品种很多，在买的过程当中，比如看那个标签呀，蛋白质含量在 2.5% 甚至更高一些，它的这些成分在旁边添加的东西并不是很复杂，就可以放心的喝。
0: 就是它花样再怎么变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酸奶，
1: 都是酸奶。这个中间吧，我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不能说心态不好吧，但追求的不一样。我发现他愿意买特别贵的，
0: 对，
1: 然后那个名字有别于我们普通的
0: 什么酪啊，
1: 简简单单的酸奶。我小时候也不一定都能喝得上，能喝得上就那种瓷罐的，大罐，大肚子度挺大那个罐，那一罐酸奶在我上学的时候，我都可以一罐，基本上一顿饭就够了。就那么大的一个量，它是每天来，完了当天来当天卖，卖完瓶子回收就走，太简单的了，5毛钱当时那一罐，又好喝又凉，完了酸奶那个味儿又正，非常简单。这是现在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吧，他不管花多少钱，这种五花八门的，你看他在那选呀选呀，自己拿不定主意。
0: 对，
1: 实际上就是酸奶。
0: 这也是给大家澄清了哈，虽然名目繁多，虽然花样不少，什么优格呀、优酪乳啊，又是这个酸酪乳啊，其实都是酸奶。
1: 我还要提醒一句，这是挺关键的。
0: 就
1: 我看见有一些包括什么水果啊，或者叫大枣酸奶，什么香蕉酸奶，风味的这些，那个我觉得倒真的得不必了，
0: 就是它属于花色的酸奶了。
1: 花色你在它最后的一个成分，就配料表里面，最后一个成分可能是香精。就最终因为你那个果粒呀，在里边存放保质期那么长，
0: 对呀，
1: 它哪有那个果粒的味道了？这个如果添加了以后，再比酸奶的价格再高的话，还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就买酸奶，
0: 就原味的酸奶，
1: 原味的酸奶就够了。现在加这些水果，还真的应该注意一下。
0: 对，就是花色的酸奶，一个是价位高了，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口味可能不是来自新鲜的食材，而来自香精。我们说这些都是酸奶哈，超市里还有一种叫活乳酸菌饮料。
1: 哎，它这你后面两个字很关键。它是饮料，在以前几年，就是这个标签没有那么大管理力度的时候，他把那饮料俩字写得特别小。
0: 对，
1: 好多家长就是在火车上，我们有营养老师看见哈，他给孩子喝一罐，就喝的不计量的那样当水。他呢，妈妈以为在这个旅途当中孩子很辛苦，给他喝点酸奶增加点营养，但是他没想到他喝的是乳酸饮料。这个在蛋白质的方面比起那酸奶没法比，就它的所有的成分跟我们平常说的纯的酸奶不是一个东西。就划分起来，纯酸奶就应该算乳制品，这个就应该算饮料。但是它比碳酸饮料

0: 提高了一个档次，就比碳酸饮料要好，最起码它里边有乳酸菌，
1: 嗯，
0: 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成分。可是它的水太多了，
1: 哦，
0: 真正奶制品的干物质太少，
1: 而且
0: 很甜，
1: 它的糖分要高，
0: 糖分特别高。
1: 嗯，
0: 小孩喝这个为什么爱喝呀？酸
1: 甜
0: 适口，尤其你再稍微冷藏一下，酸酸甜甜的又比较凉爽，但实际上不能把它当做酸奶喝，
1: 哦，
0: 或者说

0: 这个利与弊你还是自己要权衡一下的。
1: 你补充的这个真好，还是说你到底哪个合适？
0: 是促进您消化了，但是您这糖又吃进来了，
1: 太多了。
0: 这是给大家澄清了哈，酸奶还有乳酸菌饮料它不是一个东西哈。还有的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说那是酸奶的营养价值高啊，还是牛奶的营养价值高啊？
1: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区分
0: 哦，
1: 就是从营养成分上来说，酸奶跟牛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具体到某一种品牌，你可能会觉着那个酸奶的成分比牛奶呀低，就比如说有一个那个成分表的话，问题是在酸奶里边加糖了。
0: 哦，
1: 酸奶里边其实也加糖，不管那乳酸饮料加，因为它不加糖，你自己在家做酸奶你会有体会，不加糖的话它那种酸是不可口的，
0: 太酸了，
1: 太酸了，
0: 不好喝，实在是难以下咽。
1: 它简单的说就是同100克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加，我可能就高。那你加了糖了，糖的占了一定的数量了，
0: 对，
1: 它可能其他的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就会低一些，
0: 相应的就减少了，
1: 相应的低一些。但是从这个被人体的吸收利用率上来讲，酸奶一点不弱一个这个牛奶。牛奶有一部分，好多朋友他对牛奶乳糖不耐受，喝完了真的特别难受，腹痛啊腹泻呀，这一类朋友就可以很大方的转化成为酸奶，不要纠结。那你喝酸奶跟牛奶一样，没有什么问题。倒是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我后来才发现，就去社区我才知道，好多叔叔阿姨他没有想到酸奶里有那么多的糖。
0: 哦，他觉得这是酸口的。
1: 对呀，他通常白糖也要加到7%呢。
0: 哦，
1: 就是要对于血糖高的朋友不算少了，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买酸奶，没有想到无糖醇呀，或者不加这个甜味剂的呀，可能还真的不好卖。
0: 对，
1: 所以他一般都给改成加这个无糖醇。所以就要提醒我们的这些朋友买个酸奶机，然后自己在家做，就慢慢能知道那个酸味是能接受的。就酸奶没别的不是，没别的毛病，毛病就是加了一部分的，
0: 就是糖稍微的高一点，
1: 糖稍微高了一些，确实是。
0: 我们刚才说了哈，这个酸奶品种繁多，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发酵乳啊、发酵牛奶呀、优酪乳啊、酸酪乳之外哈，现在还有很多新式的产品，比如说布丁、布林、慕斯、韩式酸奶、日式酸奶、希腊酸奶，什么农家鲜酪、奶酪布丁，就各式各样的。而且你买了这种什么奶酪布丁的这个酸奶，你打开之后哈，你发现它也不是浆状的、糊状的，它就是像那个真的像布丁奔奔的那种感觉。
1: 它这个东西好像在卖的时候好像跟酸奶不是一个柜台哈，
0: 它好像就是喝酸奶是挨着放的，
1: 就很迷惑人
0: 啊。对，
1: 我就想说这个，如果它跟酸奶虽然不在一个柜台，但是它紧挨着，让大家感觉这一部分全是奶乳制品，这时候有点麻烦，因为它属于是叫严格的讲叫含奶的甜点，不是酸奶。不是，这主要说明它什么问题啊，口感特别丰富哈，很吸引人来吃，品种也很多，它的蛋白质要比这个酸奶要低。就刚才我们跟说那个那什么乳酸饮料，其实就是看它的蛋白质，它就会很低，含的有时候一呀、甚至都不足。那么它的脂肪比这个酸奶要高，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小吃
0: 都很好吃，什么布丁啊、奶酪啊，
1: 对，
0: 什么希腊酸奶、慕斯、布林之类的。
1: 对对对，它的蛋白质低，但它的脂肪要比普通的牛奶要高，比酸奶也高。它达到一般是6%-8%，
0: 就是脂肪含量。
1: 脂肪含量，可是我们牛奶的脂肪含量是3%，酸奶呢也差不多，还会有的会低一点，就在这左右。所以你要是吃这个。糖还有吧，
0: 对，
1: 肯定，因为我这个年龄可能吃这些东西比较少，但我觉着肯定不会不甜，
0: 它不会很寡淡的。
1: 对呀，它一定有甜味儿。那你想想，蛋白质比较低，然后热量还高，脂肪含量也比较高，这种东西，如果女孩子实在没食欲呀，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哈，
0: 吃点甜食，
1: 偶尔尝尝没有问题。但是替代它用酸奶作为当成这种早餐不合适。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孕妇，孕妇她。食欲不太好，然后又想吃些乳制品，觉得有营养。我真见过这样的，她在这个整个怀孕的早期， 他比较喜欢吃这东西，
0: 嗯，
1: 然后他就问这些是酸奶吗？或者有没有酸奶的成分？那我们只能告诉他，肯定有这个牛奶的成分在里边，但是不。

0: 能跟牛奶、酸奶作为在营养上不能比啊，偶尔吃吃有提一点食欲，长期肯定会有问题。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的准妈妈血糖说高就高，这真的不是吓唬大家。
1: 对，我身边的人就平时很正常，然后他就妊娠糖尿病，
0: 哎，这不少
1: 啊。
0: 现在原来是这个指标，在多少年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以后，就会有大批的人在这个时候高。那你等于生完宝宝以后，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1: 哦，
0: 没有问题，你不管怎么样也有两条路，万一有问题就是很麻烦。
1: 对，
0: 所以大家基本就没问题是可以的。
1: 嗯，
0: 可你在一旦高了以后，你在吃东西上就会变得很纠结。
1: 嗯，
0: 因为整个过程10个月，这些小小的零食别不当回事儿。
1: 嗯，
0: 脂肪也高啊，糖也高啊，能少吃还，我觉着还是踏的是喝酸奶吧。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量的积累哈，有一天它会发生一个质变，等你到质变的时候再回头，很多东西已经来不及了，
0: 就后悔啊，当时还不如少吃呢。
1: 对，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喝那原味的酸奶，
0: 挺好，
1: 而且价钱也相对比较便宜。
0: 对对对，如果天杂的东西多的话，价格再提高的话，那真是被有人说我们钱多人傻了，
1: 对，
0: 是吧？
1: 被忽悠了。
0: 对对，
1: 关于酸奶的话题和问题啊，还有很多，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聊聊喝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很多朋友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去超市了，超市搞促销，这个酸奶呢，它可能就在大厅的那个地方卖，它没有放在冷链的那个专柜来卖。很多朋友说，哎，这酸奶里不是有什么乳酸菌什么的吗？那如果你在这儿卖，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这种菌会不会死掉啊？
0: 对，其实有道理。如果说是那个活菌酸奶在室温下持续，它会产酸。在这产酸过程中，最后自己生长的也会受到，就是这个菌呀，慢慢受到抑制，而逐渐就没了，就死亡了。所以酸奶必须从运输到买都有一个冷链的。包括买到家以后也不能放在室温，最好也放在冰箱里储存。所以在大厅里边或者在那种促销的，
1: 或者是门口
0: 很有问题的
1: 超市门口，
0: 我们只能说是他们不太懂，不能说他们有别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买到家的时候，意义上，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你说的那个益生菌那么丰富那么好的酸奶了，只不过就是个酸奶。
1: 对，
0: 所以还有问题。
1: 说到这儿哈，就是如果您再看着这种促销买不买，您心里得画个问号了。
0: 对，我们有的朋友就提问，就问他们说，这酸奶必须这都在冷链环境，你们在室温下买肯定不对了，我们回家就不说坏吧，也不没品质了。他们会挪回去的。
1: 是吧？
0: 如果真的有，我有朋友这样问，他会回去的。证明他也不是完全不懂。
1: 对，
0: 也知道这个必须在冰柜。
1: 他有的时候就是
0: 可能着急
1: 不懂。
0: 他也一个着急，想马上就是拿出来以后，可能围观的人会更多一些。
1: 它是一种促销的手段。
0: 这不对的，这种做法不对。我倒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回家这关也要把握住。必须要搁在冰箱冷藏。
1: 对，您别和蔬菜什么一块放就给忘了。
0: 对，放在室温不好。
1: 放在冰箱里冷藏哈，这样会更有力的保存酸奶中的益生菌。
0: 对，
1: 说到酸奶必须在冷链的条件下生产和保存，那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在超市里看见一种酸奶，它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就保质期不再是14天，比较长。那这种酸奶的出现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应不应该买呢？
0: 这种酸奶出现啊，是也是最近，原来都没有，实际上它就不会变酸了，它因为它的一系列的工艺不会变酸了倒是好了，它这个我们想从中间得到的这个益生菌呀，就没有多大希望了，你就别指着从它当中得益生菌了。可是有一点，比如它钙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这些营养素还在，可是我们又不能说它就绝对的不行啊，不应该生产。它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刨去这个冷链的环节呀，它有好多在边远地区的人，或者说出差不方便的人，它最起码可以
1: 对奶制品的需求可以满足，
0: 可以满足。这话说的对，可以满足。它那个风味还在，再有一个呢，它保质期长了，不至于让你那么纠结。好像说我买酸奶只能买一家，买不了几天呀、半个月呀就不能喝了。这个时间，它出现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喝到它，让更远的人喝到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能理解，但是从酸奶本身意义，我们想从它

0: 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呀、乳酸菌啊，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
1: 如果您喝酸奶是为了就是让它促进胃肠的蠕动啊，想获得它的乳酸菌的话，那保质期很长的这种酸奶当然不是您的选择，
0: 不是首选。
1: 嗯，
0: 最起码在比如说你上超市很方便，现在就在这个市里边工作的，那我建议大家还是买那个保质期短的，
1: 这样更合适。
0: 包括我们的鲜牛奶，那也是巴氏消毒的，要比那个高温消毒的营养素要多一些。
1: 因为毕竟它生产的周期要短，
0: 对，
1: 它更为新鲜哈。说到酸奶，还有一个词儿大家听着一定觉得耳熟，这就是复原乳做的酸奶。什么是复原乳做的酸奶啊？它会影响这个酸奶的营养价值吗？
0: 其实最简单的通俗的来说，这复原乳就是用奶粉做的。
1: 用
0: 奶粉做的，完了在奶粉里头加水，然后呢再接种乳酸菌制成的这种酸奶，就叫我们平常说的复原乳做的酸奶。其实这种做法呢，它那营养价值也在，你想它的最原始的原料还是奶粉，还是奶粉，也不妨碍这些乳酸菌的繁殖。其实这个最大的一个点，说它好或说它不好，必须要看它那原料那奶粉怎么样。如果它奶粉品质很好，那它这个复原乳的酸奶就会好一些。它奶粉质量要有问题，这可能最后这个也不是，这倒不是特纠结，因为特别差的奶粉它还真做不出来酸奶。它这发酵啊，整个一个过程啊，它必须要保证那个开始那个奶粉有一定的质量保证的。所以大家买着这种酸奶倒不必太纠结。
1: 其实这个比如说是复原乳做的酸奶，我们在哪能看出来？
0: 它标注配料表里头不会标鲜奶，它会标奶粉。
1: 奶粉
0: 是有标注的。对。
1: 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个奶粉本来就很好做的酸奶，和我们用牛奶做的酸奶其实营养价值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0: 如果说是用复原乳做的酸奶和牛奶，要追根儿的话，我倒是觉着可能，刚才我说了那些都不太受妨碍哈。可是追根儿的话，我还是比较选择爱喝鲜奶，而不是特别多的选择冲奶粉。可能这也是有一个心理的问题，再有它可能营养素奶粉比鲜奶一些维生素啊，
1: 还是要流失
0: 一些。您是这样吧，咱们捋一下这思路哈。如果有条件买直接的酸奶，那是最好。如果说看见这个复原乳今天就买了它了，也今天就喝了它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这样说。
1: 还有哈，很多朋友去买酸奶的时候，推销员会这样说，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低的这个酸奶没有加乳清粉，这个会更天然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拿出配料表说的，你看你这个蛋白质含量这低呀，是吧？你这酸奶是不好啊，但是人家推销的人说我们这没加乳清粉，他那高的加了乳清粉，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乳清粉啊。
0: 他觉得他没加乳清粉他就更接近天然哈。其实这就是说推销的人比较矫情了一点。乳清粉这个加了它也并不是有害物质，它是在就是我们在做奶酪时候细出来的一些，这细出的乳清当中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完了提取回收而成的。这个乳清粉说实在的，人家也是优质蛋白当中的成分。像我们婴儿，其实婴儿更多的
1: 配方奶粉
0: 当中主要的蛋白质就是乳清粉。它更比起来那个酪蛋白呀更容易被这个婴儿消化吸收。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奶源好的话，你做出来这个酸奶额不额外加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1: 纠结。
0: 但是如果人家加了的话，你也不要受那个推销员说他不加他就更天然，也不是这个问题。
1: 归根结底还是大家要掌握这种知识哈，知道乳清粉是什么、
0: 啊、
1: 你就不会有这种不必要的担心。很多朋友还会问哈，说徐静老师，原来您教过我们去买加工食品的时候看配料表。我看这酸奶啊也有好多食品添加剂啊，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了，他加了这么多食品添加剂，有好多字儿我还不太熟悉不太认识，是不是酸奶也不好啊？
0: 其实酸奶中的呀，大家特别纠结的像果胶啊卡拉胶啊，其实这些东西呀真的不用纠结，我们苹果里面也有果胶，而且像这个海藻里边提取出来的物质就是这个卡拉胶，它就从海藻中间提出来的。比起我们其他的我们见过的太多的食品添加剂来说，酸奶当中这都不是个事儿。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问题。除非你要说比较纠结的话，不喜欢那么植物中的这些胶属于可溶性膳食。

0: 纤维的这些东西你也反感，你看见这些不认识的字你心里就不好受的话，还是我说的60几块钱那个酸奶机，现在的电器呀，真的除了手电筒，人说就有酸奶机了。我后来一想，也真这么回事。最便宜的酸奶机它就是一恒温，特别便宜，几十块钱，还是我们自己做家里做的，保证这些都没有，所有的这个它所有的添加的东西
1: 食品添加剂
0: 都
1: 没有。
0: 但是口感来说呀，比起外边买那个差一点，就你得接受几天你才能觉着啊，这个也还行。你要是又想要口感，然后又觉得吃的比较爽比较舒服，又不想让它添加这些它本不添加不行的东西，这还真做不到。
1: 这就是要求有点多了。
0: 做不到，
1: 甘蔗没有两头甜
0: 啊。那些小零食，最简单的说，它要比现在卖的那些冷饮，您看看吧，就是卖那个冰棍雪糕那个柜子里边那个食物成分表，或者说食物配料表，那真的是了不得，大大小小能好几排，几乎都密密麻麻的三四排，你不照样有时候也给孩子吃吗？这个其实才是应该纠正的，就是我们在日常中应该改正的。
1: 对，就是酸奶总体而言哈，这一点食品添加剂还是可以被我们接受的。
0: 对对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哈，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一种营养，你还是觉得吃它你很开心，我愿意吃它。
0: 对，
1: 如果完全是吃的像吃药一样，那饮食对于我们来说就太痛苦了。
0: 对对。
1: 也非常感谢徐静老师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看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 音乐是什么？
10: 是什么？
1: 或猖狂，
11: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0: 伤。
1: 在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早上好，下午是老酒店。
2: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浓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这里两个菜，再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

0: 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8: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7: 或奔放，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0: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9: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

0: 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0: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石秋朗，施哲女儿，皖南事变中的国共危机，重庆谈判下的中苏分歧，从1940年到内战结束，俄文翻译施哲目睹了毛泽东与苏联之间盟友关系的一步步变迁。1940年3月，延安，中国的红色政权所在地。这一天，从路上风尘仆仆地走来了几个人，他们是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一行。一回到延安，周恩来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并且向毛泽东介绍了一个人。
1: 那就说有个施哲，施哲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共产国际为什么要派呢？就那时候周恩来去给共产国际汇报共产党要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那共产国际呢就很想了解这个七大的情况，说派个外国人来呢不方便，怕国民党找茬。那正好这个施哲又懂俄语，又懂又是中国人，这个让施哲回去，回去参加完七大以后回来汇报，到共产国际再去汇报。
0: 天色已晚，刚刚到达延安的施哲被告知毛泽东第二天要见他，虽然一路劳累，兴奋的施哲还是辗转难眠。留学苏联的15年，时刻关注中国革命的施哲对毛泽东早有耳闻，在共产国际看到的那张斯诺拍摄的毛泽东戴着八角帽的照片，曾经让他感到无比温暖。
1: 毛泽东老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第二天毛泽东也不睡觉了，就让周恩来带着我爸爸去见他。他从他们，他跟周恩来他们住在兰家坪，毛泽东住在那个杨家岭。那么他们从兰家坪过沿河到杨家岭，老远就看见毛泽东在他窑洞前面那一块平地上，在那背着手走来走去。
0: 这个身材高大、衣着朴实的中年人，就是共产国际照片上那个毛泽东。而现在，施哲看到他正向自己走来，向自己微笑。
1: 爸爸这时候非常激动，这个是中国的伟人啊，决定中国命运的人啊。所以周恩来跟毛泽东一介绍，他就上去两个手握着毛泽东的手。

0: 手。毛泽东那个手是又宽又大又厚，他握着激动的不得了，心里想：哎呀，这就是这个改天换地的手。这个
1: 在这样一个伟人面前，逝者不禁有些紧张。毛泽东马上幽默地开起了玩笑，对逝者说：不仅要能吃面包，还要能吃小米。逝者心里想，自己再也不要回去吃面包了。在延安，令逝者意外的是，自己不仅见到了伟人毛泽东，还见到了阔别15年的女儿石秋朗。
0: 我38年找过一次我父亲，那去过一次延安，对延安那个气氛啊，那确实是自由的天地的气氛，就留下很深的印象，就特别向往那个地方。所以我到延安去的时候，是为了能够找到我父亲。
1: 更令毛泽东高兴的是，逝者他们这次还从共产国际带来了一些设备，准备在延安建立一个电台。在此之前，虽然中共中央早就开始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但由于受到条件限制，信号一直很不通畅。
0: 他们从苏联带回来的好多这个什么电脑，发报机啊，这个电报密码啊，什么都是在周恩来那个手提袋里头带着。到延安以后，就把这些都支撑起来，就跟共产国际、跟斯大林就取得联系。
1: 3个月之后，新的电台修建起来了，立即开始了测试与使用。第一次发给苏联的电报，毛泽东只写了50个字。
0: 开始时候，那个毛先试验看这个，电报通畅不通畅，毛泽东都是写的很短的文字，后来就越写越长。
1: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被大家统称为远方，这个电台很快成为了毛泽东直接与远方联系的专用电台。不久之后，与远方联络的翻译任务落在了精通俄文的逝者肩上，他也成为除毛泽东以外能看到远方来电的唯一的人。
0: 毛泽东接到这个电报，都毛泽东自己看，除了毛泽东以外没第二个人看过。开始时候那个翻电文是毛泽东是交给任弼时，后来没多久呢，就是让我父亲翻，我父亲翻了以后呢，再给任弼时审阅一下，再过了不多久，那就是由我父亲直接翻了，任弼时就不看了。这个来电也是他翻成中文，去电也是他翻成俄文。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41年1月6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北移途中与国民党80000军队短兵相接，激战7昼夜后大部阵亡，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战死，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41年1月17日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毛泽东随即在会议上提出，政治上、军事上采取攻势的策略，国共关系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情报很快传到了远方。
0: 斯大林的思想呢，就是联合抗日不能有斗争，一斗争就不行，那斗争就是破坏抗战。毛泽东呢，就给他讲既联合又斗争的道理。斗争呢是有理有利有节，为什么要有理有利有节？怎么样有理有利有利有节？就讲这个道理，怎么也讲不通。
1: 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立即给远方写了一篇电文，这篇电文格外的长， 师哲翻译好以后分成几次。

0: 才发给了远方。
1: 后来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想法是，这你应该明白了吧，那就跟他讲这个皖南事变是怎么发生的，就讲没有这种警惕性不行，就给共产国际讲这个道理啊，说为什么要跟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就从这件事情上跟他讲，写了很长很长，一万多字。
0: 除了电报上的沟通，毛泽东还多次会见延安的苏联情报人员，希望能用其他的途径让远方理解中国的革命形势。
1: 你不光是电报，那苏联不派两人在延安吗？毛泽东要每个礼拜都把他们叫来给他们谈，你谈不进去。
0: 1月25日，毛泽东再度收到共产国际发来的紧急电报，要求中共不要主动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继续共同抗日。随后毛泽东调整了应对的策略，在政治上舆论上公开谴责蒋介石对中共的挑衅，同时由于军事装备的薄弱，他还要极力争取远方的支持，施哲的翻译工作变得格外忙碌。
1: 每个礼拜都得发一次电报，每个礼拜至少一次。
0: 在反复的交流中，毛泽东强烈要求苏联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接济中共。然而在苏联与蒋介石共同处于反法西斯国际战线的背景下，他并没有能成功地说服远方。远方在反复来电中表示，毛泽东应多考虑日蒋矛盾问题，统一抗日问题。
1: 他生怕人家说他们支持了共产党了，他们怎么样，很生怕这个。所以抗日战争中间所有的武器弹药都是给国民党，没有给共产党一粒一弹。
0: 虽然远方与毛泽东有着很大的分歧，但是远方对中共中央的影响是巨大的，施哲早在来到延安之前就已经有所了解。1933年，当德国人李德扛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来到江西苏区，立即得到了红军的指挥权，并错误地指挥了令红军损失惨重的第五次反围剿。1940年，周恩来去苏联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共产国际控告李德对中共造成的损失，然而事情的真相却让中共十分尴尬。
1: 李德是怎么回事呢？李德是共产国际派他到东北去做地下工作的，他是德国人。结果这个李德到了东北以后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立足，非常艰难，他就跑到上海去了，从上海又跑到苏区去了，他自己跑去的，共产国际没派的。中国一直说是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因为有些人迷信苏联，那么他就拿这个苏联人的意见来唬人们，他就说是他的意见。
0: 苏联人拒绝为中共的迷信情绪负责。在这次皖南事变中，由于远方的不理解，中共中央最终放弃了与蒋介石的军事对抗。1941年3月，在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宣称以后绝无剿共军事，国共间不久之后又逐渐恢复了合作的政策。
1: 苏联跟中国这个国情不一样，思想方法不一样，思路不一样，革命道路的走法也不一样。他共产国际呢老想指挥中国，结果呢老指挥不到点子上。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延安、杨家岭。施哲很快适应了这里忙碌而充实的生活。1942年，毛泽东开始在延安党内发起了整风学习运动，目的主要在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他所针对的就是30年代前期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为莫斯科侍从的教条主义。在与施哲的聊天中，他说，整风的目的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只要弄清思想就行了。
1: 那整风整三风嘛，很明确嘛，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你整这三风嘛。整这三风的那个教条主义呢，主要是以王明他们为代表。主观主义嘛，所谓历来的那个路线斗争，那就是你主观和跟客观不相适应嘛。党八股嘛，那时候就是脱离实际嘛。
0: 整风刚刚开始，延安的苏联情报员就向共产国际汇报了情况，引起了远方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开始定期的向远方发电报，施哲的翻译工作又忙碌了起来。
1: 延安整风，这共产国际也是认为党内只能团结，不能有斗争。有斗争就是分裂，就是分裂党。那么毛泽东呢，就告诉他这个整风呢是学文件、总结经验，是和风细雨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了，什么这一套都跟他讲。
0: 对30年代苏联的肃反运动记忆犹新的共产国际来说，这个弄清思想的整风运动并不是毛泽东所解释的那样简单。而被共产国际派遣到延安的王明也在整风会议上受到了公开的批评。
1: 王明就是苏联人一手提拔起来的，因为他也不了解中国情况国情，他在那是盲目的听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让他怎么干他就往中国照搬。所以他在斯大林的印象里头挺好的。
0: 1942年春，在一片批评的声浪中，王明病倒了，这更加深了远方对毛泽东的疑虑。
1: 但是他们就是认为是在搞清党，就是认为在搞清党。
0: 当整风运动在清理思想的时候，苏联人更愿意相信他们的情报部门与王明的说法，认为是在清党。当整风越来越扩大化的时候，施哲却发现远方的电报渐渐少了。
1: 那时候那有一段时间就跟那个毛泽东比较冷淡了，他就认为是在清党，是在排挤王明他们。
0: 1943年5月22日，一方来自远方的电报交到了施哲手里，上面的内容让施哲大为震惊。电报说，共产国际主席团向各支部公布解散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共产国际，因为他已经不能适应各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了。看到电报后，毛泽东显得格外高兴。
1: 他说太好了，就是头上没有紧箍咒了，解放了，我还老得照顾到共产国际，他是我的领导，我现在没有这个领导了，我想怎么干怎么干。
0: 对于施哲来说，这也是一个好消息。由于中共七大迟迟未开，施哲的使命一直无法完成，共产国际几次催施哲回去。就在1943年年初，共产国际又再次派人催促施哲。

0: 回苏联。
1: 43年初那一次，又来人跟毛主席讲呢，让他回共产国际去。毛主席就扭头问我父亲：“你的意思呢？”我父亲说：“我不回去。”毛泽东说：“那你跟他说。”他就跟他说：“中国现在革命很困难，很需要人，我不能回去，我不能离开祖国。”毛泽东也没有表现怎么高兴，但是眼角嘴角稍微流露了那么一点，挺满意。
0: 收到这封电报，毛泽东高兴地对逝者说：“这也把你解放了，因为不会再有人催着逝者返回共产国际了。”1943年秋，整风运动已接近尾声，共产国际前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以私人名义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电报，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搞派别，不要对坚持执行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的王明开展斗争。毛泽东在回复中反驳了对王明的维护，同时一再保证中国共产党热爱并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45年8月，远处传来了日本递交降书的消息。蒋介石连发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在国共关系如此紧张的关口进行谈判，危险重重。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让周恩来赴重庆谈判。但就在8月22日，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了一封电报。
1: 苏联呢，就劝毛泽东去，说是这个抗日时候要联合抗日，建国要联合建国，绝对不能分裂。说是你们要跟那个国民党再干起来，那就把民族引向灭亡的边缘。这是斯大林的电报。
0: 当逝者将电报翻译给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很是生气，特别是电报的最后一句话更让他不能接受。在这个内战一触即发的边缘，对毛泽东来说，这封电报几乎是要共产党处于挨打不还手的被动局面，向蒋介石交枪。
1: 毛泽东收到这个电报以后就很生气，我就不信人民要解放，民族就会灭亡。
0: 过了2天，斯大林的第2封电报又发到了毛泽东手里，催促毛泽东亲自去谈判，并且说苏联会保证他的安全。不满归不满，毛泽东还是改变了原来由周恩来去谈判的方案，决定亲自赴重庆。
1: 本来啊，党中央在研究毛泽东去不去的时候啊，本来不同意毛泽东去，说周恩来就可以了。因为知道那个蒋介石那个流氓，谁知道他会下什么毒手。但是后来呢，毛泽东考虑为了表现我们的诚意，我还是亲自去吧，这是毛泽东决定的。
0: 相对于始终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远方，毛泽东对于目前中国的革命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就在去谈判的前一天，他与刘少奇一直谈到了深夜。
1: 他去以前就跟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夜，就是他不在的期间怎么怎么做。中心意思就是说，国民党要挑衅你们就狠狠地打，你们打得越有力，我在那儿越安全。

0: 愿精神就是这个。
1: 1945年9月4日，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会面。这张照片在当时曾带给世界许多关于和平的期待，然而表面的和平掩盖不了暗潮汹涌。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中国选择了革命而非和谈的方式迎接他的新生。
2: 后来去毛泽东自己去谈判了，谈判回来不是证明还是和平不了吗？不，内战还是打起来吗？结果呢，事实证明共产党胜利了。
1: 对于这段被强加给他的经历，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甚至在10多年后他访问苏联时再次被提起。
2: 所以后来毛泽东到苏联去，斯大林就说证明你们是对的，我过去那个话是错的，我干扰了你们了啊！你们胜利了，胜利就是一切。
3: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6: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塞，旁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7: 海口 Voice Radio。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石秋朗，施哲长女。1949年12月，施哲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全程见证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唯一一次会面的风云变幻。1949年12月16日，莫斯科亚罗斯拉夫车站的大钟敲打了12下，伴随着钟声，一列火车徐徐开进车站。从火车上走下来的是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站在毛泽东身边的这个人叫施哲，他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40多年之后，在女儿施秋朗的帮助下，施哲整理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我的一生》。
1: 所以这样呢，我就帮我父亲写了第一篇回忆录，叫做《陪同毛主席访苏》。
0: 在书中，施哲详细地记录了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的过程。早在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击时，毛泽东就曾经提出访问苏联的要求。斯大林的答复是，毛泽东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的影响。此后，毛泽东先后两次提出访苏要求，但都被斯大林拒绝。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的统治结束。一个月以后，施哲作为刘少奇的俄文翻译，陪同他秘密访问苏联。
1: 跟斯大林谈了很长时间，就是为毛主席访苏做准备的。这斯大林跟刘少奇呢，好像挺亲昵，就说是你们现在啊已经解放了大部分中国了，国民党的政府现在实际上已经没了，你们这个新政府啊要尽快的成立，老是这样下去呢，说那个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可能干涉，说你们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说这一手啊是很恶毒的。比较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提了这么个意见。
0: 在苏联的近两个月中，刘少奇先后与斯大林会谈了6次，这一次斯大林痛快地答应了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要求。7月27日，斯大林在夏令别墅举行宴会招待中国代表团。当刘少奇在宴会上谈到解放战争时，斯大林突然向刘少奇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1: 斯大林跟刘少奇谈话有过这样一句话，就说是我给你们添过麻烦，这个我们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
0: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斯大林两次来电劝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和谈方案。
1: 斯大林的时候给毛泽东来电报呢，就说是中国绝对不能打内战了，再打内战就是民族的毁灭。毛泽东就说，我就不相信人民要解放民族就会毁灭。毛泽东对这个是非常不满意的。
0: 时隔4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功的解

0: 斯大林把这话说了以后呢，他认为这个苏联人的性格啊，他认为他已经做了检讨了，这跟中国这个芥蒂就算完了。
1: 1949年8月14日，刘少奇带着斯大林的承诺登上了回国的专列，随行的还有96名苏联专家。
0: 回到这个沈阳以后呢，正赶上这个东北是8月份雨季，下大雨。但是也为了回来给毛主席汇报这个事儿，就往北京赶。路上他们刚过了一座桥，过了那个桥没有10来分钟，列车上告诉他们那个桥。
1: 一场虚惊之后，刘少奇带着斯大林的承诺回到了北京。
0: 本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算在50年的1月1号成立，大概是回来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个以后呢，就决定在10月1号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
2: 今天胜利了。
1: 1949年10月1日上午11时，开国大典2个小时以后，施哲将一封来自苏联的贺电递给毛泽东。第二天，苏联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全权大使。这一年11月12日，斯大林发来电报，正式邀请毛泽东访苏。
3: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在北京西直门火车站踏上了北上莫斯科的火车，随行的只有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和施哲等少数几个人。施哲在回忆录《我的一生》中这样描述毛泽东此行的目的：中央决定毛泽东出访苏联的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商谈和签订两国的有关条约、协定等，并协商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问题。
1: 本来到苏联去那时候简直对中国热情极了，每到一站啊，当地的领导人都要上车这个迎接，或者是在站台上迎接，非常热烈，非常热烈。
0: 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斯大林派了自己的专列专程到满洲里迎接毛泽东。
1: 那么这样每到一站，每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啊，在车站上每个车站都有跟斯大林的通电话的。到了一个站让我父亲去接电话，就是说是斯大林问的毛泽东身体状况如何，他就说了以后呢，就说你们要怎么把毛泽东照顾好。
0: 一路上毛泽东为了缓解疲劳，经常走出车厢到月台上散散步，但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散步时，他忽然感到头晕目眩，接着大汗淋漓。
1: 毛主席一路上啊，就是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病了，手脚冰凉，出冷汗，他在延安时候得过这个病，我父亲也知道。后来他病了以后呢，就不下车了，到一站人家来迎接的时候，就只好跟人家说一下了，抱歉，人家有的呢上车看看他，有的呢就连车都不上。
0: 此时比病痛更令毛泽东感到担心的是和苏联签订一份新条约的问题。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当天，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同盟条约，条约承认外蒙古独立，并规定

0: 中长铁路旅顺海军基地大连港由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经营、共同使用。怎样和苏联签订一份新的条约，是毛泽东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1949年12月16日，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当晚6点，毛泽东就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门口，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手第一次握在了一起。
1: 毛泽东一进去以后呢，斯大林就握着他的手，哎呀，你伟大，你真伟大，这个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你是正确的，就这样。毛泽东说了一句，我是长期受排斥打击的。毛主席一直对这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这个特别是内战时期对中国那个老想那个查意见，那些意见又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是吧？毛主席对这个一直是有意见的，很想一吐为快，但是他不会直接说这个事儿的，他要说中国那个两条路线的斗争。
0: 然而此时斯大林却打断了毛泽东的话，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
1: 斯大林说，是你是胜利者，胜利者就胜利就是一切，谁能批评胜利者呢？斯大林以为这问题已经解决了，使得毛泽东有话就没有说出来。
0: 斯大林的态度改变了谈话的内容，但对于斯大林4年前曾经干涉中国革命的事情，毛泽东则始终认为应该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
1: 后来有一个机会，就是毛泽东跟斯大林在那个谈判厅里休息的时候，随便走来走去的时候，毛泽东又提起话头了。提起话头呢，斯大林没有重视，还是没有让他说下去。所以毛泽东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啊，一直想说的话就没有说出来。这是毛泽东非常不痛快的地方。
0: 在斯大林办公室的小会议厅里，毛泽东第一次向斯大林提出要和苏联签订新的条约，但斯大林却立即打断了他的话。他说，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改动雅尔塔协定中涉及南库页岛等条款的借口，这会对苏联造成损失。因此，关于新约，中苏双方可以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49年12月21日，莫斯科大剧院中灯火通明，热闹非凡。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大会正在这里举行。来自全世界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将莫斯科大剧院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1: 毛主席跟斯大林挨着坐的，哎呀，那个会场的场面是热烈极了。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就这么喊。
0: 然而，莫斯科大剧院中的欢乐似乎并未让毛泽东感受到轻松。对于眼前的一切，他显得十分平静。
1: 毛泽东是毫无表情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一个表情都没有，就那么坐着。斯大林老想逗他，老想跟他说话，他就那么个表情。苏联政治局是哪一个在那？

0: 讲话就是给斯大林祝寿，说着说着有时候声音就提高了，斯大林跟毛泽东说这是为了给他的鼓掌，毛泽东也不能还是那样，整个那个祝寿会就是那样的，一直到最后散会的时候，那个后面还是喊毛泽东斯大林斯大林毛泽东，就那么喊，毛泽东才稍微有点笑容跟大家招招手，那个祝寿就是那么过去。
1: 1949年12月22日，斯大林70大寿的第二天，毛泽东要求再次与斯大林见面。两天以后，1949年12月24日，在斯大林的别墅，毛泽东和他举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在这次长达5.5个小时的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谈到了包括越南、日本、印度、西欧等许多国际问题，但对于中苏之间的新约，斯大林依然只字未提。会谈之后，毛泽东取消了游览苏联其他地方的安排，不再参观工厂，也不再做报告和发表公开演讲，
0: 没有任何进展，也没有新闻报道。资本主义国家看出说毛泽东访问苏联去，怎么没有消息呢？这个，他们想知道消息的办法之一呢，就是先放个假消息，放个假消息你受不了，你就得把真消息透出来。
1: 几天后，英国新闻社发出了一篇报道，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
0: 苏联、中国都着急了，这种怎么办呢？王稼祥想了个主意，就发消息：毛主席出游，到哪儿游。从这开始呢，就老报道毛泽东到哪儿了，干什么？毛泽东到哪儿了，干什么？但是条约问题还是没有谈。
1: 1950年1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命拜访毛泽东。毛泽东有意向他透露，中国政府准备与缅甸和印度谈论建交问题，而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的步骤。恰在此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缓和的可能性，最终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和中国签订一份新条约的问题。1950年1月2日，苏联《真理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了毛泽东接受塔斯社记者采访的答记者问。当塔斯社记者询问他将待多长时间时，毛泽东回答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的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也是在这一天，1950年1月2日，斯大林派人通知毛泽东，旧条约可以抹掉，用一项新条约代替它。但此时毛泽东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却让谈判遇到了麻烦。
0: 毛泽东说是我想把周恩来叫来，斯大林说是这签条约咱们两个人的事儿，叫周恩来来干嘛？毛泽东不讲话了，不肯去了，这斯大林也没办法。后来就说是你想要周恩来来就让他来吧。
1: 1950年1月，周恩来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这一次中国代表团则壮观了许多，其中包括中央贸易部、中央财经计划局等18个政府机构的代表。
0: 斯大林的想法一心想着他跟毛泽东两个人签，那多冠冕堂皇啊，是吧？让全世界看看我们这两个大国两个元首签的这个条约，他是这么想的。但 毛泽东怎么想他从来不说，嗯。

0: 他也不说，我父亲也不知道，他是能够猜出来。就是毛泽东他根本就不想自己签这个新条约，啊，他不愿意捆住自己的手脚。
1: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2: 1950年1月22日，在莫斯科克林姆林宫，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关于中苏之间新约的第三次正式会谈。僵持许久的中苏新约问题，似乎终于迎来了第一缕阳光。
0: 周恩来那是忙极了，那到哪他那白天黑夜他没有个休息时间，不知道他那精力怎么那么大。他就跟莫洛托夫两个人联系，安排几个组啊，这个水电方面的了，这个重工业方面的了，轻工业方面的，化工方面的了，就是这样分别的，就让他们这个跟苏联对口在那儿协商，就是我们的计划建设的计划是什么，需要苏联援助我们什么，什么时间能援助到多少，就签订这样的条。
2: 1950年2月14日晚6时，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上签字。条约规定，苏联将在1952年末归还在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取得的在东北的权益，并在经济和军事上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由美国和国民党政府造成的不平等协定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努力下废除了，毛泽东也达成了此次访问苏联的目的。签字仪式之后，毛泽东第一次向斯大林发出了邀请，请他参加中国代表团当晚在莫斯科密特勒保尔大酒店召开的告别宴会。
0: 这回是毛泽东向斯大林告别，最后一次去拜访斯大林，就跟斯大林说，这个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告别宴会，你看你的身体情况，要能去呢你就去，去不了也没什么，我们也理解。斯大林说是这个各个国家举行的告别宴会我一个都没参加过，这一次呢我们政治局讨论了允许我参加，我是一定要去的。
2: 1950年2月14日晚9时，当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出现在酒店门口时，客人们被眼前的意外惊呆了，接着人群中就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
0: 这下坏事了，都想往跟前挤，都想看斯大林看毛泽东，那外面就秩序就没法维持了。他们往里走呢，外面这些人还看不够，还要往里挤，外面里面就是那么个小地方，那玻璃门要挤烂了，没有办法，周恩来当时出了个主意，把玻璃门拆了，这临时把那个玻璃门拆了，两个厅并为一厅，一个大厅，这大家才安静下来，啊，这都能看见了。
2: 然而，就在告别宴会结束的第二天，当中国代表团准备返回国内时，一个意外打乱了代表团的行程。不久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一段讲话中说，苏联正在把外蒙和中国北部地区在内的领土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对于这个新的条约中没有涉及的问题，中苏蒙还需要发表一个三方联合声明。
0: 那么很快呢，就是苏联大概是以外交部的名义什么发表了声明了，蒙古也是那样。咱们国家呢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声明，那声明写的是挺好的，就发到国内，电报发到国内，

0: 以乔冠华的名义。
1: 然而中方以新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的声明却引起了斯大林极大的不满。
0: 斯大林说是他是个新闻记者，新闻记者什么话都可以说，他不负责任的，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新闻你能随便发吗？因为我们一直新闻上是起很大作用的，党的喉舌，对不对？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7: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啊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啊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6: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7: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啊只能报 50%。 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啊只能报 30%。
6: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5: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0: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每天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高原风格的经典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这首《向往神鹰》，这是一首在康巴藏区乃至整个藏族地区都极具影响力的一首歌。它翱翔于蓝天的神鹰，表达了高原人民在时代变迁当中对于自由翱翔的向往和对广阔天空的崇拜。歌曲的旋律高亢悠远，充满了开阔与力量感，承载了藏族人们开放包容的心态和对未来的无限遐想。

聊这首《家乡》呢？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韩红的一个梦，让梦见外婆背着自己在家乡的河边漫步，旋律便如清泉般流淌而来。这首歌收录在韩红1998年的首张专辑《雪月光芒》当中，充满了藏族风情，被认为是韩红音乐之路的开端。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韩红记忆当中雪域高原的河流、牛羊与蓝天，以简单的民谣方式将对故乡深深的爱恋化为了悠扬的童谣，浅吟低唱却充满虔诚。更是在这首作品当中增添了藏族文化的特质。凭借着这首歌，韩红将故土情怀刻进了无数听众的心里。

青藏高原这首歌堪称高原风格的一座丰碑，以其跨越38度的广阔音域和荡气回肠的旋律，成为了挑战高音的殿堂级的作品。歌曲以世界脊梁的壮美为背景，但核心在于一个深刻的设问：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它更像是一首对纯粹精神世界的敬畏。李娜的原唱版本被认为是难以超越的经典，将一个生命站在雪域之巅，对自然、信仰与生命的积极追问演绎的灵魂。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高原风格的经典歌曲。卓玛这首歌是一首传唱度极高的草原与高原风格的歌曲，歌词以你有一个花的名字，你有一个花的笑容开篇，用草原上最美的意象格桑花、月亮、湖水来描述一位名叫卓玛的姑娘。卓玛在藏语当中被表示为杜母，是一位美丽的女神。歌曲旋律悠扬优美，如月光下的湖水般温柔多情，表达了对草原姑娘最真挚的赞美和爱慕。亚东的演唱深情而富有磁性，将那份对美好与纯洁的向往演绎得格外动人。这首歌也因为江洋卓玛浑厚温暖的女中音的翻唱而再度走红，成为了高原风格歌曲当中经久不衰的经典。无论是男女歌手的演绎，都能够唤起人们对雪域高原上那位美丽姑娘的无限想象。

今天最后一首高原风格的歌，来听这首《天路》。这首歌将个人情感与一个时代的宏大工程完美结合，以青藏铁路为背景，唱出了这条神奇的天路如何将人间温暖送到边疆。这首歌也表达了藏族同胞对祖国大家庭的归属感。韩红的演唱真挚而富有感染力，让这首歌成为了传唱度最高的时代赞歌。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

0: 都有温度。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Voice Radio。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6: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5: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

0: 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1: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2: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4: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5: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9: 南老泉。
10: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

0: 好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0: 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0: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2: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3: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4: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5: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6: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7: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6: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8: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6: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9: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6: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0: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1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3: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2: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

0: 试点工作，目标在15-50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1: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 21.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3: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5: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8: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到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该让卖些吃的，就是该让卖些，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8: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9: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

0: 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2: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2: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0: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3: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 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

0: 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式。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
7: 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8: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9: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封关半年，海口答卷，赛事荟萃，活力满椰城，文体融合，激活发展新动能。我们的节日端午，端午小长假，海口文旅市场火热升温。封关半年，海南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海口江东新区首条移交市属国企综合管廊试运营，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7: 海口台消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后，为举办国际赛事和国际明星演唱会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和便利措施，进一步推动文体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提升了海南的国际影响力。封关以来，海口充分释放政策区位与配套优势，以体育赛事为抓手，串联旅游、消费、文化等多元业态，各类国际顶级赛事、本土特色文体活动密集落地，赛事经济热度持续攀升，城市活力全面释放，正朝着体育赛事名城、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稳步迈进。6月19日上午，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在云洞图书馆西侧水域精彩启幕。比赛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百余支队伍同场竞技，赛事规模不仅达到历年新高，还是首次在海上举办。来自广州的游客李月一家三口6月18日抵达海口，听说海口有龙舟赛，早早来到了现场。他高兴地说，这次来海口过端午，既能看专业赛事，又能感受滨海端午风情，体验感十足。本届赛事延续国际视野加本土深耕加全民参与理念，设置两大组别，公开组面向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队伍，广东、广西等华南区域专业队伍以及海南本土专业队伍进行500米直道竞速，大众组则面向海口及各市县代表队、民间龙舟队、企业队伍进行200米直道竞速。比赛期间，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为参赛队加油，还可以在赛场周边逛市集、品美食，感受非遗魅力。一场龙舟盛会映照出海口体育赛事举办的蓬勃生机。今年2月，第35届国际乒联亚乒联盟亚洲杯在五元河体育馆精彩开赛，打响本年度国际赛事第一枪。5天赛事吸引7.54万人次购票观赛，岛外观众占比55%，累计接待游客7.85万人次，直接拉动旅游消费4.43亿元。赛事带动住宿、餐饮、零售、免税等行业全面升温，赛场周边酒店预订热度同比激增超150%，3公里内高星酒店预订率突破90%。3月的海口因体育赛事的激情举办而动感十足。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未来赛，中国海口。

挑战2026 DP World 巡回赛海南高尔夫精英赛、海南自贸港国际铁人三项赛及2026年海口铁人三项世界杯一个月接连举办的三场国际赛事，推动了体育加旅游的深度融合，为我市旅游消费增长注入了全新动能。除了举办国际赛事，海口同时深耕本土特色赛事，推动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共生发展，构建国际大赛加国家级赛事加本土品牌赛事加民俗群众赛事多层次全覆盖的赛事体系。2026我爱海口杯高水平职业排球精英挑战赛5月在我市火热开赛，来自天津、福建、香港等地的顶尖球队汇聚耶城，在九人排球特色赛制下展开激烈角逐，为市民游客奉献了一场体育盛宴。海南自贸港的利好政策加上近年来打磨形成的成熟赛事运营体系、高标准场地设施、专业安保医疗、国际信号转播、综合接待与应急保障能力，让海口承接国际顶级赛事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国内外各大体育单项组织的广泛认可。密集落地的国际赛事不仅持续提升海口的国际知名度，更不断放大体育加融合效应。赛事期间，机场客流、景区收入、餐饮消费稳步上涨，免税行业同样收获颇丰。体育赛事的虹吸效应还带动赛事运营、体育传媒、体育培训等上下游产业集聚，推动海口从赛事举办地向体育产业集聚地转型。上半年赛事精彩不断，下半年赛事矩阵依旧看点十足。据介绍，7月起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亚锦赛、中国男篮团结杯等国家级重磅赛事将陆续登陆海口。未来，海口将始终锚定建设高水平体育赛事名城目标，以国际赛事为抓手，持续深化体育加旅游、文化、消费、康养融合发展，不断完善体育产业生态，加快建设国际体育旅游目的地，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海口台消息，2026年端午小长假已于昨天正式拉开帷幕。两天来，天气晴朗，海风和煦。海口以体育赛事加民俗文旅的融合模式，打造全方位沉浸式的端午假日体验。文旅市场供需两旺，热度十足。作为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重磅文旅体育盛事，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火热开赛，全市各大景区同步解锁端午特色活动。碧海竞渡燃动全城，民俗烟火遍地绽放，市民游客全方位领略海岛端午的独特魅力。6月19日、20日，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在云洞图书馆水域火热开赛，成为耶城端午核心亮点。百支参赛队伍齐聚海上，劈波逐浪，整齐划一的划桨姿态，奋勇争先的竞技场面，搭配激昂的锣鼓声，引得沿岸市民游客驻足围观，呐喊助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赛场周边配套活动亦是精彩纷呈，人气十足。龙舟文化市集热闹开市，非遗椰雕、香囊编织、包粽子等传统民俗体验项目轮番上线，不少亲子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文化。城区各类端午配套活动持续升温，多样的民俗互动、便民服务、线上直播联动出圈，全方位烘托出浓厚的海岛端午氛围，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节日体验。6月19日，华彩海口湾广场喜龙水大作战活动开启，泡沫派对、水枪大战趣味横生，年轻游客肆意嬉戏，释放活力。骑楼老街、东坡老码头、非遗市集、民俗展演轮番上演，古街古韵搭配浓浓民俗氛围，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打卡。糟粕醋、清补凉等特色海岛小吃备受青睐，海口各景区景点同步上演端午狂欢，民俗体验、田园休闲、亲子研学、潮玩互动轮番上线，处处是热闹鲜活的假日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解锁多元端午玩法。观澜湖电影公社国风氛围拉满，复古街区内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游客缓步慢行，衣袂飘飘，古韵悠悠。景区端午民俗闯关活动人气爆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排队参与点雄黄、射五毒、洗龙水、手工包粽子等体验。小朋友们垫着脚

让工作人员在额头轻点雄黄，拿着弓弩认真瞄准箭靶，亲手包裹软糯的端午粽，欢声笑语不断。景区工作人员介绍，首日入园客流大幅攀升，亲子、国风游客成为主力人群。方圆艺术村荷塘迎来观赏期，满池荷花灼灼盛开，清风轻拂，荷香四溢，成为近郊网红打卡热点。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近距离观赏荷花，采摘莲蓬，定格夏日美景。岸边非遗体验区热闹不断，游客们围坐一桌，亲手制作团扇手绘、竹编小船、荷叶粽，体验传统手作的乐趣。带孩子体验扎染工艺的市民张静文说，远离城市喧嚣，在荷塘边过端午，既能亲近自然，又能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特别惬意。6月20日是假期第二天，海口景区客流持续走高，海口火山口公园内游客沿着石阶登高祈福，排队体验山泉洗龙水习俗，品尝石山特色农家美食。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里，亲子游客扎堆打卡，小朋友们亲手为小动物制作端午杂粮粽，近距离投喂萌宠，在自然研学中度过别样端午。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国风与趣味双在线，李一华夏汉服模特大赛带大家沉浸式演绎国风之美，还有蒙眼包粽 PK、 父子跳狙挑战赛、趣味打卡凿冰等互动游戏，让入园游客玩出新鲜感。海口台消息，6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据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自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8日零时，我省累计检查出入境人员 16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2%， 检查入出境外国人 9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1%。 一串串攀升的数据映射出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的生动图景。6月17日12时30分许，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 OD614 航班和中国香港的 HU706 航班平稳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316名旅客有序走下飞机，循着中英双语指引标识步入查验大厅。在 T2 航站楼入境查验区域，9条人工查验通道、12条快捷通道全部开启，全新升级的生物信息采集设备运转顺畅，全力保障通关流程稳定高效。接取证件、人证对照、核对信息、盖章放行，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美兰边检站执勤民警为入境旅客高效办理边检手续。马来西亚某旅行社领队云女士频频为通关效率点赞，接下来她将带领团队30人在海南开启4天3晚的旅程。加拿大籍旅客黄先生当天从香港飞抵海南，他告诉记者，四五年前曾来过海南，此番故地重游倍感亲切，这次通关更快了，切身感受到了自贸港速度。黄先生十分看好海南的发展前景，他说，人员进出、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这些对开展国际贸易是实实在在的利好。据了解，全岛封关运作启动后，全球86国公民凭普通护照即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不断织密国际航空网络，空港国际客运航线通达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多个重点区域。宽松便利的免签政策叠加四通八达的航线网络，让世界各地旅客来琼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康养医疗、参会参展、投资兴业变得更加轻松便捷。为持续提升口岸服务质效，海南边检机关多措并举优化通关服务，相继推出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边防检查手续、外国人入境卡线上填报、团体旅游签证网上申办等便民举措，同步推进口岸查验设施设备改造升级，优化查验流程，简化办理手续，最大限度压缩旅客通关时长。海口台消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是保障城市运行的生命线和地下血脉，
近日，海口江东新区规划13号路文悦路管廊完成接管并进入试运营。作为江东新区首条移交市属国企运营的综合管廊，该项目标志着江东新区地下管廊建设成果正加速转化为运营实效，将为提升城

0: 是安全韧性，集约利用地下空间提供有力支撑。本报记者赵沙，通讯员罗慧颖。6月17日下午，记者在文悦路管廊现场看到，管廊内部宽敞明亮，电力、通信、集水管线分仓布设，排列有序，两名巡检人员正沿廊道进行例行检查。文悦路管廊为双仓支线管廊，综合仓和电力仓长度均为 2.094 公里，电力仓可敷设 220kV、110千伏及10千伏电缆，综合仓容纳通信、广播电缆及 DN400 集水管道，配备消防、监控、通风、排水及照明等系统，可实现各类管线集中监护。海口市城投集团下属智诚公司管廊工作组负责人何燕介绍，管廊目前处于试运营阶段，他们采取人防加技防模式，每天安排人员驻点值班监控，并开展路面巡视，每周进行一次廊内全面巡查，并按月、按季度或按年开展设备养护维修。江东新区地下综合管廊控制中心已封顶，预计今年9月具备接收条件，届时文悦路管廊等已建管廊信号将全部接入，实现24小时集中监控和统一调度。据了解，文悦路西起琼山大道，东至海文高速联络线，是江东新区八纵八横主干路网之一。过去电力、通信等管线直埋地下，每逢检修或扩容，道路常被反复开挖，形成马路拉链。如今各类管线集中入廊，从根源上解决了道路反复开挖问题。管廊采用封闭式防护，能有效抵御暴雨、台风等灾害，配套的实时监测系统可大幅降低水管暴漏、电缆起火等安全隐患。海口市城投集团按照应接尽接原则，全面推进管廊接收工作，其他片区已建成管廊的接收工作也同步推进。目前全市已接管管廊11条，分布在海口市区及江东新区，其中缆线型10条，江东新区8条，综合管廊1条及文悦路，正在接收管廊约34条，计划今年内完成半数以上接收，计划未来3年内将全数接收江东新区已建设的160公里管廊，届时将形成一环多支、成网成片的运维格局。为贯彻市政府三分建七分管的指示精神，在管廊移交接收过程中，海口市城投集团创新实行查勘整改前置模式，在建设阶段提前介入查勘，从运维角度提出整改建议，将问题解决在移交之前，有效打破了建设单位与运营单位之间先建设后移交的权责堵点。同时创新实施入廊三方协议，推动管线提前入廊。何燕表示，通过提前介入，避免了后期改造浪费，既对国家建设资金负责，也为今后运维节约了成本。据了解，随着文悦路管廊进入试运营，江东新区地下管廊建设成果正加速转化为运营实效，城市筋骨将愈发强韧，为自贸港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市政基础设施保障。海口台消息，百年峥嵘岁月，红魂扎根琼崖。在美兰区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命名的红色村落，它是琼崖早期农民运动的摇篮，也是23年红旗不倒琼崖革命精神的鲜活载体，它就是仲凯村。仲凯村是琼崖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策源地，更是23年红旗不倒革命史诗里浓墨重彩的一笔。百年前，革命火种在这里悄然点燃，冯白驹等革命先辈以村庄为阵地，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发展党组织。作为海口重要红色地标，仲凯村完整留存着琼崖革命起步、发展、壮大的珍贵印记。仲凯村驻村第一书记陈彦明：
1: 中共琼崖一大拉开了琼崖革命群星的序幕，我们仲凯村是革命火种落地生根的重要一站。当年先辈们在这里成立了农民协会，建立基层党组织，发动广大百姓投身革命，为后续琼崖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0: 近年来，仲凯村探索出一条红色旅游促发展道路，正不断焕发出新生机。村史馆不仅是村民追忆历史、留住乡愁的一方天地，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让该馆也成为知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仲凯村驻

0: 村第一书记陈彦明。
1: 近几年我们修缮革命旧址，晚上早晨一钟场内化开展红色营学党史宣讲活动，就是希望把23年红旗不倒的精神讲给更多人听，让红色血脉代代延续，让红色基因永远传承。我们将继续推动红色文化创新性发展和红色基因创造性转化，延伸红色产业链条，不断提高中海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把红色文化资源变成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中海村打造成为一个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0: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革命记忆，迎面吹来的清风仿佛还在诉说当年的热血故事。23年风雨兼程，琼崖儿女凭着忠诚与勇气，让革命红旗始终高高飘扬。这份精神也一直激励着今天的我们。仲凯村老党员郭运海：
2: 义理的，我对我们村里的人来说，这是活在骨子里骄傲。先辈们不怕苦，不怕事事，坚守信仰的样子，我们代代相传。现在的历史越来越好，我们更不忘一万字历史，把这份天地单单的真诚传承下去。
0: 烽火远去，精神长存。如今的仲凯村旧貌换新颜，整洁的村道、古朴的民居与红色文化景观交相辉映，昔日的革命据点如今成为传承红色精神、涵养家国情怀的教育阵地。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初心历久弥坚。100年过去了，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当年的热血已经化作这片土地上的日常。这面红旗的力量早已融入仲凯村的血脉，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浪潮中，续写着属于这片红色热土的崭新篇章。海口台消息，为持续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深入开展，中宣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开展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推介展示活动，分别推选100个集体和100名个人为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海南一批集体和个人榜上有名。其中，海南省卫生健康委海疆建工卫健青年志愿者团队、海口市美兰区田教授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海南大学热带作物重大病害微生态学研究与控制团队入选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名单。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团长蓝元金、海南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高级农艺师黄峰、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周才旺入选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名单。海口台消息，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市于6月20日至30日启动2026海口乐享便民生活节消费券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发放300万元零售消费券，单张消费券最高可减200元，助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本次发放的消费券分为4档优惠，包括满50元减10元、满200元减40元、满500元减100元、满1000元减200元，可满足市民游客选购日常用品、家具家电换新、刚需商品囤货等需求。本次活动的发券平台为抖音 APP， 消费者在6月20日10点至6月30日23点59分期间，进入抖音 APP 搜索海口零售消费券，进入话题页面即可领取。每位用户每个档位限领1张，单人最多可领4张，消费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领券后3天内需核销使用，最晚需于6月30日23点59分前使用。用户领取消费券后，可在抖音 APP 主页中的钱包卡券查看。本次活动仅限实时定位在海口市，且已在平台完成实名认证的手机端登录用户参与。具体参与方式与适用范围，以活动正式上线页面公布规则为准。海口台消息， 为有效应对农业领域生物安全潜在风险挑战，确保封关运行平稳有序，

0: 近日，海南省动植物疫病疫情及外来有害生物安全监督实战演练在新海港开展。演练首先模拟一辆进岛货车，被发现载有疑似携带番茄褐色皱果病毒的植物及带有红火蚁的土壤。工作人员根据自贸港二线口岸安全监管工作的要求，迅速对入岛植物种子、种苗的资料审核、现场查验、送检确诊、除害处理等各个环节进行了实战模拟。海南省植物保护总站高级农艺师李香黄，
1: 通过这次演练呢，突出实战导向，在植物检疫工作中呢，审核信息这个环节以及查验货物环节，植物病虫害检验检测环节，以及除害处理环节，到最后我们这个落地监管环节，这是都做到了做细做实做到位。突出我们这个实战演练，锻炼我们植物检疫队伍，突出提升多部门协同开展植物检疫工作能力。
0: 演练还模拟一辆未经申报载有活禽的车辆在未经指定通道入穷，工作人员检查时发现禽只状态异常，疑似存在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风险，随即快速开展初筛、确诊、综合处置等相关程序，达到了实战演练效果。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农业科技处处长王松林，
2: 我们开展实战演练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实战演练、实战测试的要求，提升检验二线口岸监管能力的必要手段，确保封关后风险管得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标准建设，守好国门的安全，也守好我们岛门的安全。
0: 海口台消息，日前龙华区科工信局在新坡镇举办龙华区第22届科技活动月活动，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活动旨在通过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科普宣传与创新成果展示，让科技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更走进百姓的生活。活动现场，居民通过 VR 眼镜体验数字生活，参与防震减灾演练，学习健康养生知识，从用电安全指导到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等，知识转化为守护民生的实际力量。活动现场发放了2000多份宣传资料，并进行了有奖问答。现场还邀请了琼聚团为广大农民献上了海南琼聚。本届科技活动月期间，龙华区科工信局还将组织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提供农业新技术培训，助力乡村振兴。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第14个全国低碳日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发布《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开设我们的低碳发展故事分享单元，同步召开全国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交流会，海口市清凉城市气候适应型社区北港岛和榕山寮口袋公园建设成果亮相本次全国盛会。
3: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8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7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下期节目再会。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Voice Radio。
6: 人人参与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
13: 你们在干嘛呀？
1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

0: 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打开热点瞬间的多棱镜面，解码城市发展的政策机理，
3: 让编辑不止传递，更成为洞察海口的新闻图谱。1018
2: 编辑室。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一起来了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群众看病省心省力。近日，在龙华区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病一体化门诊，72岁社区居民李青因高血压前来就诊。他说，在家门口就能实现慢性病门诊管理，不用一次次跑医院挂号排队，省时又省力，报销比例也高。李青在家门口的便捷就医感受，是海口市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的缩影。近年来，海口通过改扩建一批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增加医疗设施设备，以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为依托，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建强基层医疗服务队伍，织密织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夯实广大群众家门口的依靠。宽敞明亮的就诊大厅，干净整洁的输液大厅，走进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导诊台、慢病一体化门诊、诊室、取药区、预防接种区等各分区有序分布。除了舒适的就医环境，该中心还配备了彩色多普勒超声仪、12导联心电图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等检验检查设备。为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提升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海口大力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出台海口市2025至2026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方案，提出两年内在主城区的城西镇及21个街道建设23家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建设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有效完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三级医疗网络。在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楼康复大厅，因脑梗在此进行长期康复治疗的社区居民郭先生说，康复大厅十分宽敞，现在还新增了很多康复仪器，他在进行康复治疗时安全感更足，也对自己的肢体康复更有信心。在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环境改善的同时，海口还着力推进医疗资源下沉，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不断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市卫健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加大对基层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培养力度，依托省、市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方式，让群众看病省心又省力。今天的编辑室快评，我们一起聊聊让基层医疗告别简陋。从前，许多基层医疗机构存

人头攒动，无论挂号还是排队，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不低。因此，为了满足群众的便捷就医需求，也为大医院减轻诊疗压力，让基层医疗脱胎换骨势在必行。海口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让基层医疗告别简陋，走向优质。告别简陋，体现在硬件条件的更新。近年来，海口改扩建了一批政府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增加了医疗设施设备，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加安心舒心。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宽敞的康复大厅、新增的康复仪器，让社区居民在此进行长期康复治疗更有安全感和信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升级了硬件设施，提升了接诊能力，群众就近看病就会更有意愿，也更有保障。告别简陋，更体现在服务水平的跃升。海口着力推进医疗资源下沉，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不断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在秀英区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来自市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的医疗团队，患者在此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门口的依靠越来越坚实，让基层真正拥有能看病的便捷和治好病的底气。再加上环境优化带来的锦上添花和资源投入提供的硬性支持，将带动基层医疗全面换新，做到医术可信，获得认可。基层医疗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当前，随着时代的发展，百姓的观念日益进步，需求也日益增长。就医不只为了治病，更是为了追求健康。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抓手，让基层医疗补齐短板，彻底褪去简陋的标签，朝着智能化、现代化、人性化等方向升级，定能更好匹配百姓的医疗需求，让广大群众收获可及可感的健康获得感。下面进入新闻速览，一起关注海南省举行生物安全监管实战演练。日前，海南省动植物疫病疫情及外来有害生物安全监管实战演练在海口市新海港码头动植物检疫点举行。演练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市两级多部门集结联动，实景实操，处置流程紧贴封关运作后的真实口岸风险，旨在为海南自贸港筑牢动植物生物安全坚固防线。随着演练指令下达，口岸查验、应急封控、采样送检、消杀处置各环节无缝衔接，展现出专业高效的应急状态。在植物检疫查验现场，一辆入岛货运车辆驶入专属查验区域，检疫工作人员依托智能查验设备开展常态化排查，设备突然预警，现场核查确认货物内发现疑似检疫性有害生物，现场人员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管控现场，封存货物，规范采集样本，并同步联动实验室开展精准检测。待有害生物确诊后，作业人员立即开展专业除害消杀作业，整套流程快速闭环，同时将监管数据实时推送至属地部门，实现全程可溯源、全程可控。紧邻的动物检疫区则上演了更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演练模拟违规活禽车辆私自入岛，经现场排查，疑似存在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风险。各联动单位即刻进入应急状态，公安干警迅速拉起警戒线，封锁周边区域，卫健部门同步介入，监测相关人员健康状况。身穿厚重防护服的动物疫控人员化身生物尖兵，快速进场作业，精准完成病情采样和疫情核查。待省级实验室确诊结果反馈后，工作人员依规对全部涉疫禽只及污染物开展无害化集中处置，成功化解口岸重大生物安全隐患。本次演练创新采用现场实操加视频补充加主持串讲加专家评估模式，重点测试了从入岛申报查验、疫情发现报告、隔离封锁、采样送检、除害处理到溯源排查的12个关键环节。通过实战检验，不仅进一步厘清了各部门职责边界，也打通了信息互通与指挥调度的堵点，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有效应对农林领域生物安全风险挑战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海口各区发放免税消费券共1450万元，
2026年嗨购椰城

乐享免税促消费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海口四个区同步发放总额1450万元的政府免税消费券。来琼离岛旅客和今年有过离岛行程的海南本地居民均可领取消费券，活动将持续至7月25日。秀英区联合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推出夏季专属免税消费券，消费券分为6档，优惠力度为400元至4000元，活动期间每天10点限量发放。龙华区联合中免海南商城 APP 开展年终大促，发放6档的消费券，同时分阶段推出全品类优惠，多个品牌加码叠券福利与正装好礼，搭配组包商品与会员互动玩法，冲刺年终销售高峰。琼山区发放2026年第三批政府消费券，使用场景覆盖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与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其中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消费券分为8档，最高可享2400元补贴，线下门店及线上商城均可使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消费券分为8档，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美兰区联合 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开展年终优惠活动，消费者可领取7档面额的政府消费券，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与此同时，店内多个品牌推出多件折扣满额立减优惠，本地岛民可享满减代金券包、定制组包商品，高考学子可享消费换购满减折扣优惠。海口开展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5禁宣传，为进一步释放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红利，连日来市商务局组织我市3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集中开展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5禁宣传活动，覆盖高校、商圈、交通枢纽和机关单位等多个场景，吸引不少市民群众参与。在美兰机场、远大购物中心、友谊、阳光城等人流密集的交通枢纽与商业场所，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纷纷驻扎摆摊，现场展示店内热销的各类商品，并向往来市民讲解日用消费品免税额度、提货流程，介绍当前店内的优惠活动等。高校也是本次宣传活动的重要阵地，工作人员走进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口经济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院校，结合师生日常消费需求，围绕文具、零食、洗护用品等热门品类，向师生群体普及免税购物的相关知识。活动还同步走进机关单位，为公职人员开展专项政策解读，通过梳理免税规则、服务流程等内容，帮助公职人员深入了解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更好地为群众开展宣传推广，助力免税政策落地生根。龙华区安全公开课开到市民身边。日前，龙华区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安全生产月主会场活动，通过知识宣讲、实操演练、互动问答等形式，开设了一堂生动的安全公开课，向市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防灾避险、应急救护等知识。活动中，龙华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进行了消防安全知识宣讲，并指导市民掌握灭火器的操作方法，不少市民踊跃上前动手实操学习。活动还邀请专业人员围绕应急救护现场演示心肺复苏、创伤处置等技能，并鼓励大家亲身体验掌握应急救护本领。多个相关职能部门在现场设立安全宣传咨询展台，通过讲解、互动问答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生产安全、用火用气等领域的风险识别与防范技巧，把专业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龙华区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5禁工作，通过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开展校园安全教育活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等举措，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海口站落幕。近日，为期3天的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海口站在海口市体育馆收官。我市共组织48支队伍参赛，合计斩获各组别33项第一名。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主办，吸引了北京、天津、广东、四川、海南等全国12个省市近2000。

名运动员参赛，是一场规格高、影响力广的国家级体育盛会。比赛设有花球、街舞、爵士、技巧等多个项目，托举、跳跃、队形变换等高难度动作轮番上演。作为主场作战的选手，我市各中小学参赛健儿们奋勇拼搏，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与昂扬的竞技状态脱颖而出，获得多个名次奖项。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比赛既检验了我市啦啦操运动普及成果，也为海口学子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充分展现了椰城青少年朝气蓬勃、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天的编辑室观察，我们一起来观察海口深耕文化遗产保护，以软实力助推硬发展。近年来，海口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传承创新，构建起法规完善、传承有序、业态融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从历史建筑的修缮换新，到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从文博场馆的深耕细作，到全民参与的文化热潮，海口正让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活在民间，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注入绵长的人文动力。文化遗产保护重在强基固本，海口以制度创新为先导，通过完善法规体系、健全保护名录、强化资源普查，实现了从零散保护向系统治理的跨越。在制度层面，海口构建了条例加规划加细则的完整体系。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至2035年相继颁布，为骑楼老街、府城等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提供了法定依据。2025年12月1日，海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定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海口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格局的形成。法规的完善彻底改变了过去碎片化的保护模式，让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资源普查与名录建设同步推进，截至目前，海口拥有各级非遗项目51个，其中国家级7个，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36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在同步推进。截至2025年，骑楼老街已完成490栋立面修缮和55栋危楼加固。同时，海瑞文化公园、秋蕨文化公园等文物保护单位完成活化改造，中共琼崖一大旧址、显夫人庙等红色与民俗文化遗址得到妥善保护，形成一城文脉、多点传承的保护格局。年过七旬的省级非遗项目龙塘雕刻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科美感慨道，过去担心老房子塌了、老手艺断了，现在政府改造更新，有规划、有资金，心里特别踏实。系统化保护让老技艺有了护身符，也让传承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久远。跳出场馆桎梏，重构消费场景，贴合青年审美，海口打破传统文化遗产高冷状况，以业态融合、场景创新、跨界联动，推动非遗古韵对接当代生活，实现传统文化年轻化、生活化传播。漫步海口骑楼老街，青砖黛瓦、旺铺连廊，诉说着百年商贸繁华。如今，这里是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阵地。2025年海口艺术周期间，这里变身艺术之城，150场非遗潮秀、文艺展演、文创市集接连上演，传统琼剧、八音器乐与现代街舞碰撞出别样火花。文博场馆也不再是高冷的文物仓库，海南省博物馆、海口市博物馆常态化举办非遗展览，从李锦手作体验到琼州鉴宝公益活动，拉近了市民与历史的距离，记忆的转化同样亮眼。在骑楼老街的藤后非遗竹藤艺术咖啡屋，传承人杨玉平将竹藤编织融入现代消费场景，实现技艺变现。李锦纹样被设计成服饰、冰箱贴、海南粉，琼氏月饼通过品牌化运营成为海口美食名片。文化遗产的终极价值在于融入城市发展，惠及民生。近年来，海口坚持文旅融合、全民共享，推动文化遗产与旅游、教育、文创、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打造特色文化品牌，营造全民参与保护的浓厚氛围，让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

今年6月13日，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自广东的游客李女士在海口万象城体验琼氏月饼的制作技艺后连连点赞。当天寻味非遗文化体验活动举行，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市民游客动手体验传统美食制作技艺，在玩乐中了解美食背后的民俗文化。不少年轻游客表示，以往总觉得非遗离生活很远，如今非遗走进商场，玩法新颖有趣，让人真切感受到老手艺的新活力。记者了解到，当天海口联动各大商圈、景区、文博场馆举办寻味非遗、非遗市集、琼聚展演等系列活动，文旅联动全程劲吹非遗风，科技也为文脉传承插上了翅膀。海口依托省市博物馆及海瑞文化公园等阵地，引入 AR、VR 等技术，创新展陈方式，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保护的终极目标，不是将文化封存于博物馆，而是让其重新融入当代人的生活。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海口将不断创新活化路径，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文脉传承，让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真正走进群众生活，以文化软实力赋能海口城市高质量发展。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近年来海口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走出了一条保护与传承并重、活化与创新并行的特色之路，您在博物馆、海口骑楼、非遗市集切身体验了吗？您对海口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哪些好的建议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

0: 茂港建设。奋进自茂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茂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8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

0: 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做优在长杆，做强新经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2: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3: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2: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3: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2: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4: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5: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0: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聚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严管、评等核心环节，以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1: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2: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1: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4: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5: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6: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1: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2: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1: 技术迭代的浪潮

0: 朝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3: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仍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了逆天改命。
4: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3: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4: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哺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3: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证明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4: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

0: 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1: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 0.4% 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重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 70% 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0: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行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2: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制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0: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3: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1-2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0: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3: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那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丽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0-1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1-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 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

0: 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作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8: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7: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8: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7: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8: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西子湖畔，人们观演时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茶香、桂花香从中漫出。太湖之滨，游客寻无锡音乐之旅手绘地图前行，音乐地标在街巷间将消费场景串珠成链。如今从拍照打卡到全感官沉浸，文旅消费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体验感买单，为在场感奔赴，映射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达 18.4 万亿。Z 世代为一场剧本杀跨城奔赴，银发族在旅游专列体验不一样的慢生活，文博爱好者为一场博物馆夜游甘愿排队3个小时。不同人群、不同偏好，共同指向消费期待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合不合心意转变。从购买到创作，从看景到入戏，从买产品到买生活，体验的价值分量越来越重。相较于传统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消费者在体验消费中更在乎精神层面获得的深度回馈。把绣花功夫下在分众化、个性化的真实需求上，以高品质供给适配多层次消费期待，才能激发消费市场更大活力，做强业态，以跨界释放融合效应， 苏超火爆出圈，一场球票串联。

0: 赛事、景区、餐饮、住宿。1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靠的正是体育、文化、旅游的相互赋能。赛事加文旅，赛事加科技，赛事加夜游，体验链条越延越长，消费场景越织越密。每一个家便不只是业态的嫁接点，而是在场感的延伸点，价值的增长级。体验经济具有跨界融合属性，以旅游为例，与农业结合，催生休闲农业、农事体验；与工业结合，催生工业旅游、定制化生产；与文化结合，形成沉浸式演绎、数字博物馆等业态。这样的融合不仅丰富了体验内容，更让产业从单一盈利模式转向多元收入结构，提升了抗风险能力与长期竞争力。可见，跨界融合越深入，人们在场消费的潜力就越大，体验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就越广阔。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体验经济而言，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在场感。江苏苏州平江路、昆曲、宋锦、活泰传承千年巷陌中，可感受何以江南的文脉绵延。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千年瓷文化遇上现代文创，一件器物承载跨越古今的对话。福建武夷山，茶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交融，一片叶子长成体验经济的金名片。植入文化基因，体验经济才能跳出网红周期，沉淀出长红价值。体验经济的关键在于在场，在于把消费者从屏幕前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现场的参与者，做精品质，做强业态，做厚底蕴，把流量做成留下来的流量。体验经济必将为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2: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3: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2: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4: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

0: 那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1: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

0: 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1: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一号方鼎和杜岭二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2: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那么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1: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3: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1: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化林：
4: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1: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5: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6: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1: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7: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1: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8: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9: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那个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

0: 那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1: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2: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1: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3: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1: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6: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7: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些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呐、大雪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自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吸收墨的，那时候叫砭，叫砭石，叫倒转和正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裂嘛，受裂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时候、唐朝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就开始。
6: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

0: 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1: 买回来一次，这都从最初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加了太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成字号，本号开写在强壮大劲儿动修，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大劲儿啊，这个劲呢都是自己写出来，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几座音质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爷传给我父亲。
0: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1: 不准点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那时候他不是手拉，我老家就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音的划开能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然后一点一点垫垫到拐牙粗，再垫。这个硬盘肯定能握出一个0.3、0.4的劲。
0: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1: 第二步的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要手把两边嘎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了，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信度。你像这种一道拉嘞，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我得插也好，我那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银丝的拉线度怎么样。这墨尖这一步，墨里如果细分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满刀道给打那个金尖锐是够够的，那天也做出一个三字五字。
0: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1: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那这个是3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的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说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思想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几多一阵，必须上午做，12点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所以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是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
0: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1: 身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人发明咱那个拐牙是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啊，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劲儿，这是火劲儿，这个就还很讲究了。这边是一点儿曲儿啊，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起，这样是二点起，串不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这个它不同的形状，所以记不同的名。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就这种劲儿。

0: 这不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它这个字儿的顺序拍起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
0: 啊，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铲字儿，铲字儿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心想男孩加个铲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套里边，以后把它放弄用的。这个这道字儿呢，就是在这酒劲里边的铲字儿啊，它这道字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块这有问题，你的痛点得解了，你这块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上，擦过来以后在这提擦捏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套字基本是新穿的。
2: 那么这个长针是那王是最长的
0: 不？有一人跟我要半米的，
2: 哦，
0: 50公分。
3: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0: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各种方法行，他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都重新弄，我马上到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针进去以后会疼。
3: 细看、手捏、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0: 我现在只是试一试这个劲儿，这个震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酸麻胀痛的感觉。
3: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0: 反正省东西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大老家都赶几个人，就是不啥就专门手艺丢了。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

0: 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的菜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够吃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的地方，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封关半年，海口答卷，赛事荟萃，活力满椰城，文体融合，激活发展新动能。我们的节日端午，端午小长假，海口文旅市场火热升温。封关半年，海南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海口江东新区首条移交市属国企综合管廊试运营，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6: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8: 海口台消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后，为举办国际赛事和国际明星演唱会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和便利措施，进一步推动文体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提升了海南的国际影响力。封关以来，海口充分释放政策区位与配套优势，以体育赛事为抓手，串联旅游、消费、文化等多元业态，各类国际顶级赛事、本土特色文体活动密集落地，赛事经济热度持续攀升，城市活力全面释放，正朝着体育赛事名城、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稳步迈进。6月19日上午，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在云洞图书馆西侧水域精彩启幕。比赛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百余支队伍同场竞技，赛事规模不仅达到历年新高，还是首次在海上举办。 来自广州的游客李月一家三。

人口6月18日抵达海口，听说海口有龙舟赛，早早来到了现场。他高兴地说，这次来海口过端午，既能看专业赛事，又能感受滨海端午风情，体验感十足。本届赛事延续国际视野加本土深耕加全民参与理念，设置两大组别。公开组面向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队伍，广东、广西等华南区域专业队伍以及海南本土专业队伍进行500米直道竞速。大众组则面向海口及各市县代表队、民间龙舟队、企业队伍进行200米直道竞速。比赛期间，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为参赛队加油，还可以在赛场周边逛市集、品美食，感受非遗魅力。一场龙舟盛会映照出海口体育赛事举办的蓬勃生机。今年2月，第35届国际乒联亚乒联盟亚洲杯在五元河体育馆精彩开赛，打响本年度国际赛事第一枪。五天赛事吸引 7.54 万人次购票观赛，岛外观众占比 55%， 累计接待游客 7.85 万人次，直接拉动旅游消费 4.43 亿元。赛事带动住宿、餐饮、零售、免税等行业全面升温，赛场周边酒店预订热度同比激增超 150%， 3公里内高星酒店预订率突破 90%。 3月的海口因体育赛事的激情举办而动感十足。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未来赛、中国海口站、2026 DP World 巡回赛、海南高尔夫精英赛、海南自贸港国际铁人三项赛及2026年海口铁人三项世界杯，一个月接连举办的三场国际赛事，推动了体育加旅游的深度融合，为我市旅游消费增长注入了全新动能。除了举办国际赛事，海口同时深耕本土特色赛事，推动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共生发展，构建国际大赛加国家级赛事加本土品牌赛事加民俗群众赛事多层次全覆盖的赛事体系。2026我爱海口杯高水平职业排球精英挑战赛5月在我市火热开赛，来自天津、福建、香港等地的顶尖球队汇聚耶城，在九人排球特色赛制下展开激烈角逐，为市民游客奉献了一场体育盛宴。海南自贸港的利好政策加上近年来打磨形成的成熟赛事运营体系、高标准场地设施、专业安保医疗、国际信号转播、综合接待与应急保障能力，让海口承接国际顶级赛事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国内外各大体育单项组织的广泛认可。密集落地的国际赛事不仅持续提升海口的国际知名度，更不断放大体育加融合效应。赛事期间，机场客流、景区收入、餐饮消费稳步上涨，免税行业同样收获颇丰。体育赛事的虹吸效应还带动赛事运营、体育传媒、体育培训等上下游产业集聚，推动海口从赛事举办地向体育产业集聚地转型。上半年赛事精彩不断，下半年赛事矩阵依旧看点十足。据介绍，7月起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亚锦赛、中国男篮团结杯等国家级重磅赛事将陆续登陆海口。未来，海口将始终锚定建设高水平体育赛事名城目标，以国际赛事为抓手，持续深化体育加旅游、文化、消费、康养融合发展，不断完善体育产业生态，加快建设国际体育旅游目的地，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海口台消息，2026年端午小长假已于昨天正式拉开帷幕。两天来，天气晴朗，海风和煦。海口以体育赛事加民俗文旅的融合模式，打造全方位沉浸式的端午假日体验。文旅市场供需两旺，热度十足。作为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重磅文旅体育盛事，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火热开赛，全市各大景区同步解锁端午特色活动。碧海竞渡燃动全城，民俗烟火遍地绽放，市民游客全方位领略海岛端午的独特魅力。6月19日、20日，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在云洞图书馆水域火热开赛，成为耶城端午核心亮点。百支参赛队伍齐聚海上，劈波逐浪，整齐划一的划桨姿态，奋勇争先。

的竞技场面，搭配激昂的锣鼓声，引得沿岸市民游客驻足围观，呐喊助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赛场周边配套活动亦是精彩纷呈，人气十足。龙舟文化市集热闹开市，非遗椰雕、香囊编织、包粽子等传统民俗体验项目轮番上线，不少亲子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传统文化。城区各类端午配套活动持续升温，多样的民俗互动、便民服务、线上直播联动出圈，全方位烘托出浓厚的海岛端午氛围，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节日体验。6月19日，华彩海口湾广场洗龙水大作战活动开启，泡沫派对、水枪大战趣味横生，年轻游客肆意嬉戏释放活力。骑楼老街、东坡老码头、非遗市集、民俗展演轮番上演，古街古韵搭配浓浓民俗氛围，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打卡。糟粕醋、清补凉等特色海岛小吃备受青睐，海口各景区景点同步上演端午狂欢，民俗体验、田园休闲、亲子研学、潮玩互动轮番上线，处处是热闹鲜活的假日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解锁多元端午玩法。观澜湖电影公社国风氛围拉满，复古街区内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游客缓步慢行，衣袂飘飘，古韵悠悠。景区端午民俗闯关活动人气爆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排队参与点雄黄、射五毒、洗龙水、手工包粽子等体验。小朋友们垫着脚，让工作人员在额头轻点雄黄，拿着弓弩认真瞄准箭靶，亲手包裹软糯的端午粽，欢声笑语不断。景区工作人员介绍，首日入园客流大幅攀升，亲子、国风游客成为主力人群。方圆艺术村荷塘迎来观赏期，满池荷花灼灼盛开，清风轻拂，荷香四溢，成为近郊网红打卡热点。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近距离观赏荷花，采摘莲蓬，定格夏日美景。岸边非遗体验区热闹不断，游客们围坐一桌，亲手制作团扇手绘、竹编小船、荷叶粽，体验传统手作的乐趣。带孩子体验扎染工艺的市民张静文说，远离城市喧嚣，在荷塘边过端午，既能亲近自然，又能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特别惬意。6月20日是假期第二天，海口景区客流持续走高，海口火山口公园内游客沿着石阶登高祈福，排队体验山泉洗龙水习俗，品尝石山特色农家美食。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里，亲子游客扎堆打卡，小朋友们亲手为小动物制作端午杂粮粽，近距离投喂萌宠，在自然研学中度过别样端午。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国风与趣味双在线，礼衣华夏汉服模特大赛带大家沉浸式演绎国风之美，还有蒙眼包粽 PK、 父子跳车挑战赛、趣味打卡凿冰等互动游戏，让入园游客玩出新鲜感。海口台消息，6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据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自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8日零时，我省累计检查出入境人员 16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2%， 检查入出境外国人 9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1%。一串串攀升的数据映射出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的生动图景。6月17日12时30分许，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 OD614 航班和中国香港的 HU706 航班平稳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316名旅客有序走下飞机，循着中英双语指引标识步入查验大厅。在 T2 航站楼入境查验区域，9条人工查验通道、12条快捷通道全部开启，全新升级的生物信息采集设备运转顺畅，全力保障通关流程稳定高效，接取证件、人证对照、核对信息、盖章放行。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美兰边检站执勤民警为入境旅客高效办理边检手续。马来西亚某旅行社领队云女士频频为通关效率点赞，接下来她将带领团队30人在海南开启4天3晚的旅程。
加拿大籍旅客黄先生当天从香港飞抵海南，他告诉记者，四五年前曾来过。

过海南，此番故地重游倍感亲切，这次通关更快了，切身感受到了自贸港速度。黄先生十分看好海南的发展前景，他说，人员进出，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这些对开展国际贸易是实实在在的利好。据了解，全岛封关运作启动后，全球86国公民凭普通护照即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不断织密国际航空网络，空港国际客运航线通达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多个重点区域。宽松便利的免签政策叠加四通八达的航线网络，让世界各地旅客来琼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康养医疗、参会参展、投资兴业变得更加轻松便捷。为持续提升口岸服务质效，海南边检机关多措并举优化通关服务，相继推出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边防检查手续、外国人入境卡线上填报、团体旅游签证网上申办等便民举措，同步推进口岸查验设施设备改造升级，优化查验流程，简化办理手续，最大限度压缩旅客通关时长。海口台消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是保障城市运行的生命线和地下血脉。近日，海口江东新区规划13号路文悦路管廊完成接管并进入试运营。作为江东新区首条移交市属国企运营的综合管廊，该项目标志着江东新区地下管廊建设成果正加速转化为运营实效，将为提升城市安全韧性，集约利用地下空间提供有力支撑。本报记者赵沙，通讯员罗慧颖。6月17日下午，记者在文悦路管廊现场看到，管廊内部宽敞明亮，电力、通信、集水管线分仓布设，排列有序，两名巡检人员正沿廊道进行例行检查。文悦路管廊为双仓支线管廊，综合仓和电力仓长度均为 2.094 公里，电力仓可敷设 220kV、110千伏及10千伏电缆，综合仓容纳通信、广播电缆及 DN400 集水管道，配备消防、监控、通风、排水及照明等系统，可实现各类管线集中监护。海口市城投集团下属智诚公司管廊工作组负责人何燕介绍，管廊目前处于试运营阶段，他们采取人防加技防模式，每天安排人员驻点值班监控，并开展路面巡视，每周进行一次廊内全面巡查，并按月、按季度或按年开展设备养护维修。江东新区地下综合管廊控制中心已封顶，预计今年9月具备接收条件，届时文悦路管廊等已建管廊信号将全部接入，实现24小时集中监控和统一调度。据了解，文悦路西起琼山大道，东至海文高速联络线，是江东新区八纵八横主干路网之一。过去，电力、通信等管线直埋地下，每逢检修或扩容，道路常被反复开挖，形成马路拉链。如今，各类管线集中入廊，从根源上解决了道路反复开挖问题。管廊采用封闭式防护，能有效抵御暴雨、台风等灾害。配套的实时监测系统可大幅降低水管暴漏、电缆起火等安全隐患。海口市城投集团按照应接尽接原则全面推进管廊接收工作，其他片区已建成管廊的接收工作也同步推进。目前全市已接管管廊11条，分布在海口市区及江东新区，其中缆线型10条，江东新区8条，综合管廊1条及文悦路，正在接收管廊约34条，计划今年内完成半数以上接收，计划未来三年内将全数接收江东新区已建设的160公里管廊，届时将形成一环多支、成网成片的运维格局。为贯彻市政府三分建七分管的指示精神，在管廊移交接收过程中，海口市城投集团创新实行查勘整改前置模式，在建设阶段提前介入查勘，从运维角度提出整改建议，将问题解决在移交之前，有效打破了建设单位与运营单位之间先建设后移交的权责堵点。同时，创新实施入廊三方协议，推动管线提前入廊。何燕表示，通过提前介入，避免了后期改造浪费，既对国家建设资金负责，也为今后运维节约了成本。据了解，随着文悦路管廊进入试运营，江东新区地下

0: 管廊建设成果正加速转化为运营实效，城市筋骨将愈发强韧，为自贸港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市政基础设施保障。海口台消息，百年峥嵘岁月，红魂扎根琼崖。在美兰区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命名的红色村落，它是琼崖早期农民运动的摇篮，也是23年红旗不倒琼崖革命精神的鲜活载体，它就是仲凯村。仲凯村是琼崖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策源地，更是23年红旗不倒革命史诗里浓墨重彩的一笔。百年前，革命火种在这里悄然点燃，冯白驹等革命先辈以村庄为阵地，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发展党组织。作为海口重要红色地标，仲凯村完整留存着琼崖革命起步、发展、壮大的珍贵印记。仲凯村驻村第一书记陈彦明：
1: 中共琼崖一大拉开了琼崖革命群星的序幕，我们仲凯村是革命火种落地生根的重要一站。当年清辈们在这里成立了农民协会，建立基层党组织，发动广大百姓投身革命，为后续琼崖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0: 近年来，仲凯村探索出一条红色旅游促发展道路，正不断焕发出新生机。村史馆不仅是村民追忆历史、留住乡愁的一方天地，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让该馆也成为知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仲凯村驻村第一书记陈彦明：
1: 近几年我们修缮革命旧址，晚上早晨一钟场内化开展红色营学党史宣讲活动，就是希望把23年红旗不倒的精神讲给更多人听，让红色血脉代代延续，让红色基因永远传承。我们将继续推动红色文化创新性发展和红色基因创造性转化，延伸红色产业链条，不断提高仲凯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把红色文化资源变成效能振兴的新引擎。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仲凯村打造成为一个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0: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革命记忆，迎面吹来的清风仿佛还在诉说当年的热血故事。23年风雨兼程，琼崖儿女凭着忠诚与勇气，让革命红旗始终高高飘扬，这份精神也一直激励着今天的我们。仲凯村老党员郭运海：
2: 义理人，我对我们村里人来说，这是活在骨子里骄傲。先辈们不怕苦，不怕失事，坚守信仰的样子，我们代代相传。现在的历史越来越好，我们更不忘名万世历史，把这份坚定担当的精神传承下去。
0: 烽火远去，精神长存。如今的仲凯村旧貌换新颜，整洁的村道、古朴的民居与红色文化景观交相辉映，昔日的革命据点如今成为传承红色精神、涵养家国情怀的教育阵地。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初心历久弥坚。100年过去了，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当年的热血已经化作这片土地上的日常。这面红旗的力量早已融入仲凯村的血脉，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浪潮中，续写着属于这片红色热土的崭新篇章。海口台消息，为持续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深入开展，中宣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开展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推介展示活动，分别推选100个集体和100名个人为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海南一批集体和个人榜上有名。其中，海南省卫生健康委海疆建功卫健青年志愿者团队、海口市美兰区田教授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海南大学热带作物重大病害微生态学研究与控制团队入选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名单，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团长蓝元金、海南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高级农艺师黄峰、 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

0: 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周才旺入选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名单。海口台消息，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市于6月20日至30日启动2026海口乐享便民生活节消费券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发放300万元零售消费券，单张消费券最高可减200元，助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本次发放的消费券分为四档优惠，包括满50元减10元、满200元减40元、满500元减100元、满1000元减200元，可满足市民游客选购日常用品、家具家电换新、刚需商品囤货等需求。本次活动的发券平台为抖音 APP， 消费者在6月20日10点至6月30日23点59分期间，进入抖音 APP 搜索海口零售消费券，进入话题页面即可领取。每位用户每个档位限领一张，单人最多可领四张，消费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领券后三天内需核销使用，最晚需于6月30日23点59分前使用。用户领取消费券后，可在抖音 APP 主页中的钱包卡券查看。本次活动仅限实时定位在海口市，且已在平台完成实名认证的手机端登录用户参与。具体参与方式与适用范围，以活动正式上线页面公布规则为准。海口台消息，为有效应对农业领域生物安全潜在风险挑战，确保封关运行平稳有序，近日，海南省动植物疫病疫情及外来有害生物安全监督实战演练在新海港开展。演练首先模拟一辆进岛货车，被发现载有疑似携带番茄褐色皱果病毒的植物及带有红火蚁的土壤。工作人员根据自贸港二线口岸安全监管工作的要求，迅速对入岛植物种子、种苗的资料审核、现场查验、送检确诊、除害处理等各个环节进行了实战模拟。海南省植物保护总站高级农艺师李香黄：
1: 通过这次演练呢，突出实战导向，在植物检疫工作中呢，审核信息这个环节以及查验货物环节的植物病虫害检验检测环节以及除害处理环节，到最后我们这个落地监管环节，这是都做到了做细做实做到位，突出我们这个实战演练锻炼我们植物检疫队伍，突出提升多部门协同开展植物检疫工作能力。
0: 演练还模拟一辆未经申报载有活禽的车辆在未经指定通道入穷，工作人员检查时发现禽只状态异常，疑似存在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风险，随即快速开展初筛、确诊、综合处置等相关程序，达到了实战演练效果。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农业科技处处长王松林：
2: 我们开展实战演练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实战演练、实战测试的要求，提升检验二线口岸监管能力的必要手段，确保封关后风险管得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标准建设，守好国门的安全，也守好我们岛门的安全。
0: 海口台消息，日前龙华区科工信局在新坡镇举办龙华区第22届科技活动月活动，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活动旨在通过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科普宣传与创新成果展示，让科技走出实验室，走进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更走进百姓的生活。活动现场，居民通过 VR 眼镜体验数字生活，参与防震减灾演练，学习健康养生知识，从用电安全指导到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等，知识转化为守护民生的实际力量。活动现场发放了2000多份宣传资料，并进行了有奖问答。现场还邀请了穷剧团为广大农民献上了海南穷剧。本届科技活动月期间，龙华区科工信局还将组织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提供农业新技术培训，助力乡村振兴。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第14个全国低碳日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发布《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开设我们的低碳发展故事分享单元，同步召开全国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交流会。

0: 海口是清凉城市、气候适应型社区，北港岛和榕山寮口袋公园建设成果亮相本次全国盛会。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8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7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下期节目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5: 打开热点事件的多棱镜面，解码城市发展的政策机理，
6: 让编辑不止传递，更成为洞察海口的新闻图谱。1018编辑室。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一起来了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群众看病省心省力。近日，在龙华区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病一体化门诊，72岁社区居民李青因高血压前来就诊。他说，在家门口就能实现慢性病门诊管理，不用一次次跑医院挂号排队，省时又省力，报销比例也高。李青在家门口的便捷就医感受，是海口市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的缩影。近年来，海口通过改扩建一批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增加医疗设施设备，以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为依托，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建强基层医疗服务队伍，织密织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夯实广大群众家门口的依靠。宽敞明亮的就诊大厅，干净整洁的输液大厅，走进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导诊台、慢病一体化门诊、诊室、取药区、预防接种区等各分区有序分布。除了舒适的就医环境，该中心还配备了彩色多普勒超声仪、12导联心电图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等检验检查设备。为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提升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海口大力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出台海口市2025至2026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方案，提出2年内在主城区的城西镇及21个街道建设23家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建设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有效完善2级以上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的3级医疗网络。在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楼康复大厅，因脑梗在此进行长期康复治疗的社区居民郭先生说，康复大厅十分宽敞，现在还新增了很多康复仪器，他在进行康复治疗时安全感更足，也对自己的肢体康复更有信心。在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环境改善的同时，海口还着力推进医疗资源下沉，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不断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加大对基层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培养力度，依托省、市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方式，让群众看病省心又省力。今天的编辑室快评，我们一起聊聊让基层医疗告别简陋。从前，许多基层医疗机构存在基础薄弱的问题，他们大多空间狭小，设施老旧，人员有限，功能主要是开点药、打个针，缺乏像样的检查设备。群众有什么小病小痛，还是会舍近求远跑大医院，对基层医疗机构的选择度和信任度都不高。然而，大医院往往人头攒动，无论挂号还是排队，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不低。因此，为了满足群众的便捷就医需求，也为大医院减轻诊疗压力，让基层医疗脱胎换骨势在必行，海口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让基层医疗告别简陋，走向优质。告别简陋，体现在硬件条件的更新。近年来，海口改扩建了一批政府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并增加了医疗设施设备，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加安心舒心。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宽敞的康复大厅、新增的康复仪器，让社区居民在此进行长期康复治疗更有安全感和信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升级了硬件设施，提升了接诊能力，群众

近看病就会更有意愿，也更有保障。告别简陋，更体现在服务水平的跃升。海口着力推进医疗资源下沉，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不断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在秀英区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来自市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的医疗团队，患者在此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门口的依靠越来越坚实，让基层真正拥有能看病的便捷和治好病的底气。再加上环境优化带来的锦上添花和资源投入提供的硬性支持，将带动基层医疗全面换新，做到医术可信，获得认可。基层医疗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当前随着时代的发展，百姓的观念日益进步，需求也日益增长，就医不只为了治病，更是为了追求健康。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抓手，让基层医疗补齐短板，彻底褪去简陋的标签，朝着智能化、现代化、人性化等方向升级，定能更好匹配百姓的医疗需求，让广大群众收获可及可感的健康获得感。下面进入新闻速览，一起关注海南省举行生物安全监管实战演练。日前，海南省动植物疫病疫情及外来有害生物安全监管实战演练在海口市新海港码头动植物检疫点举行。演练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市两级多部门集结联动，实景实操，处置流程紧贴封关运作后的真实口岸风险，旨在为海南自贸港筑牢动植物生物安全坚固防线。随着演练指令下达，口岸查验、应急封控、采样送检、消杀处置各环节无缝衔接，展现出专业高效的应急状态。在植物检疫查验现场，一辆入岛货运车辆驶入专属查验区域，检疫工作人员依托智能查验设备开展常态化排查，设备突然预警，现场核查确认货物内发现疑似检疫性有害生物，现场人员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管控现场，封存货物，规范采集样本，并同步联动实验室开展精准检测。待有害生物确诊后，作业人员立即开展专业除害消杀作业，整套流程快速闭环，同时将监管数据实时推送至属地部门，实现全程可溯源、全程可控。紧邻的动物检疫区则上演了更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演练模拟违规活禽车辆私自入岛，经现场排查，疑似存在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风险。各联动单位即刻进入应急状态，公安干警迅速拉起警戒线，封锁周边区域，卫健部门同步介入，监测相关人员健康状况。身穿厚重防护服的动物疫控人员化身生物尖兵，快速进场作业，精准完成病情采样和疫情核查。待省级实验室确诊结果反馈后，工作人员依规对全部涉疫禽址及污染物开展无害化集中处置，成功化解口岸重大生物安全隐患。本次演练创新采用现场实操加视频补充加主持串讲加专家评估模式，重点测试了从入岛申报查验、疫情发现报告、隔离封锁、采样送检、除害处理到溯源排查的12个关键环节。通过实战检验，不仅进一步厘清了各部门职责边界，也打通了信息互通与指挥调度的堵点，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有效应对农林领域生物安全风险挑战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海口各区发放免税消费券共1450万元。2026年嗨购椰城乐享免税促消费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海口四个区同步发放总额1450万元的政府免税消费券，来琼离岛旅客和今年有过离岛行程的海南本地居民均可领取消费券，活动将持续至7月25日。秀英区联合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推出夏季专属免税消费券，消费券分为6档，优惠力度为400元至4000元，活动期间每天10点限量发放。龙华区联合中免海南商城 APP 开展年终大促，发放6档的消费券，同时分阶段推出全品类优惠，多个品牌加码叠券福利与正装好礼，搭配组包商品与会员互动玩法，冲刺年终销售高峰。琼山区发放2026年第3批政府消费券，
使用场景覆盖 CDF、海口、日月光。

广场免税店与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其中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消费券分为八档，最高可享2400元补贴，线下门店及线上商城均可使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消费券分为八档，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美兰区联合 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开展年终优惠活动，消费者可领取7档面额的政府消费券，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与此同时，店内多个品牌推出多件折扣满额立减优惠，本地岛民可享满减代金券包、定制组包商品，高考学子可享消费换购满减折扣优惠。海口开展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5禁宣传，为进一步释放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红利，连日来市商务局组织我市3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集中开展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5禁宣传活动，覆盖高校、商圈、交通枢纽和机关单位等多个场景，吸引不少市民群众参与。在美兰机场、远大购物中心、友谊、阳光城等人流密集的交通枢纽与商业场所，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纷纷驻扎摆摊，现场展示店内热销的各类商品，并向往来市民讲解日用消费品免税额度、提货流程，介绍当前店内的优惠活动等。高校也是本次宣传活动的重要阵地，工作人员走进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口经济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院校，结合师生日常消费需求，围绕文具、零食、洗护用品等热门品类，向师生群体普及免税购物的相关知识。活动还同步走进机关单位，为公职人员开展专项政策解读，通过梳理免税规则、服务流程等内容，帮助公职人员深入了解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更好地为群众开展宣传推广，助力免税政策落地生根。龙华区安全公开课开到市民身边。日前，龙华区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安全生产月主会场活动，通过知识宣讲、实操演练、互动问答等形式，开设了一堂生动的安全公开课，向市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防灾避险、应急救护等知识。活动中，龙华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进行了消防安全知识宣讲，并指导市民掌握灭火器的操作方法，不少市民踊跃上前动手实操学习。活动还邀请专业人员围绕应急救护现场演示心肺复苏、创伤处置等技能，并鼓励大家亲身体验掌握应急救护本领。多个相关职能部门在现场设立安全宣传咨询展台，通过讲解、互动问答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生产安全、用火用气等领域的风险识别与防范技巧，把专业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龙华区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5禁工作，通过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开展校园安全教育活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等举措，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海口站落幕。近日，为期3天的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海口站在海口市体育馆收官。我市共组织48支队伍参赛，合计斩获各组别33项第一名。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主办，吸引了北京、天津、广东、四川、海南等全国12个省市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是一场规格高、影响力广的国家级体育盛会，比赛设有花球、街舞、爵士、技巧等多个项目，托举、跳跃、队形变换等高难度动作轮番上演。作为主场作战的选手，我市各中小学参赛健儿们奋勇拼搏，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与昂扬的竞技状态脱颖而出，获得多个名次奖项。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比赛既检验了我市啦啦操运动普及成果，也为海口学子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充分展现了椰城青少年朝气蓬勃、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天的编辑室观察，我们一起来观察海口深耕文化遗产保护，以软实力助推硬发展。近年来，海口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传承创新。

构建起法规完善、传承有序、业态融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从历史建筑的修缮换新到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从文博场馆的深耕细作到全民参与的文化热潮，海口正让文化遗产活在当下，火在民间，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注入绵长的人文动力。文化遗产保护重在强基固本，海口以制度创新为先导，通过完善法规体系、健全保护名录、强化资源普查，实现了从零散保护向系统治理的跨越。在制度层面，海口构建了条例加规划加细则的完整体系。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至2035年相继颁布，为骑楼老街、府城等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提供了法定依据。2025年12月1日，海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定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海口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格局的形成。法规的完善彻底改变了过去碎片化的保护模式，让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资源普查与名录建设同步推进，截至目前，海口拥有各级非遗项目51个，其中国家级7个，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36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在同步推进。截至2025年，骑楼老街已完成490栋立面修缮和55栋危楼加固。同时，海瑞文化公园、秋蕨文化公园等文物保护单位完成活化改造，中共琼崖一大旧址、显夫人庙等红色与民俗文化遗址得到妥善保护，形成一城文脉、多点传承的保护格局。年过七旬的省级非遗项目龙塘雕刻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科美感慨道，过去担心老房子塌了、老手艺断了，现在政府改造更新有规划有资金，心里特别踏实。系统化保护让老技艺有了护身符，也让传承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久远。跳出场馆桎梏，重构消费场景，贴合青年审美，海口打破传统文化遗产高冷状况，以业态融合、场景创新、跨界联动，推动非遗古韵对接当代生活，实现传统文化年轻化、生活化传播。漫步海口骑楼老街，青砖黛瓦、旺铺连廊，诉说着百年商贸繁华。如今，这里是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阵地。2025年海口艺术周期间，这里变身艺术之城，150场非遗潮秀、文艺展演、文创市集接连上演，传统琼剧、八音器乐与现代街舞碰撞出别样火花。文博场馆也不再是高冷的文物仓库，海南省博物馆、海口市博物馆常态化举办非遗展览，从李锦手作体验到琼州鉴宝公益活动，拉近了市民与历史的距离，记忆的转化同样亮眼。在骑楼老街的藤后非遗竹藤艺术咖啡屋，传承人杨玉平将竹藤编织融入现代消费场景，实现技艺变现。李锦纹样被设计成服饰、冰箱贴、海南粉，琼氏月饼通过品牌化运营成为海口美食名片。文化遗产的终极价值在于融入城市发展，惠及民生。近年来，海口坚持文旅融合、全民共享，推动文化遗产与旅游、教育、文创、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打造特色文化品牌，营造全民参与保护的浓厚氛围，让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今年6月13日，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自广东的游客李女士在海口万象城体验琼氏月饼的制作技艺后连连点赞。当天，寻味非遗文化体验活动举行，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市民游客动手体验传统美食制作技艺，在玩乐中了解美食背后的民俗文化。不少年轻游客表示，以往总觉得非遗离生活很远，如今非遗走进商场，玩法新颖有趣，让人真切感受到老手艺的新活力。记者了解到，当天海口联动各大商圈、景区、文博场馆举办寻味非遗、非遗市集、琼剧展演等系列活动，文旅联动，全程劲吹非遗风，科技也为文脉传承插上了翅膀。
海口依托省市博物馆及海瑞文化公园等阵地

引入 AR、VR 等技术，创新展陈方式，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保护的终极目标，不是将文化封存于博物馆，而是让其重新融入当代人的生活。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海口将不断创新活化路径，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文脉传承，让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真正走进群众生活，以文化软实力赋能海口城市高质量发展。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近年来，海口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走出了一条保护与传承并重、活化与创新并行的特色之路。您在博物馆、海口骑楼、非遗市集切身体验了吗？您对海口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哪些好的建议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哎，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阅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这本书的主编，《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唐志强。
0: 这个夏至和端午，大家会发现它前后摆动。
1: 就是我们还有一些谚语哈，就是夏至端午前，然后怎么着怎么的哈，还有夏至端午后怎么怎么，它都还有一些谚语来反映这样的，就说预测或者是说这是判断某一种这个情况的，这个夏至和端午的关系。所以呢，往往呢是端午呢是在夏至前后摆动、
0: 哦、
1: 对，因为是农历呢，它按阴历来走，它会有闰年，有闰月，你论完以后他就会跑到了这个后边去了。如果是第三年还没有论，他就在前面。
0: 那我们这个就是太阳历的这个二十四节气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就上半年来621，
1: 对，
0: 基本是在621这一天或者是左右差那么一两天，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一两天呢，就是因为算的时间的时候，有时候他交节气，
0: 对，
1: 他是24个小时之内，那过一点了吧，
0: 凌晨了，明天了，
1: 差一分钟就过到下一天去了。
0: 关于这夏至啊，其实大家挺熟悉的哈，因为在二十四节气中，夏至、冬至啊，或者春分、秋分啊，就是最早确立的。它这个物候现象啊，包括这个就是太阳和对地球的影响非常明显。今天我又了解了一个新知啊，我以为我一直理解这句话，其实我不理解。比如说，咱们经常说啊，吃了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夏至面呢，咱们中国人多爱吃面和饺子呀，这而且麦子下来了，咱们有吃面的这个资本哈。但是下一句一天短一线，我一直以为哦，你过了夏至不就变得这个白昼会越来越短了吗？那一天短一点就是一天短一线了，其实还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说这么理解只理解了它的一部分意思。
1: 对，你看啊、哦、我们大家可以去算一算，那么它夏至的时候呢，大概白天呢能够有15个多小时，
0: 就是天特别长，
1: 就是白天的长度呢是15个多小时，但是到冬至的时候呢，它的白天大概是7个多小时，
0: 就天短呀，
1: 天短了。对，这样的话呢，你就看它，因为它那个变化呢是匀的，均匀的变化，
0: 就一天多那么一点点，
1: 一天平均算的话，大概不到2分钟。1分50秒左右吧、
0: 哦、就是比如说天越来越短、
1: 就是、
0: 或者天越来越长，都是2分钟2分钟。
1: 对对对，差不多小近2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我们说呢，纺织女工呢，就过去那个绣娘也好，从事这个缝纫哈，这样的，她那个是用来线，用纺线来针线来计算的。因为说我一天我要缝多少根线，一根线的基本原则呢就是1米长。就是说人呢，就是说如果说傻姑娘缝就是认长线，那就意思说呢，那很长

0: 抽一次就拽一次，
1: 拽个五米，
0: 对啊，拽五米老拽，这样效率低下，
1: 而且还容易形成那疙瘩，是吧？
0: 对，
1: 嗯，
0: 这样其实，但是呢，它一米呢正好是一个臂掌，
1: 嗯，
0: 哎，抽一次，拽一次呢，它就正好完成。
1: 哦，
0: 所以呢，它的固定的线呢就是一米，
1: 就是一米，一米长正好够你这么缝这么一次，是吧？
0: 对，
2: 过去那个女工啊
1: 是很美的，是吧？在那儿往外抻这个线的时候，显得特别窈窕，特别贤淑，是不是？
0: 对对。
1: 您呢，弄五米，你这嗖嗖的拽，你说，
0: 对，还是一打结了就又慢了这下了。
1: 就不能说少认真，是吧？
0: 对对对。嗯、所以呢，它就是固定的这样的。这样的话呢，它大概是用完这一米线呢，大概是。就不到两分钟
1: 哦，
0: 跟这时间呢是一致的，
1: 就是我缝的这个效率大概两分钟就能把这一米的这个线缝完了。
0: 对对对对，用这个来
1: 平均效率的话，
0: 对，平均的效果呢大概是、所以呢他就说他会发现呢，哦，我一天呢大概就是这个原来要用多少根线，现在呢就少一天呢就少一段，
1: 对，
0: 一天呢少一段，
1: 就是我也不点灯熬油了，是吧？就是正常情况下，
0: 对对对，
1: 这个
0: 天
1: 亮
0: 了
1: 我缝，
0: 对，
1: 如果看不见了我就不缝了。
0: 对，
1: 那我发现到了就是夏至的时候，哎，这就用的线是最多的。
0: 对，
1: 过了夏至哦，就是一天会少那么一根线。
0: 做针线活的时候就会一天用不完了，少就等于多出一条线，所以呢这就是短一线了。
1: 对，它绩效嘛，是吧？我一天缝多少，是吧？那你发现，哎呀，过了夏至之后，我每天都要少用一根线。
0: 所以我们的谚语呢，它就是这样的，它会从各行各业、各个人的那吸取智慧，对吧？如果是我们不理解的话、不了解它这个行业的话呢，我们可能呢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对，我原来就以为一线生机，一线光阴，一天短一线，那个线只是一种比喻罢了。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哦，这是过去的那个妇女在劳作的时候，她的一个真实的映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对，是这么一条线。
1: 这是新知哈，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照例来说说吧，到了夏至哈、这个气候上的变化就更明显了。
0: 是，
1: 咱就先从三候开始说起。
0: 嗯，
1: 夏至的三候都是什么呢？
0: 夏至的，你看，
1: 嗯，
0: 一候呢是鹿角解，就是鹿呢是我们咱们中国呢观察到的哈、在七十二候里头记载的呢是两种鹿，一种是梅花鹿，一种是麋鹿。麋鹿呢？基本上是冬至的时候开始脱落，
1: 就是四不像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那个完成了这个功能用完，它春天生完以后，到了秋天它用于打仗，
1: 就是求偶的时候
0: 争夺交配权。
1: 嗯，
0: 然后用完了以后，它就
1: 这一年的任务都完成了，我还顶着你干嘛呀？
0: 对
1: 对
0: 对对，到冬天它就把它去掉了，脱落了，开始脱，甚至呢能脱到初春。
1: 哦，
0: 这个。鹿角，这叫麋角解。
1: 麋角解，
0: 对、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夏至以后呢，叫鹿角解、
1: 嗯。
0: 这个鹿角解呢是梅花鹿。古人观察呢，就是说梅花鹿的角到这个时候呢脱落。
1: 那这个麋鹿和梅花鹿，它们交配的时间不一样是吧？
0: 现在呢，但是呢，因为我们看文献是这样写的哈、但是呢，我们现在看现在的梅花鹿呢，基本上到这个时候。梅花鹿的鹿角还是软的，就还没有硬化
1: 啊。对，没有，就是
0: 没有钙化，
1: 嗯，
0: 还是软，就是还有充满血管啊。
1: 就是你要割的话，会有很多血。
0: 对、但是呢，现在我们是中医，不是这个时候夏至开始采
1: 鹿茸，
0: 采鹿茸，鹿茸的时候它是要软的时候采的，
1: 是的，
0: 就血液丰富的时候软的，夏至开始采鹿茸、所以呢，这个茧呢，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按现在的去理解它，可能就不是脱落、就开始采集鹿角，
1: 就是你人为的让人家脱落
0: 鹿茸、
1: 它
0: 因为这个时候采的鹿茸它很有价值，药用价值，
1: 药用价值比较高。
0: 对、
1: 哦、
0: 对，但这个时候呢它还没有硬化、还没有钙化。
1: 嗯，
0: 因为它也是在秋天这个交配，
1: 一般应该是这个节律， 是不是？
0: 对对对，也是这样的一个节律。所以呢，我们现在给他解读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时候割鹿角。
1: 梅花鹿的鹿角。
0: 梅花鹿的鹿角。
1: 哦，
0: 去做药用价值。
1: 这指的是梅花。

0: 花露哈、啊，
1: 对，
0: 嗯，这个二后啊啊也是个生僻字，
1: 对，
0: 哦、
1: 这个条条呢，其实过去呢也有用蚕，
0: 条就是一个虫字旁加一个一周两周的周，
1: 对，
0: 嗯，这念条，
1: 对，
0: 嗯，
1: 但过去呢也念蚕，也就是知了，
0: 知了，
1: 也就是知了，
0: 啊、哦，寄鸟，
1: 对，寄鸟、
0: 嗯，
1: 但是呢，它为了为后面的词儿区别开来，
0: 嗯。嗯
1: 那么。许多古籍呢用了这字，这个字就
0: 条，
1: 是条
0: 嗯，
1: 啊，不叫蚕食名，也可以用蚕食名，但是呢，为了跟后面的寒蚕名区别开来，
0: 哦，
1: 啊，就是把这个地方呢叫条食名。
0: 嗯，
1: 那么我们观察到呢，就是夏至的时候啊，特别特殊，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呢，知了、寄鸟也好哈、啊，它是幼虫阶段，它是在地底下的。
0: 对的，
1: 这
0: 嗯。
1: 钻到地底下是吃那个树根的，
0: 嗯，
1: 吸树根树枝儿，树
0: 对，
1: 根里头的汁儿，
0: 水
1: 然后
0: 分，
1: 长大的，
0: 嗯，
1: 长大，然后到了要成虫了，它爬上来了，它爬上来，然后去脱壳，脱壳，然后就成了这个
0: 就上
1: 寄
0: 树
1: 鸟
0: 了，
1: 了，上树了，
0: 嗯，
1: 上树。而且呢，你要发现它那个时候不是一只孤零零的，一只一只的，是会，它也不是一年就在地下，它
0: 嗯。
1: 有时候待地下好几年。
0: 对，我看
1: 两
0: 到咱们书上写的世界上最长寿的蝉，当然以前我们节目中也和大家说过哈，就在地下蛰伏17年，叫稚树蝉，因为17是个稚数啊，这个名字也很
1: 这
0: 好
1: 是
0: 玩，是吧？它
1: 对
0: 叫稚树
1: 三
0: 蝉，
1: 五啊，
0: 嗯，
1: 对对对，三五这样七，
0: 对，
1: 这种的质数
0: 嗯，
1: 啊，九还不行，对对对，它就潜伏的年头，
0: 就在地下待17年，
1: 对，二也
0: 啊、
1: 是质数，
0: 嗯，嗯。
1: 所以呢，它不是都是一年就出来的，但是呢，它出来的时候啊。就都是同一天出来，
0: 就是大家呼朋引伴，说咱们该出去了。
1: 对，他就是这就是生存的智慧，
0: 哦，就规模化的。
1: 规模化，我一起出来，所有动物都有天敌，
0: 嗯，
1: 天敌你那鸟想吃我，来不及吃，
0: 那总有漏网之鱼
1: 而
0: 啊。
1: 且呢，他还选择晚上出来，
0: 就是
1: 他不是白天出来，
0: 白天那不更扎眼了
1: 对
0: 吗？
1: 对
0: 我
1: 对
0: 们要夜袭
1: 对，
0: 哈。
1: 对对对，晚上出来，他鸟看不见。鸟都是
0: 嗯，
1: 归巢了，
0: 哦，哦。
1: 所以很有智慧的。
0: 就昆虫往往选择这种生存
1: 对对
0: 模
1: 对，
0: 式，以量取胜。
1: 以量取胜，一
0: 嗯，
1: 起出来，然后呢，铺天盖地的，同时呢，都选择了避开这个天敌的时候出来，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等于脱壳，然后呢，一起鸣叫，这叫条时鸣。
0: 条使命，就这个时候你就
1: 对，
0: 慢慢觉得，哦，夏天来了，蝉呢开始聒噪上了，是
1: 对对
0: 吧？
1: 对对
0: 啊，开
1: 对，
0: 始叫上了，
1: 叫上了，然后
0: 天
1: 再
0: 越
1: 说
0: 热，
1: 下，
0: 越叫得越
1: 对
0: 欢。
1: 对对，就这个时候。我们说午睡的时候特
0: 嗯，
1: 别，因为热嘛，它叫得慌，所以午睡的时候它最响。
0: 那它为什么越热越叫呢？它不能歇会儿吗？
1: 这是可能是温度低了呢，它可能它这个叫啊，它好像鸣叫是一种摩擦，
0: 嗯，
1: 它不是
0: 它是
1: 它
0: 对，
1: 没有发
0: 它
1: 声
0: 不是用
1: 器
0: 嗓
1: 官，
0: 子在那使劲喊
1: 不是用发声器官，
0: 的，
1: 它是用那个翅膀的摩擦
0: 嗯，
1: 震动
0: 嗯，
1: 来传播的，
0: 对，或者是鸣
1: 嗯。
0: 叫可以让它能凉快点儿。反正越热叫得越欢
1: 对对对，就热的，就是尤其是午睡期间啊，
0: 哈，啊，
1: 它叫的最欢。
0: 就是那是
1: 对，
0: 夏日的中午或者
1: 中
0: 午
1: 午
0: 后的一个标配，
1: 标
0: 声
1: 配，
0: 音上的一个标
1: 声音
0: 配，
1: 变得标配，
0: 嗯，
1: 就是这么一个设置的。
0: 嗯，这是二候哈，那三候呢？
1: 半夏，它那个半夏生，我们说半夏是其实是一种药材啊，
0: 嗯，嗯。
1: 是这种药材呢，它不是说这个时候刚刚长出来，不是。它其实半夏这个植物啊，它就是在华北一些地区啊，
0: 嗯，
1: 它都有。它春天就开始长了，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在夏至的时候长什么呢？它不是长了个球嘛，
0: 就是根是吧？
1: 就是
0: 上面，
1: 结的果，现
0: 嗯，
1: 在像一个这个球似的哈。
0: 嗯，
1: 另外一个，它底下还有块茎，
0: 嗯，
1: 另外一个它还有开的花和。这种种子，哎，这个时候呢，它那个球状物啊，它自己就好像我们土豆似的，还能从那个再冒出芽来，
0: 哦，
1: 啊，那它这个球到这个时候又长出芽来，还能长出一个一个芽，
0: 那个球是它的果实，
1: 对，
0: 就是它还在自己的支柱上的时候，它就又长芽
1: 又
0: 了。
1: 长芽了。所以呢，
0: 哦，
1: 其实这个半夏生啊，现在理解呢，应该是半夏又生，
0: 哦，
1: 对，它不是
0: 嗯，
1: 说刚长出来。而且是半夏呢再生，实际上就是说，到这个时候，他已经他的等于是儿子生孩子了。 对不对？
0: 就是对于根儿来说，这个已经有孙子了。
1: 对，开始。

0: 抽孙子了，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半下身。
1: 这是夏至的三候，是吧？
2: 您在收听的是。
1: 夏天呢，我们的感觉就是雨会越来越多，而且夏天的雨也有特点。比如说我们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当中就能感觉得到啊。如果问你《竹枝词》里"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说的最像哪一个节气？其实说的就最像夏至的节气。这个时候降雨会来得非常急、非常强，而往往就是它的地域性，就局地降雨会比较明显。
0: 对，就是夏至这个雨啊，它有一个特点，就不过坎儿，就是你这块田下了雨吧，我过了一个田埂，我这个田就没下雨。
1: 所以老百姓说，你哪知道哪块云它有雨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它所以呢，它就是挺神奇的，你那边淋了一身，
1: 您都从落汤鸡了，我
0: 这
1: 时候艳阳高照
0: 呢，一点事没有，一点事没有，就是这个夏至的这种。的特点就是，
1: 对，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开长途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这开着开着，突然开到一片雨里了，就是正好上面那云才下雨呢，然后你再开着，哎，这头就没下，这地面都是干的，是吧？
0: 对，就是几分钟，然后我们两个一家人，他这边被雨淋了一身，我这边，哎，你到哪去了？
1: 我就在这儿，我就在这个垄这儿了。
0: 差没几步路，怎么你被淋了一身？
1: 哦，就是夏至的这个天气的特点，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说这个夏至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最早一批被确立和发现的。要是追溯起来，咱说那时候可能没有夏至这个名字哈，
0: 对，
1: 但是古人很早就发现这一天的特点了，可能和冬至差不多时间就同时发现了，这要是追溯起来，其实能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
0: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是我们说呢，二十四节气啊，它里头构成里头有天文，有这个四季，然后呢有16个物候，加起来就是24个，就是天文呢是2至2分，就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个是天文。
1: 天文，
0: 因为这是天嘛，你说白天同样长的，对不对？昼夜平
1: 分
0: 之时，
1: 春分秋分
0: ，然后呢，你说冬至、夏至，冬至呢，它这个至呢，不是说刚到，夏天刚到，不是到达的意思，
1: 而是一个极致，
0: 极致的意思。那么极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太阳走到了。夏至呢是走到了北回归线。我刚才查了一下呢，北回归线呢地点在广州一线，
1: 就23.5度嘛，是吧？
0: 对对对，是在广州那条线上。
1: 就是广州呢是太阳直射，
0: 直射的。对对对，到了广州顶上，对，就不走了，
1: 对，
0: 又回去了。
1: 就是太阳最北走到这儿，不会再往北走了，人家就快回来了，
0: 就是直射点，走到这儿，然后就不再走了，就回去了。但是呢，到了这个夏至呢，这是一个极致的的意味，
1: 所以就是它这一天特征最明显，
0: 最明显。那么我们说呢，在北半球的时候呢，我们是立竿测影，就是用一个杆立在这儿，然后测影长，当它达到了极致的时候呢，它影子是最短的。如果在广州竖了一个杆子的话呢，
1: 就没影儿，
0: 没影儿了，就会直接
1: 射，
0: 直射到这儿了。那么如果是我是在北京，它是北纬40度的地方，那它影子呢？
1: 39.56好像是。
0: 对，对。那么它的影子呢，就是会有又比过去历史上说呢，叫1尺5，1尺5是在河南的天地之中的位置。天地之中
1: 的
0: 时候，影子1尺5，8尺圭表，就是8尺的表。就是8尺不是一个人吗？一个人的高度，高个儿的人，
1: 8尺哈，
0: 8尺，
1: 那不是堂7尺男儿吗？八尺
0: ，八尺的话，他就是用8尺的表，这个龟哈，这个表来测，测的话呢，那么它落下的影子呢是1尺5，那么在北京这个地区呢会斜一些哈，更长一些，但是它也有个极致。也有个道，但是就是正午时刻它落下来的时候最短，判断它是因为过了一点它就越来越长了。就是说白天呢，早上开始它是长，从长越来越短，越短，短到了极致了，它又回来了。然后它把一天，这一天，昨天的、今天的、明天的这三天那个比较一下，然后这三天看哪天最短。如果是中间这天最短，那么就判断出中间是最短的。

0: 那一天就是夏至。
1: 对。
0: 那么如果是说最后一天最短，
1: 嗯，
0: 那么夏至还没到，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它还没有到一个极致
0: 还
1: 嘛。
0: 没到，不到中间嘛，最后那天是最短的。比如说，我测的今天一直是最短的，那就还没到。我只有测到说
1: 哎，长了。
0: 今天变长了，那昨天就是最短的，它要倒过来算。
1: 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吧？
0: 是。
1: 所以，因为它这种极致的明显的特征，所以中国的古人在8000年前就发
0: 就
1: 现
0: 发
1: 了。
0: 现了，所以呢，是先发现两分，用两分容易发现呢，就因为是它不需要去测这个长度，不需要量长度，它只要把那个早晨太阳出生的时候形成的一条往西的那条线，和晚上太阳下落山的时候西往东的那条线，这两条线形成一条直线的时候，就是春分秋分。
1: 就是在一条线
0: 一
1: 上，
0: 条线形成了一条线，要不然其他时间呢，它都有一定的角
1: 夹
0: 度，
1: 角哈，
0: 有一定的角度，所以它不需要去量。
1: 其实它是180度是
0: 对
1: 吧？
0: 对，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说正东方。就是我们正东方怎么算的？就是春分日那天太阳升起的那个方向，就是正东方。
1: 春分日那一天，
0: 正东
1: 太阳
0: 方，
1: 升起的方向是正东。
0: 正东方就是你，因为它那个东西啊，东西是南北是靠什么来着？就是圭表测量出来的，以圭表来定的。因为我们本来正常圆的，它怎么方？怎么确定方位啊？就以太阳来确定方位。太阳确定方位的话，就是规定，就是春分日那天太阳出来的地方是正东方，正南正北。你像北京，它是东南西北是很正的，
1: 对，
0: 那么它就是跟着太阳的方向是直接相关的。
1: 所以我们去看很多展览啊，它最开始从前沿部分开始，它总放两个圭表，就这是文明的开始，
0: 文明开始，就是因为我们说天文呢，它是最早的观察天，因为天人合一，人呢认为是天，因为皇帝呢是天之子，所以他会有这个高技术懂天文的人，他会就是垄断了，就是谁懂天文，我就把他请到我这皇宫里头，给我皇帝专用。
1: 就钦天监嘛，
0: 对对对，
1: 一方
0: 别
1: 面
0: 人
1: 是
0: 不能有。
1: 观看，就是吉不吉利，另一方面他知道这个时间系统是
0: 对，
1: 吧？
0: 时间系统，所以呢，他这样的话能够服人，别人呢，你看他最最智慧，他能懂那么远的东西，所以呢，这就是天文是皇家的垄断
1: 就是
0: 的
1: 观象
0: 知识，
1: 授时嘛，
0: 授
1: 是
0: 时。
1: 吧？我们说24节气也是确实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时间的认知哈。那
0: 对。
1: 对于时间的认知，其实是我们文明的开始。正因为掌握了农时，我们才能春种、夏耘、秋收、冬
0: 冬
1: 藏。
0: 藏，对。
1: 那对于文明的发展，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继续和您聊聊夏至节气。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

0: 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1: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0: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1: 领津贴有条件吗？
0: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1: 这下明白了。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3: 日前，全国首个 AI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昨天国家
5: 不断扩大，
4: 发新生，
7: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来看看养老机器人创业公司的诞生以及背后的银发经济的投资逻辑。那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新亿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凯，你好。
9: 你好。
8: 还有一位呢，是关注银发产业的投资人刘宁，欢迎刘总，你好。
10: 大家好。
8: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创业，关于银发经济投资逻辑的这么一个背后的一些故事。首先呢，我关注了一下啊，其实两位嘉宾都是80后，在我们这个80后一代的成长经历可能都会有点相似啊。那我想先问问张总，就是您的这个履历非常有意思，首先基本上都是跟这个理工科相关，首先学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在机器人行业这个领域有十几年的深耕和经历，后来又去读了 EMBA 啊等等。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创立了新亿，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没有一个您的特别的设计和考量，还是说随着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时代的推动，不自觉顺理成章的完成了这些事情？
11: 也不是设计的，但是是有准备的。读书其实我就带着目的性去读的，我就想找一个好的机器人的行业，另外一个呢，找一些有趣的人，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做。
8: 那这次为什么选择要做一个针对老年人的机器人？
11: 其实是基于一个小的事情，就是去年的时候7月份不就放暑假了吗？放暑假以后呢，我母亲就回山西去了。回山西呢，有一天呢，我就找不到她了。
8: 嗯，
11: 我就给自己安慰自己说，这个是可能跳舞去了，有可能没带手机，
8: 就失联了。当时
11: 失联了
8: 啊、哦。
11: 但实际上呢，下午3点多钟呢，就是我三姨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妈那个就是低血糖出问题了。基于这个事情呢，我就深深的就是痛了。我原来想的是做两种机器人，要不就是打胰岛素的打针机器人，要不就是陪伴机器人，就是守护机器人。
8: 嗯，
11: 所以说说干就干，而后我们就着落的开始做这个事情。
8: 这个创业的动机其实是来源于母亲，就是妈妈身上的这个故事触发了你，让你当机立断说干就干。
11: 对，初心嘛，就是我的痛点，我家里面人的痛点，那都是代表一类人嘛，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独生子女。有时候这都是些机缘，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技术大拿，而后搞机器人，机器人是尖端的高科技啊。然后我就通过我们招生老师找，我说我们这一届还有没有。然后恰巧呢，我们跑那个隔壁的那个跑步，有一次呢，在那个奥城训练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我们另一个同学。结果呢，我们那个招生老师有届的也是他，他就是我们的 CTO 赵丽娟，做了很多年的 AI， 他也做过养老陪伴机器人，也做过那个视觉的无人驾驶的算法。我俩聊了差不多，从刚开始有一个想法到最后决定一起做有8次， 所以说我们就老说八顾茅庐请了我们 CTO 赵丽君，然后我们就一起搞了。
8: 那八顾茅庐八次的深聊，然后他同意跟您一起做这个事情了，那你觉得最打动他的可能是什么？是你跟他讲你的初衷，还是说你的一些想法，什么打动了他？
11: 不是，是他也有创业

0: 的梦想，
1: 哦，
0: 它是自我驱动的，只不过是说和我聊的，我们哎正好有一个共同的，都想做机器人，而且这个呢需求是真的，他也有这个刚性的需求，大家就一起干了。
1: 嗯，就是跟您很像，一方面呢也是有家庭的这种需要照顾老人的需求，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事情，然后另外呢也有一颗创业的梦，
0: 对。
1: 所以就是一拍即合，然后你们当时就拉起队伍说干就干。
0: 对，
1: 嗯，你看之前我们跟刘总在聊的时候，从投资人的角度，您说了有三个要素，我们来看是不是可以投这个项目。那这三个要素当中有没有人的要素？就是你投的这个人、这个团队，他究竟靠不靠谱？这个是不是也是核心的一个标准？
2: 我是觉得就像你交朋友一样啊，其实眼缘和那种不可表述的那种感受。他其实最终站在决策的这个链条里边呢，是一个挺大的分量。那么，但是为什么说是还是有一些可以去作为经验、去作为标准而存在的呢？就是仍然会有一些，比如说硬指标，或者说是一些显性的，可以大家一开始去筛选也好啊，去探讨的。那么可能是跟过去这么多年的这个履历肯定是要看的。然后就为什么说叫团队呢？就是不会投一个。就是一个人创业的，
1: 现在不是很火的艺人公司吗？
2: 那你得看艺人公司没有人投吗？创业可以一个人创，但你创着创着，你当你要去接受投资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团队，
1: 团队，
2: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面面俱到的，哪怕 AI 给你补足一些能力也是不够的。那么作为一个创业团队而言呢，一定需要，比如说是一个懂技术的，一个是偏可能是营销的，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是偏运营的，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三个得凑到一起，可能是有的团队可能两个人就具备了三个属性。那么这些人呢，首先看他的这个过去的履历背景怎么样。然后我们在投资圈里有一种说法叫做白马还是黑马，白马类的公司和黑马类的公司就都有人投。比如白马类的呢，就是说一看他的那个光环，你就能知道，比如说是什么院士团队呀，什么某大厂的一个。很高级别的一个人出来创业啊，
1: 很吸引眼球的，
2: 很吸引眼球啊。这种一般可能 PPT 阶段就有人会给，就有人投。大家可能就是觉得说他，哎，毕竟有这么多的经验，已经干到这个份儿上，那么他的成功的概率是不是高？那么黑马类的呢，就是人这个团队的配置是齐的，同时呢，这个初心也是好的，自己也掏了一部分钱去创这个业，然后再加上你做出这个产品。有了一定的验证，可能是有了一定的反馈，觉得真的是有需求。那对于这种黑马型的公司，其实金融机构想要往里投的时候，一般会比白马类的要晚一些，
1: 他还
2: 但
1: 需要
2: 是
1: 观察一下
2: 需要
1: 啊。
2: 观察一下，需要看这个团队磨合怎么样，但是仍然不会晚到就是说，恨不得已经量产了，已经卖了多少万台，那个时候再进，那时候又偏晚了。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有可能会去看的呢。就是说，为什么是这个团队能够在这个行业也好，这个赛道成功？
1: 这还得往下深思考一下
2: 还
1: 哈，
2: 需要
1: 为
2: 往
1: 什么
2: 下
1: 是
2: 再去
1: 他？
2: 捋，就是因为凑齐一个技术的、一个营销的，还有一个管理的人，你说难吗？也难，也不难。但是凑齐了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是你这个团队呢？那么可能这个里边就跟这个创始团队的某些，就是到底有没有战略的定力。就是可能是想干这个，还是也想干那个，因为这个就是你一创了业，你会发现什么都是开放性的问题了，对吧？你有无数个选择，那么你是不是能够把你这个初心守住？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我觉得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啊。那么你选择的这个方向，到底就是，当然你是不是可能住在公司加班努力干活也很重要，是吧？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倒是不能作为一个就是投资的决策点。但是比如说这个团队选择也比较对，方向也比较对，然后也足够努力，再加上又可能是白马或者是黑马，再加上一定的眼缘，我觉得可能就判断这个团队值不值得投吧。
1: 说了非常细节的一些观察，这也涉及到一个选择的问题。这个选择之所以选择这个团队、这个项目去投，它可能背后有很多的要素，既有判断你是个黑马还是个白马这样的一些大家固有的一些认知，然后也有这个团队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性的这种成果啊，这一波人靠不靠谱，为什么是他们能做这个事儿，还有包括眼缘，包括他的选择的赛道对不对，选择的这些人靠不靠谱，这等等综合在一块儿啊，才能吸引到这个投资人的目光。所以说到了这个本身得有一定的基础，而不是还是一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

0: 在做这个养老机器人的时候，还做很多家庭的这个实测。这个实测过程在你看来它为什么这么重要？还是说这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过程？我既研发产品的同时我也去调研市场，它是一个并进的过程，对吗？
1: 它有个先后顺序。
0: 有先后。嗯，
1: 对。
0: 嗯，
1: 它首先呢是你有个想法，
0: 嗯，
1: 然后呢你要去看你这个想法，去调研市场是不是对的。
0: 嗯，
1: 然后有了这个基础的调研以后呢，它你就会做嘛。做出来以后，那你有这个想法，做的产品达到你这个目标没，或是目的没，不知道，那你就可以去实测。
0: 嗯，
1: 实测的过程中才会返回来你最真实有效的数据，然后你再升级几轮。一般情况下都是要几轮升级以后产品才会报的。
0: 嗯，那我特别好奇哈，有从有想。

0: 是要几轮审计以后产品才会报的。
1: 那我特别好奇哈，有从有想法到进行实测，那这个过程它大概耗时多久？是您腿着挨家挨户的去做调研、去实测，还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调查问卷，然后了解老人的需求，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就你说的这种几种方式都有，前面的其实以问卷啊，包括就是，去面对面的和长辈交流比较多，但是真正到了实测的阶段，其实是我们自己会去的。我们比如说前那个几户的那个实测的长辈家庭，是我们自己带的产品，然后给长辈安装上，然后去测，然后长辈的任何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会群里面自己去回答的。
1: 而且还涉及到一个运维的过程哈，不光是说这个产品进到了家里头就完事儿了，它后期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使用反馈，然后以及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长期跟踪，包括一直持续的一个事情？
0: 对，长期跟踪的，但我们好的就是我们做机器人呢，都是 OTA 升级的，就是你有问题以后不需要每次都去家里边，在线就干了，就可以升级上来了。
1: 我就想追问一下，有没有老人给你经常打电话，说你看张凯呀，你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家这个机器人儿，他那个跟我反馈一些什么问题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经常接到叔叔阿姨的这种电话？
0: 你猜想的和实际的不一 样。
1: 不一样啊？为什么？
0: 就是说，叔叔阿姨会给你反馈，但不会给你打电话，就是非常友善。他们会告诉你哪哪是怎么样，甚至会配合你录很长段的视频给你，告诉你哪有不足，但绝对不会投诉你说你做的不好，因为他知道这个产品是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我们一份孝心，所以说包容度特别高，所以说我们也是特别有动力，也特别被感动。
1: 那他们的反馈，刚才您说了，可能通过录像，然后可能通过写一些文字，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说某一位阿姨，她录了一段什么样的视频，或者说给你写了一段什么样的文字，让你觉得哦，你看这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在给我这个产品提一些好的建议。
0: 有特别多，其实我们没想到，原来我们是定位的人群就是活力或是慢活力长辈们，就是60多不到70的。但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山东的同学买了一台机器人送他妈妈，他妈妈其实比的这个年龄大了，但是他妈妈在没有收到机器人以前，看我们的视频就一直在关注，看我们的样子，然后就说提了一个需求，说你们的机器人为什么没有嘴巴？
1: 没有嘴巴。
0: 对，我们希望说话的时候有嘴巴，他说这才更真实。这样的话，就是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在嘴巴在动，然后我就觉得他是在关注我。你看这个需求就特别好。而我们收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因为我们确实是没有嘴巴，但我们后面就做了改进。
1: 就是这也是让你没有想到的，有些阿姨会关注的特别的细，不光是说你有音箱发出声音就完了，她还希望能看到这个像人一样的嘴部的这种互动的这种感觉，动的这个感觉。
0: 而且还有一个，还是这个阿姨，她提了另一个问题，她说我这个是只陪我吗？别的人叫她，她会不会理别人？她希望这独自占有的，是我独享的，我就认我。所以说这个需求，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长辈对这个渴望、这个情感陪伴的这个属性有多大，可能都有点偏执的说，他就是我唯一。
1: 您聊到这儿，我突然也想到老人有一个共性。我们老说老小孩儿，老小孩儿，就是他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会变得比较任性，然后有点回归到小孩的那种状态了。那在这样面对这么多不同的老人的时候，是不是也给你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因为我们毕竟它是面向一个大众群体的产品，它不可能做到千人千面，对吧？很难做到。所以怎么去跟老人们能够沟通，然后跟他们讲有些功能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您现在有心得吗？
0: 您说的又和实际情况是完全反
1: 又不
0: 的。
1: 一样，你看没有调研，果然是不一样的。
0: 提问题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属性问题的全是子女，他希望他赋予他什么样什么样的功能。但是当长辈看到他和他玩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因为他把他默认为是一个小孙子或者是一个小宠物。一个小孙子或者是小宠物，你能指望他干多少事情？但是他最渴望的，或者是给老长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他，让他很开心，这就够了。其他的功能啊什么，长辈不在意，只要让我开心就够了。他甚至可以教他，他甚至有时候呢摔倒以后，他一喊奶奶奶奶，我倒了，他过去看，我们看看又倒了，需要我帮忙。因为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才是他的一个真实内心需求。他有时候老。

0: 老了觉得我没用了，我不被需要了，我是个无用的人。但是突然发现需要他，他就会特别开心。
1: 哎，这又确实是跟我实际判断的不一样。因为按照年轻人的思维，他可能会想，这个产品我买回家，它一定要具备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些功能。但实际上，老人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陪伴，或者说是关键的时候，他能给我一些情感的交流，我还能帮助到他，有这种互动的关系。
0: 它是一个互相成就和学习的过程。长辈给他讲的越多，他越了解长辈。但是呢，他也会成长嘛。时间长了，他有长期记忆，他也会记得家里面事情越多，他慢慢的给长辈的回馈或者是反馈也会越多。
1: 那我如果追问到之前您提到了母亲的那个事情给引起的这个触动，那像如果遇到了类似的突发情况，比如说低血糖啊，或者是老人身体抱恙的一些问题呀，出现了一些极端的这种突发情况，那机器人在这个时候它会启动一些应急响应预案，然后瞬间联系到子女或者家人吗？
0: 会，其实我们设计的这一个场景比较周密。首先我们最怕的不是怕长辈真有什么病，而是说怕我们突然失联了找不到了，我们未知的恐惧。那么 OK，我们有这种情况下，你的手机端就可以控制着机器人去满屋子去找。如果长辈在家里，那不就找到了吗？找到以后，你就可以语音说：“奶奶，你怎么了？”他会回答。如果他完全不回答，或是呼唤不醒，那就要报警了，或者就怎么样子的。如果回答说：“啊，我就是困了，睡个觉。”那么你就安心了嘛。如果说长辈呢不在家里面，那么 OK 也会问康康说他是几点走的啊什么的，就会有一些记录。这样的话就会让子女呢不是那么之就说未知，他就有判断啊。其实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张雪峰老师那个事情，就是我在那天的时候呢，我认真想了很长时间。我说，如果说康康在现场会怎么地？我分析了以后，我说呢，他也救不了张雪峰老师的命。但是呢，如果提前陪着张雪峰老师，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很忙啊，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回家的时候，家人都已经休息了，他没法倾诉，没法说。但是他，你看他那个报告说，他很久以前就感觉到背痛，心脏不舒服。他这种时候，我都是现在，如果觉得哪儿不舒服，我会去问一些 AI。那 OK，他呢，顺其自然就会问一次两次就记住了，马上就会提醒他的家人说，哎，这他说哪儿不舒服，这个要重视啊，有些什么什么案例你要去医院看一看，这样不就防患于未然了吗？所以说我们，经常想到这些呢，就给我们一个更坚定的一个目标或者使命吧，就说真的把这个产品得做到好，做到极致，我们不停的迭代，迭代好。
1: 这个也涉及到您一开始提到了，它更多还像一个桥梁和中介，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陪伴的终端，可能关键的时候还可以把一些信息传递给身边的这个家人啊，这个或者做一些贴心的提示，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想去实现的一个目标。看到其实日本包括国外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同类的这种竞品啊，如果我们看关注价格的话都不便宜，就是从研发的成本上面来讲，还涉及到运维的问题，那会不会在未来会形成一种硬件加订阅的这种模式，不断的去升级，然后形成一种持续性的这种连接？
0: 其实呢，就很多人提到过这个问题啊。就说你看，一个小弟扫地机器人，好点的，1万块钱将近；一个那个，就是宾馆那个送餐机器人也得2、3万，就别说那个日本那 Love 它了，卖6、7万块钱。但我的初心呢，就是希望说大家能消费起一台手机的价格，把它入户。入户以后呢，让大家更快地用到这个科技产品，这样的话，整体不就是更加适老化、更进步了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订阅呢只是一个辅助。举个例子来说，产品发布会以后，我已经接到了4、5个电话，就是认知障碍的家属打来的，问我们的机器人能不能什么，给我提了很多的需求。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需求就是，他们希望。他们买的机器人要24小时的，真的是监听家里面的情况，因为认知障碍的长辈开始还好点，他是记忆力变弱，到后面呢会有一些其他的行为，比如说反复的说一些事情，情绪会崩溃等等的一些行为。他希望说通过机器人呢可以实现整体的一个监控。那么这个功能呢，其实我们就需要大量的 token。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我需要医学相关的东西，我需要心理学相关的东西，我还需要更多的一些日报，包括我们的硬件，它因为一直高负载的运行嘛，它的强度什么都要变大，然后包括它的存储量啊，包括电池等等的，那我相对来说，我的订阅服务包里。

0: 里面会贵一些。另外一个呢，我们一直有一个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AI 和机器人再强，它最多能实现90%一个功能，但是有一个10%的兜底还得人来实现。比如说我们那个长辈的守护板的电源包里面就有每月1到2次的你可以人工咨询心理医生啊或者全科医生的服务，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实现了一个24小时的一个陪伴。
1: 这也涉及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不同家庭有不同的需求，不同老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所以针对不同的这种群体，推出的这个服务和产品的功能还是不大一样的。然后也涉及到了它的成本问题，就机器人要想走入家庭，其实消费者的这个价格敏感度还是挺高的。我们看到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哎，什么样的机器人你可能会买？大家会觉得万元是一个分水岭啊，万元以内的可能有的朋友接受程度会高一点。每个人对价格的敏感度不一样，你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情绪经济，就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愿意花大几十甚至大几百甚至大几千去消费一个 IP 啊，或者是去开一个盲盒，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给我带来了情绪价值，这个好像是在一些长辈看来不可思议。所以不同群体他们对价格和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和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界定。如果有些家庭，有些老人会觉得啊，我必须得关爱自己，我不是那种就是完全要为家庭牺牲自己的，他可能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他有这种情感需求，可能他就又有经济实力，他就不觉得这个产品贵，那也像张总之前提到的，可能我们3.2亿的老人背后，他还有很多的偏远山区的一些老人，那他可能对一个这种机器人产品，他觉得就是消费的属于天花板了，太高了啊，等等。所以我们也要分不同的人群来看待。但是话说回来了，在技术不断的更新迭代的今天，可能在养老这个赛道，尤其银发经济这个赛道，我们更多的人在关注，走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未来我们的生活场景会是什么样？我们80后这一代其实也都在逐渐走向中老年啊，我们都会有老的那一天。咱们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养老其实现在很多人也在思考了。所以我也想问问二位，你们不管是从自身需求的角度而言，还是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你觉得你们想看到的这种，贴心的，或者说是特别杀手级的？啊，被大家非常抢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老人的应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刘宁，你先来谈谈。
2: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只要活过80岁，我就能实现永生了。因
1: 这是
2: 为
1: 一个
2: 那个时候脑机接口加上云上的虚拟现实，我肯定就已经上传我自己了啊。所以我是觉 得，
1: 虚拟世界当中永生了。
2: 你要是咱这话题要是这么远的话，我估计肯定到时候未来大家都上云了啊。然后我觉得我的父母呢，首先，平时跟我们待的时间不长，所以我觉得这种还是一个陪伴的这个角度。其实我并不担心父母在某些病上能不能够治得了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只要更早的开始重视就是任何疾病，其实能够治愈也好，不能够治愈也好，它其实就是我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足够多的重视，然后就是到时候就是看呗，对
1: 就是不要忽视这个
2: 不
1: 事
2: 要
1: 情。
2: 忽视。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个创业公司养老机器人背后的故事，谢谢二位。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很久以后我们才懂得把握，付出的所有温柔执着，换一点承受。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5: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8: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9: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广播节目中和大家讨论婚恋关系、伴侣情感这样的一些话题和问题。我们的听友可以提问，通过公众号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夜私语时的同名公众号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天发送的文章，文章中还有详细的介绍一些其他的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和方法，您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比如说我们有今夜私语时的工作微信群、工作微信号，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可以和我们交流。任何情感的问题，只要符合我们节目的播出内容，我们都可能在节目中来选用来回答。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10: 好，孙燕儿好，大家听众朋友

0: 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11年的时间了，从结婚差不多4、5年开始吧，就慢慢的有一种感觉，觉得呢，他已经不爱我了。一开始呢，我觉得也可能是作为女性的矫情吧，我觉得他有不爱我的种种种种的细节，那我还一直在说服我自己，我说结了婚了。大家成为亲人了，那个爱情的感觉自然而然就淡了，这个呢也是很正常的。我也提示我自己不要有那么多的小心眼儿。但是现在结婚11年了，我也渐渐的成熟了，看待事情，我相信我还不是一个非常偏执的女性。那么我还是觉得越来越明白的看出了他的心情、心思，就是他真的不爱我了，他的心思真的不在我这儿了。他的心思啊，他的温柔体贴早就没有了。当然，他也懒得和我激烈的去表达什么。他其实呢，做得一手好菜。如果有朋友到我家来的时候，他邀请的，他是很愿意做一桌好菜的。但是如果平时即使我生病，他都懒得给我炒一个蛋炒饭。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呢，这几年，生意还可以，赚钱也赚得不错。我们家经济条件也挺好的。从我们刚刚结婚的一个小的房子，现在换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里边。那么我们新搬家的时候啊，他也挺愿意请一些亲友朋友过来的，到我们家来吃吃饭啊，聊聊天啊。一般来说，在那样的时候呢，就是显得他有好手艺的时候，他会给别人做好菜啊，开一瓶好酒啊。别人聊天的时候，人家很羡慕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呢，他自己呢也觉得挺得意的。但是我自己也很清楚，我和他的关系好像就是因为我是孩子的妈，他其实是挺舍不得，把孩子放下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儿子，儿子呢跟我很好，我照顾孩子也照顾得不错，教育孩子也是我的主要责任。那么，为什么我说他不爱我呢？是因为我们搬了新家之后，他也就找了一个理由自己住在自己的房间里了。我呢和孩子的房间紧挨着，基本上晚上呢我要去和孩子讲故事啊，跟孩子聊聊天呢。那他说呢，他说他喜欢自己待着，晚上还要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所以在我们搬家之后，我们就算是一个分居的状态了。基本上他也不会主动的再过来找我，或者说这么多年来，可能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夫妻之间关系的亲密了。另外就是他做任何事情其实都不考虑我，他会考虑儿子，他会想到儿子该如何如何。但是我怎么样，他是不会管的。比如说极端天气，他不会想到我还在外面没有回来，他甚至有的时候都想不到我在哪里。如果孩子送到了他父母那儿，或者送到了我父母那儿，我和他在家里一整天没什么话好说，我去跟他聊两句，他会头也不抬的嗯两声，也就不再说了。也就是说，我已经看得很明白，其实他真的不爱我了。最早呢，我还和他有点矫情的探讨过这个问题，说他不爱我了。他呢也对我说，他说确实没有谈恋爱时候那种爱的感觉了。他说但是你是孩子的妈呀，他也就是这个观点。那么现在呢，我连探讨都不去探讨了，因为看得很明白，这就是事实。要么就是离开这个不爱自己的人，要么就是和这个不爱自己的人和平共处。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自己没想好。也许我想好了，我就知道我该怎么选择了。但是，我想把我这一切的感受说给你们听，是因为我不知道说给谁听。就这样。
1: 很感谢这位听众朋友能分享这个自己的这个内心世界给我们哈。那个，我觉得这个。我们以前说过叫七年之痒，就是说结婚7年之这个时间点啊，就变得很微妙，就是大家觉得他好像生活跟以前不一样了。所谓经常所谓说出来就是，这个爱变了，变成所谓爱情变成亲情了。那么现在新的研究的话，我记得好像已经变成了4年还是5年了啊，具体。

0: 是奶酪，但是我想说的意思就是新的研究又变短了。那实际上来讲，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伴侣啊，就是说有刚刚过了蜜月期就会有这样的反应了，就是说，哎，他不爱我了。那么经常说拿出来说的事情是什么呢？比如说啊，原来他天天去给我买我喜欢的早餐，现在不去了，现在改叫外卖了啊，这个也是不爱的一个标志。啊，或者说他早上起来都不起床啊，都还要我给他做早餐，那这也是一个不爱的标志。另外一个，比如说去谁家不去谁家，也变成了一个不爱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啊。对，所以有很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心理学是有一个，就是女性一般来讲的话，都会比较慢的来进入一个情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节。但一旦进入以后的话，它的持续时间会是比较长，而男性来讲的话，他进入一段情感的这个就是进入的速度会非常的快，但是他的持续时间相比于女性来讲，短一些。所以男性跟女性本身在于对于这个交往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互动的这个过程中，它就有差异性，啊，这是所以我们叫一些。小常识吧，它就是有差异性。那么，我经常说，就像男性就像跑马拉松似的，他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就是，比如说是结婚。好，那结完婚，那这个目标实现了之后，他总要歇一会儿再跑下一程马拉松。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休息的阶段。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休息的阶段变成了一个终止的时间，也就是说。他可以休息，但是不要把脚步停下来。也就是说，像刚才我所听到的，他们俩的现在的相处的模式，我觉得就要及时去改变了。因为他们结婚十几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开始在自己的家里面分开住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夫妻间来讲是一个不良的一个征兆，啊，是需要想办法解决。那好，怎么解决？那么我刚才说过，客观上来讲，大家都会有这个。还有像他们彼此都会很忙，所以呢，那他就会觉得，以前的一些引起我激情迸发的那些因素，肯定会不一样了，就会有变化。包括女性的一些妆容啊，女性年龄啊，男性的一些魅力啊，彼此之间都会有，哎呀，不如当初的那
1: 感
0: 个
1: 觉，
0: 感觉。对，当初是。我看上你的英俊潇洒、年轻帅气，等等。我看上你等等这些。那我们生活就是这样，一定是这样。那我们就要找新的方法去愉悦对方。啊，愉悦对方有很多很多种方法，比如说厨艺愉悦，还有布置愉悦，有很多很多愉悦方法。这个要看你们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怎么愉悦对方。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想他们两个人也是在事业上很成功的一对夫妻，对吧？那你事业打拼的时候怎么愉悦对方？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你要把你以前愉悦对方的这些东西再去减一减，同时要创造新的东西愉悦对方。当然，有时候这个女士会想了，我凭什么要愉悦他呀？他为什么不愉悦我呀？对吧？好像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我都又生孩子，我还要讨好他，我还要愉悦他。我觉得这个事情既然是两个人的事情，就不存在于说你所谓叫做降低身态去愉悦他。那么如果假如说我说的这段话可以让这男就是男听众听到，男性听众听到的话，如果或者是有一个男性听众来去给我这个给咱们来去问这个的话，我同样也会告诉他，你也要愉悦对方。
1: 哎，对，实际上这个觉得自己爱还是不爱自己了，这也是我们节目中常常大家会倾诉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有人会觉得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怎么没有一开始那么爱我了？刚才大海老师也说得很明白，有些时候啊，是我们的一些丰富的感觉，对。因为毕竟人和人的关系是有变化的。一开始最有激情的那几个月，或者说一开始大家印象很深刻的火花四溅的那个阶段，是不可能一直都有的。
0: 我们把那段定义叫做激情阶段。
1: 对，慢慢的就进入了人生的日常。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哈，我是觉得人生的日常中，我们也能感觉出对方的确是爱还是不爱自己。
0: 对。
1: 因为爱不爱自己，其实应该说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衡量的
0: 尺子。
1: 一个尺子，他也有一些真实的感受。
0: 对。
1: 比如说作为伴侣，对方是不是还关心自己？
0: 对。
1: 比如说我生病。

0: 病的时候，他真的还愿不愿意给我做一碗蛋炒饭？
1: 没错，
0: 是吧？
1: 对。
0: 比如说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在外面下着大雨回不了家的时候，他惦记着我，他知道问问我该怎么回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无论是男女，其实我们都需要我们的伴侣把我们放在心里。
1: 当然，对。
0: 这就是爱的一种表示，
1: 这是夫妻之间彼此存在的价值。
0: 哎，对，这即使不是说激情四溅的那种爱情，但是它也是我们两个人待在一起最重要的一个互动和相互之间支持，对，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份感情哈。如果没有这个感情的话，那么的确两个人之间是冷冰冰的。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会冷冰冰的？这个又有很多不一样的理由。有些人天性可能就是不会维持情感，对吧？
1: 对，
0: 他可能会觉得他会社交，他愿意在亲戚朋友那儿显示自己的手艺，但是他并不懂得他怎么去维持夫妻感情。
1: 是，
0: 他欠缺这一课。
1: 是，
0: 我们很多人其实都蛮欠这一课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并不知道我和伴侣之间我应该投入什么样的感觉和感情。
1: 对，
0: 是吧？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是因为一些缘由，比如说吵架。彼此受到了伤害，和彼此家人的关系不好，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就是两个人出现了一些
1: 僵在那儿了，找不着解决方案。我也不知道怎么下这个台阶儿，我也不知道怎么让你能够接受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哎，对，
1: 尴就是尴尬在这里了。
0: 对对对，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在情感中他已经出现其他的
1: 想法了，
0: 想法和选择了，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只有理清原因，
1: 对，
0: 我们才能想一想我和这个人的关系到底要怎么处。
1: 是，
0: 比如说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大直男，他就是不懂得维持夫妻关系，他会觉得就这样挺好，省事儿。你住你的，我住我的，你看孩子，我也没干什么呀，咱不是还在婚姻里边吗？
1: 对，
0: 咱们对外不是还是
1: 夫妻
0: 嘛，对吧？
1: 对，
0: 这样不好吗？省事儿啊，对吧？你要告诉他你的需求是什么，你不想要这种婚姻，你想要的是到今天还是结婚11年哈，还能手牵手的一份关系哈。
1: 对，
0: 我觉得是你要引导对方的。
1: 对，
0: 但如果是一些过去受到了伤害吵架，那么你们那些矛盾解决了吗？如果说他是有什么别的想法了，那这个不知道你能不能问得出来哈、啊。
1: 我觉得这个女性有很那个让我敬佩的那种第六感啊。我觉得这个都是通过你的这种细致的观察，就是你可以发现的。那么刚才我说过，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不要把这个时间拉长，因为拉长之后，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时间拉长之后，我们更加觉得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了，因为他的那个就叫什么冰冻得更厉害了，你化的那个这个力量就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而且俩人就更加尴尬了。
0: 对
1: 对，你就说不清道不明的。其实你要是一两天哎尴尬一下，你说清楚，其实这事儿这一辈子没准就过去了。啊，你说弄出个半年一载的话，我估计僵在这里的话，恐怕没有想法的也许有新的想法了。对，所以尽早来去想办法利用你的智慧，不要去说我为什么要去讨好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我一直在这儿等着他。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0: 就很多人会觉得我已经看到我们婚姻中的关系了，但是我就是在这儿等着。
1: 对，
0: 我等着看看我们
1: 怎么办。
0: 对，或者我们会怎么样？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等是等不来解决问题的。
1: 对，
0: 如果你希望过什么样的婚姻生活，你至少应该为自己试一下，努力一下。
1: 是的。
0: 这个才应该是对婚姻的态度哈，也是一个比较，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负责的人生态度，就是我想过什么生活，我要去为我的生活努力。
1: 对，而且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是希望得到所谓要的有实用的干货，其实我觉得这是最实用的，就是大家就是想那么复杂，你真的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未来是真的怎么发展。我那天跟人说过，说是你们这么多科学研究能研究出今年还有这个新冠肺炎这件事儿吗？就是很多事情你研究就
0: 研究不到，
1: 你想不到。就是说你今天觉得这样挺好，我想这么干，其实你干一下就可以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后果往往其实是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那个，因为你想的大部分都是悲观的后果，你才不去做呢。
0: 对，
1: 如果你要把积极的后果全想完了之后，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去做去的。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正在播出。

0: 那我们再看下一位询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一开始并不知道，我小姑子呢经常到我家里来住，因为小姑子啊，这个家是，附近远郊的，那么我和我老公呢是在城市，我有孩子3岁的女儿，我小姑子经常是到城里边来办事儿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她要带她的孩子过来啊。那么也就会住在我们家。他的孩子比我还大两，比我们的孩子还大2岁呢。他虽然结婚比我们晚，但是一结婚就有孩子了。那么他呢，每次都要带着孩子在我们家住。两个孩子呢，倒是也还能在一起玩。但是我是最近才知道，我这个小姑子啊，是有乙肝的。
1: 哦，
0: 而基本上就没有告诉我。我跟我老公说，我老公也是知道的，那我就非常的生气。我说他来家里住了，和我们在一起吃，我们是有孩子的，我们有孩子，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你应该让我有一些可以预防的措施。那么你都不顾这些，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能让孩子更健康一些？我一个当妈妈的，我生怕孩子得什么病，染什么病，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跟我讲这些呢？我觉得我说的时候吧，跟我老公说的时候吧，我可能也是比较生气。我其实一直对于我小姑子，经常往我家跑，在我家住这件事情，心里边本来就是有一点看法的。因为他好像觉得他哥家就是他家，所以任何时候，有的时候都不跟我提前商量，都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就会到我这儿来了。所以我一直都不喜欢我这个小姑子啊，她自己那么的随意哈。那这一次当我知道她有乙肝之后，我真的是特别的愤怒，是愤怒。我也打电话给公公婆婆了，我说为什么不说一下啊？这边也是你们的孙子啊，有没有想过孩子要是染病了怎么办？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结果他爸他妈反倒说我，说我不懂事，说本来他就有这毛病，你还提。本来他就觉得这个毛病，说他们家女儿够可怜的，也就是说，说我小姑子得了这个病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说我还这样不讲道理，我很奇怪，这是我不讲道理吗？所以啊，我最近和我老公两个人都不说话了，我特别的生气，他觉得我好像找他妹妹的茬儿，我对他说，我就是一个爱孩子的母亲，我就是怕我的孩子染病。我跟他说以后再也不让他妹妹到我家来了。那么为这件事情呢，他摔门而去，现在回来也只和孩子说话，不和我说话，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如果单纯是一个乙肝这个问题的话，倒不难解决。我就是比较关注的是这个他这个小姑子，就为什么有如此在家这样的一个待遇，就是可以随便就是随时来去住。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父母还是很容忍、很支持这个做法。那他小。这个小姑子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她为什么有一个对她这个她的哥哥和她的父母对她这样的一个宽容度？啊，这肯定是有原因的。从小到大，她一定是受关注很强烈关注的那个人。所以，如果周围就是自己新的这个家庭成员也好，或者是其他人也好，如果不像他们同样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那势必就好像要被他们就是排斥。啊，
0: 就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也可能因为小姑子从小就生病，对吧？一直都有乙肝这个问题，所以父母和哥哥，也就是说这个女士的丈夫，还有这个公公婆婆，其实对小姑子都一直很宽容，因为觉得孩子有病，觉得她是弱者，然后一直都很保护她。那么这种保护呢，也会使得她觉得她是中心。他是被保护
1: 理
0: 的，
1: 所当然，
0: 他是理所当然的，
1: 没错。
0: 所以其实他到哥哥家，到哥哥嫂子家住，他也都觉得，我哥哥家就是我家，也他也并没有考虑过嫂子是家里边的一个女主人哈，他可能是这样的。那么这就一直让这个女士给我们提问的这个女士心里有所不舒服，
1: 当然了，因为你的领地就
0: 被
1: 是
0: 别人。
1: 被别人占，而且没有征求你任何的同意，突然间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如果没有发生这件。

0: 这件事儿可能也还说得过去，可能也就忍了。
1: 是的，
0: 那这件事情就是个导火索。
1: 对，
0: 就是一旦这个女士会发现啊，原来你有这个的患病，你还不告诉我，那么这个病是有可能传染家庭成员的，因为我家里没有做任何的防护，对不 对？那么特别是我怕我的孩子被传染。
1: 当然，
0: 一个母亲这个很天然的，
1: 对，
0: 就是保护孩子，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女士呢，倒也没有做错。
1: 对。
0: 现在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搞得和婆家和自己的丈夫的关系很僵了，
1: 僵硬了，对，
0: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比较为难的事儿。
1: 所以我就说，刚才你也是梳理了一下，就是说到底这个他如此这般受到呵护和重视宽容，因为刚才说了，他这个小姑子也应该是有自己的家的人，对吧？那他的自己的家，也应该有一个他跟他们去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这样的一个规范。那么他为什么要，比如说要跑到这儿来呢？我觉得这些问题你可以去找到他的这个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我其实也要稍微简单说说关于这乙肝。这个乙肝呢，是在其实中国应该是有2-3亿人所谓要叫做有携带者，而且这个现在乙肝是非常容易去鉴别诊断的，就是说去化验，然后去做一些检查，就基本上可以定性。另外，最近20来年吧，应该是有乙肝疫苗的，所以它的防护、它的传染途径等等等等，我相信就是你随便到哪个医院，就是去询问一下的话，他就可以非常清晰的跟你解释谁是携带者，谁是可以传染者，谁是已经病的人。当然他听起来很有一些这个给人带来压力，他不管怎么说，他也是这个一个器官，重要器官的一个不健康嘛，所以带来很大。但是我想补充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看那么样的可怕，来去加重你的心理负担。你更关注的是你解决，说你怎么不想，就是跟这个小姑子你的这个相处，他的来与走都这么随意，来怎么解决去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个小姑子应该是说，是一个携带者，我不觉得她应该是一个严重的病的患者，因为她毕竟应该是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0: 对，结婚有孩子。
1: 对吧？所以我不觉得她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患者。那么她
0: 可能就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
1: 通常情况下，我们比较芥蒂的是乙肝病人的携带者，因为她在不告诉你的情况下，你似乎有被传染的可能性。那我也到，就是简单说一下这样的常识，实际上就是你是可防可控的。跟很多乙肝病人相处，我们是没有那么大风险的。当然，我们也要正视这个现实，来去降低我们对他的这个，这种携带者或者是叫患者的一个不正确的一个观点和眼光。不要加重这个看法，对吧？除此之外，你要解决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啊，你如何去跟自己的老公的妹妹去相处？
0: 我觉得，先解决和老公的问题，是吧？老公的妹妹这个问题呢，就像大海老师说的，再到家里来，他因为他刚说了，就是这个他的信息里说了，老公的妹妹住远郊，
1: 对，
0: 所以可能是到市里边来带孩子来玩也好，办事儿也好，就常来了，就是哥哥家就是自己的一个市里边的一个落脚点，
1: 一个驿站
0: 啊，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我觉得知道了之后，以后防范还是容易防范的啊，比如说带孩子打疫苗啊，怎么怎么样，这都是可以的。
1: 餐具消毒分餐。这些我觉得不管是有没有乙肝携带，这些文明大家还是要做的。
0: 对，最重要的就是和老公之间的关系。
1: 对，
0: 就是我相信妈妈护着孩子，你的先生其实也一样是爱孩子的，也是护着孩子的，只不过要么他没有考虑那么多，一个男人比较粗心，是吧？要不然就是他们家集体在隐瞒着妹妹的病情，或者要不然就是他会认为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传染，
1: 没错，
0: 或者说怎么样的哈，我觉得这个是要先去交流的。
1: 对，
0: 这个交流不是指责你，如果说你看你妹妹
1: 瞒着我
0: 你妹妹有这样的情况，你居然瞒着我，如果你是带着情绪去指责，那就很容易让你的老公跟你站到了对立面。
1: 没错，叫激化矛盾嘛。
0: 对，所以是沟通。沟通和指责还是不一样的哈，
1: 当然不一样。所以这个你想，人家家三个人跟他在一块儿，他们也没有被传染，所以他们对这个的看法跟你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种呵护呢，有就是我大胆去猜测，有一种可能性是他们家人觉得亏欠他什么了，所以他会用这种 就是这种超倍的补偿来去弥补这种损失。
0: 对，
1: 但是你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你没有这份心来去补偿。

0: 当他的妹妹。
1: 对，
0: 但这个如果你有一天真的知道这个真相的话，你会觉得他们做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1: 嗯，对，
0: 甚至于你愿意参加到这个里面去，对吧？
1: 对。
0: 然后作为老公来讲，也要权衡一下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当驿站这个，这个尽量还是要提前预知一下。我觉得你打扰的毕竟是人家两口子的环境嘛。
1: 谢谢大海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Yeah, I'm coming for you. This is Blue Jay.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5: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大海老师，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我们正在继续看各位在微信后台、微博后台给我们留下来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和我们的咨询和交流。我们来看，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啊4年的时间了，和婆婆的关系一

0: 这都觉得还挺好的，
1: 嗯。
0: 和老公的关系呢，也都还过得去哈。一直都没有想过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以前呢，我觉得和我老公很信任，我也从来不拿起他的手机去翻看。那么，前几天他上班忘带手机了，我就想看看吧。于是呢，就打开他的微信了。这里边啊，没有别的事情。我老公这个人呢，其实是个挺老实的人，但是我看到了他和他妈妈的聊天，有点颠覆我了。也就是，其实他妈妈在聊天当中总是说我的一些长短，总是说我的一些不好，而且总是让他对我要有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在意，比如说，如果我没有给我老公好好的去煲汤啊，如果我没有照顾我老公啊，如果我没有给他买那一双很贵的运动鞋呀，他妈都说你要小心一点，你老婆这个人不会有什么外心吧？你要小心一点，你老婆这个人啊，很可能自己会存一些私房钱，如何如何的。我看完以后心里特别的别扭，他妈妈当着我的面可不是这样的。一般来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那好像是你好我好，大家都挺好的，我还一直都很庆幸我没有什么婆媳矛盾啊。可是我没有想过，在后面这个婆婆能这样的说自己的儿媳妇，太难受了，太别扭了。尤其是还看到她还随声去附和，甚至有些时候她还主动的发个问题，我和她之间的问题去问她妈妈，这都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不知道他们母子聊天是这样的，我觉得好像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事情，反正心里很别扭。他回来了，我也没有再提起。我如果说这些的话，我觉得也很别扭吧？该怎么说呢？我怎么理解他和他妈妈的这些聊天记录呢？
1: 一般情况下来讲，我们都不是特别特别建议去看对方的手机啊，因为这个人嘛，总是有一些私密空间的。就是我们的小时候，其实我们的日记本是锁在那里，不让爹妈看的啊。就是人总是要有一个保留自己秘密的一个空间，来去知道啊，这部分是我自己最原始的部分，是不能被碰的啊。所以说是。以前有日记本儿，现在没有了，现在就变成手机了。那手机里面难以避免的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刻意的或者随机出现的这样的内容啊，这个不可能说，我们连一个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原始的甚至于说有点像小孩子似的这样的思想和行为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我想人也就是有些痛苦。那看也看了，对吧？那了解也了解了。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儿子跟妈之间的一个关系，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你觉得意想不到的一个关系的密切啊。这个很多的家庭的这个孩子，特别是儿子，是由妈妈带大的啊。那么这个是不管什么原因嘛，他已经就形成了。那么。还有一个当妈妈呢，都有几种心态。一种呢，是她跟她自己老公之间发生的问题，不希望发生在自己儿子和儿媳妇儿之间。她有一个防范的心态，啊，就是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别重蹈覆辙。
0: 对，
1: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怕儿子
0: 吃
1: 就是
0: 亏，
1: 吃亏，啊，我得替儿子把这关，我得让儿
0: 对，
1: 子。出门我得给他背着书包，然后饭盒我也得准备好，回家等等等等，他一切的都要给儿子设立一个防火墙，啊，我可不能让他那什么，所以他主观上就有去帮你去把关的这样的一个动机，然后呢，行为上当然就有了，他会对你的所有的事情都按自己的标准去卡一下，啊，那当作为儿子来讲的话，这个一个巴掌拍不响，不可能说是他老关心你，你不回应他。那我想一个这个男人有两种，一种呢是不断的在逃离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圈子啊，还有一种呢是待在里面非常舒服，多一个人关心我，多一个人操心我，岂不更好吗？对，所以那你要看你老公是怎样，是如果他是很愿意非常享受的待在舒适区的，我觉得你要适当的把他给拉出来啊，因为。毕竟这是你的老公，你们两个人现在是最紧密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
0: 嗯，
1: 好，那你要。

0: 要把它拉出来，也就是说你把他平常问的这个问题能够用你的方式能够比如说满足他或回答他，也就是让他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再去问另外一个女性去了。
1: 嗯，
0: 啊，嗯，直说不直说，这个要看你们俩自己之间的
1: 关系怎么样，
0: 关系能不能达到直说的程度啊？
1: 对，
0: 嗯，我鼓励直说啊，但是你要权衡一下。对，
1: 我也觉得是直说不直说，这看你们啊。
0: 对，
1: 但是人吧，有的时候是挺奇怪的事情。
0: 嗯，
1: 我们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聊天哈，你确实不能让第三个人看到。
0: 没错，
1: 因为有的时候吧，那个聊天
0: 嗯，私房话嘛。
1: 对，真的就是再亲密的关系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我和他的聊天，另外一个人看到了，一定会觉得哎。怎么是这样的？
0: 没错，
1: 其实那个聊天里边有很多很个人的情绪，
0: 对
1: 当时的感受，
0: 上下文啊，正好一句接一句就说出这个来了。
1: 对，
0: 那就是在那个环境下，你把他拉出屋子的话，他那句话不见得能说。
1: 嗯，所以呢，我觉得也别怀疑婆婆当你的面对你的态度。婆婆可能当你的面，她会觉得这已经是个挺好的儿媳妇了。
0: 没错，
1: 但是。这个也不妨碍我告诉我儿子，你得防着你这老婆点儿哈。
0: 当然，
1: 是吧？就是这就是
0: 人总是有多面性的。
1: 嗯
0: 啊，点赞的背后其实也有一些埋怨在里头。
1: 对，
0: 啊、或者仗于面子没有说出来的，这也有可能。
1: 是的
0: 啊，但是你不要把这种要求好像给自己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个一定要满足，不见得的。这个你要跟你老公去沟通，他要不要你达到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对。
1: 下一位，这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6年的时间，
0: 嗯，
1: 结婚就比较晚，我是34岁结婚的，
0: 嗯，
1: 所以现在呢，我已经40岁了，我老公呢喜欢上别人了。那么现在呢就说非要和我离婚，他喜欢上的那个人今年才只有25岁，
0: 嗯，
1: 而我已经40岁了。我们俩争执了一大段时间之后，我其实一下子就想放弃了，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不放弃又能怎样，不放弃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是这样了，该撕破脸撕破脸，该说难听话也都说到了一些难听的话了，
0: 嗯，
1: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情况，
0: 嗯，
1: 这个情况呢，他最初对我说，如果我放了他离婚，
0: 嗯，
1: 他愿意净身出户，
0: 嗯，
1: 但是最近他又对我说，如果我想离婚的话，他要和我谈谈条件，他不能够净身出户，
0: 嗯，
1: 那么房子留给我，他也要走一部分存款，
0: 嗯，
1: 我们结婚这几年的时间，我和他。都算是赚了一些钱，两个人的存款还是比较可观的。房子呢，我是不打算给他的。其实房子最初是我父母出钱买的，但是在我们婚后，虽然算是婚后财产，但是我知道这是父母出了钱。他心里也很清楚。那么一开始所说的净身出户，现在已经改口了。我呢自己就不知道要不要快刀斩乱麻离了这个婚，把一部分钱给他，但是心里边又特别的不甘，
0: 嗯，
1: 就觉得他的这种情况就应该让他净身出去，那么这才占情占理儿。
0: 嗯嗯，我觉得人结婚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激情这个样一个状况，所以导致我们去结婚啊，那个一定要在一个非常热度很高的时候，这样的时候结婚才大家容易做这个决定。
1: 嗯，
0: 离婚的时候呢，是在一个愤怒最顶峰的边缘，
1: 嗯，
0: 就是冲突到了解决不了的时候了，那我们就只有离婚这一条路，那解决这个问题。刚才他也说了，就是说我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以现在我们听到的信息来讲，似乎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我们先就是针对如何来去离再去考虑。至于说你说还有什么修复的办法，我觉得你要有的话啊，我估计你也用的差不多七七八八了。
1: 你可能也没打算修复了。
0: 对，
1: 我觉得现在他考虑的就是离婚，
0: 就是离婚。
1: 然后离婚他是这样想的：净身出户。我心里边还觉得这个
0: 没问题。
1: 对，还觉得舒服一点。
0: 对，
1: 因为有罪在你嘛，
0: 没错，
1: 你就应该净身出户嘛，
0: 没错，
1: 因为你自己是戴罪之人，对不对？
0: 对
1: 婚姻有罪，
0: 所以你要付出代价。
1: 对对
0: 对，
1: 你现在改了口了，你又想来跟我谈一部分存款，
0: 对，
1: 争一部分财产，
0: 对，
1: 那我就觉得，我要不把财产一部分给你，我就忍了，我就跟你离了就算了，我要不呢，我。

0: 就觉得心里边这口气还撒不出去。
1: 就这个问题呢，我的身边切切实实就有这样的两个以上的就是一样的问题啊。
0: 嗯嗯嗯。
1: 那么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没办法来去说这事儿发生我身上怎么样。那好，我就说我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如果你想办这件事情，
0: 嗯，
1: 那就别算计这么清楚。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因为你算计的越清楚，这个时间越长，就是你。

0: 原来是一种感情的结合，对吧？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法律上的参与，就是不管你去不去法院啊，你刚才说的这些事情都是跟法律有关的。
1: 嗯，
0: 所以离婚有俩途径，一个途径就是协议，就是你们俩商量了来，商量了来的呢，大部分里面还是有感情在的，这样才能商量。
1: 嗯，
0: 对吧？才能说你拿一半，我拿一半，还是你拿四，我拿六，还是你拿三，我拿七啊？这里面都有一些，哎呀，我看你也不容易，你也挺可怜，你再多拿，这个就有很多的感情色彩在里头了。
1: 嗯，
0: 走向法院的，那就是彻彻底底的，咱们就一是一，二是二，咱们就对簿公堂，然后就在、不管哪个方法，你都有时间成本，都有精力成本，也都有你的那个办这件事情的其他，比如说走法院有很多的诉讼成本。
1: 嗯
0: 啊，我说的是你提供证据等等等等，就算你认定了，他所说的你应该净身出户，法律也不见得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判。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你都是，冷静下来你都是要考虑的。所以以我的观点，如果你觉得在这段婚姻当中已经是熬不下去了，
1: 嗯，
0: 那时间是第一位的。
1: 嗯。是的，
0: 所以你争取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说非要这口气儿不出不行，那我觉得你耗费了时间之后，我以我就是这几年来看的经验啊，这最后这口气儿其实也没出顺。
1: 哎，对，所以别想着出气这件事情了，就想着怎么解决。其实你快快开始，
0: 对，
1: 你以后的人生，
0: 对，
1: 嗯、
0: 那你那口气儿啊，其实也就出了。
1: 对，
0: 再者说了，我觉得啊，这里面我想到另外一点，其实这个也是我身边朋友真的，就是说他为什么转变了，
1: 嗯，
0: 这我也要想多说两句啊、一，没有人对于自己的责任甘心成情愿的完全去接受，
1: 嗯、
0: 就是说这就是我的责任啊、
1: 嗯，
0: 我就理应净身出户，
1: 嗯，
0: 他有一段时间也会想，难道这没你的事儿吗？
1: 嗯，
0: 难道都是我的罪，都是我的错，
1: 嗯、
0: 所以他会觉得不完全是，
1: 嗯，
0: 一开始呢，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真对不起你，我这一辈子就全得他可能这样，但冷静下来一想，这也有你点事儿吧？
1: 对，
0: 所以他又把这事儿给掰开了，拆成了说有点，这是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性，他毕竟是有另外的这个感情寄托，有另外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了，对吧？
1: 对，
0: 那人家也会提这事儿啊。
1: 对，
0: 啊，您这啥也没有了，
1: 嗯，
0: 所以那边也会有一些要求提出来，
1: 嗯。
0: 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再不好的再烂的感情也是感情也是经历，那么彼此为了对方未来的一个生活，我个人的建议呢是不要纠缠到所谓你一个人发泄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1: 对
0: 啊，在条件还不是很苛刻的情况下，能有我觉得给大家更多的人一个生路的话，其实那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做善事的一个良心上的一个安慰，我觉得比你发这份怨起来去那什么的话要好很多。
1: 因为发了怨了，其实自己也不快乐。
0: 对，
1: 最重要的在这儿哈。
0: 没错。

一位男士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岳父，我们结婚都这么多年了，我老婆的工资卡一直是他爸拿着的。他爸说他替他女儿管钱。我们结婚已经有6、7年的时间了哈，而且呢，我现在才知道，我老婆瞒着我，曾经在2年前从我们家的储蓄账户上划了30万给我岳父，是因为啊，我岳父当时跟我老婆说他弟弟要创业，然后呢就把这30万给他弟弟了。另外，我岳母住院的时候，我岳父立刻就让我老婆回来拿钱。当时我老婆其实跟我说了，说岳母住院了。我一听这事儿，我说你需要多少钱，你自己拿吧。我是比较信任老婆的，老婆呢就立刻把钱转过去了，转了几万块钱。后来据说医药费也报了，但是再没有回来过。我岳父啊，其实就是把我老婆呢当成了一个可以给他有不少钱的收入的这样一个人，因为我老婆这个人事事都听他爸的。而其实我的岳父岳母呢，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我那个小舅子，是一个四处欠款的人，说是要创业，其实据说欠了10多万的网贷还不上，拿我们的钱再去还。我的岳父岳母就是这样的，岳母还好，没有什么主意，但岳父这个人，真的每次是属于夸夸其谈。

0: 又很精明，又盯着女儿的工资，也盯着我的账户，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关系该怎么相处呢？
1: 我觉得这个经济问题到这么复杂的程度也是我比较少见啊。我觉得这个当父亲的，然后对女儿这样的一个财务如此的管理，我觉得他有一个就是因素，可能是他那边还有一个非要花钱不可的儿子。所以那个要创业什么要需要很多的钱，所以作为这个爸爸呢，也可能就是说这边的事情拿那边来去补来这样。所以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这个家庭不公平的一个做法。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足够的勇气来去把这事情谈清楚。当然你作为夫妻来讲，你应该了解到你的这个太太为什么说对他的爸爸有如此的这么样的一个没有界限的一个言听计从啊。我觉得他应该也有自己的一个生活边界，就是帮忙归帮忙，但是不能把自己家里面的这么大的一个权益来去让出来说给这边。那他到底人生当中有多大的一个事情和一个亏欠来让他这么去做啊？那这个如果你能了解得到的话，恐怕你能找到一些线索。那么原则我觉得还是要既定的，就是一家归一家，既然成立了自己的小家，
0: 划清界限，
1: 那么也就是说有小家的边界和大家的边界。
0: 嗯，
1: 帮忙的事儿、应急的事儿，这个都是咱们这个人情世故所要做的。
0: 嗯，
1: 啊，但是不能说叫舍小家为大家，为那个他父岳那个这个岳父吧，应该叫。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那边有一个要创业的儿子，对吧？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呢，就超出了你个人的一个边界了，所以这个立场还是要站住的。
0: 我们今天好像节目中还有一些就是关于钱的事情，大家划分的不清楚啊。钱也是每个家里边可能容易出现矛盾的一个蛮重要的这么一个内容。
1: 对
0: 这件事情啊，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不容易处理的是您的太太和他父亲和他母亲和他娘家之间的关系和情感。
1: 没错没错。
0: 就是有一些在网上有一种人被称为叫伏地魔。
1: 啊，我也听说，对。
0: 是吧，就真的很照顾弟弟。
1: 嗯，
0: 弟弟怎么样都可以。
1: 对。
0: 我即使结婚了，我弟弟要如何如何的。我记得我们之前的节目里还我在后台看到结婚了，弟弟住在姐姐家，姐姐还要单给弟弟做一份饭，还要给弟弟洗衣服。
1: 对。
0: 就是因为弟弟就是跟姐姐说了，不愿意住在爸爸妈妈那儿，爸爸妈妈那儿是一个没有电梯的楼，姐姐这儿是一个有电梯的有空调的房子，所以我要住姐姐家。就是这样的。我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也很惊诧。
1: 当自己的宝宝带了。
0: 哎，对，真是当自己的宝宝带了。
1: 嗯，
0: 有些姐姐就是这样的，她就觉得我对我弟弟有这个责任。可能是这样，她就没有分清楚我已经成家结婚了，我和我爱人是一家人。他还是觉得我和我父母，我和我弟弟是一家人，所以我的工资我爸爸拿着，我爸爸要给我弟弟用，这也是应该的呀。
1: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啊，就算你不成家，我认为在这种关系也不是特别合理，
0: 不是很健康的关系。
1: 对，因为你成家与不成家意味着你跟另外一个人是不是有一个法律上的夫妻关系。
0: 对。
1: 但是你当你成年以后，
0: 嗯，
1: 你其实自己也算一个家庭，只是你的居住环境或什么不见得变了，但是你要有自己的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不能说家庭的功能变成很错乱，就是你的东西完后呢，这样的话你也不助于你弟弟未来的成长，因为他也要去成家立业结婚。
0: 哎，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多的亲情关系就是这样的。
1: 逾越了这样的一个你的这个权限，逾越了你这样的一个范围，那这样的话最后没有达到你培养的。当然这里面我也能理解，因为我也见过，就是说他们家肯定是在妈妈爸爸那边有些什么特别的事情来令得姐姐有意无意的扛下了这个责任。
0: 嗯，
1: 就是他从小受的教育，你就要扛这个，
0: 知道，
1: 他习惯了，他并不难受。
0: 对，
1: 但是这个我要就是在这里也要说一下，这个并不合理也不正常。你自己的生活就是要去，哪怕你一个人你也要自己的生活。
0: 对
1: 啊，不要混起来。
0: 对，所以这一点这个先生你还需要耐心细致的做你太太的工作，和你太太来交流。
1: 对，
0: 甚至你要支持他，帮助他怎么样能够理清楚你们家和岳父岳母家的这个关系。
1: 没错没错。
0: 另外您

0: 自己如果哈，您自己觉得和岳父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你自己可以把那个界限画得清楚一点。你可以让岳父对你，他是明白的。比如说，我是有女婿的，这个是可是我女婿的财产，我是不能够去碰的，
1: 对，
0: 对吧？应该有这样一个界限。
1: 对，
0: 你自己也可以把这个边界竖起来。
1: 对。没错，
0: 好，谢谢大海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婚恋关系、伴侣情感这样一些问题和话题，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又和各位在电波当中相见了。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勾起回忆的流行音乐。首先来和各位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这首歌以其充满活力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一种坚定不移的爱，它能够唤起我们对某个特别时刻或者说是人的回忆，那段充满活力和热情的时光。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段美好的时光，想起那个特别的人，想起那份深深的爱。这首歌成了我们回忆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温暖。

一首老歌，一段故事，一生回忆。而今天在音乐导航的第二首歌，我们要听王菲的这首《红豆》。这首歌曲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它能够让我们想起关于思念、等待和深深的爱。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特别的人，想起那段思念的时光，想起那份深深的爱。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情感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孤独的时候感受到温暖，让我们在思念的时候感受到安慰。

0: 听完了王菲的歌，我们要听听她的好朋友好姐妹那英的歌声，来听这首《梦一场》。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现在的无奈，它能够代表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个阶段，充满了梦想和希望，但也伴随着失望和醒悟。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充满梦想的时光，想起那段美好的回忆，同时也想起现实的无奈。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成长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回忆当中找到勇气，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坚持。
1: 我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了，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勾起回忆的流行音乐。张惠妹的这首《听海》以及深情的演绎和感人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无奈，它能够让我们想起那些关于爱情、思念和等待的故事。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特别的人，想起那段思念的时光。

想起那份深深的爱。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情感的一部分，让我们在思念的时候感受到温暖，让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感到希望。写信告

那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要交给梅艳芳，我们要听梅姐的歌声了，来听听她的代表作《女人花》。这首歌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女性美丽和坚强，它能够让我们想起关于成长、自我发现和女性力量的故事。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成长的时光，想起那段自我发现的旅程，想起那份女性的力量。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成长的一部分，让我们在自我发现当中找到勇气，让我们在坚强当中找到力量。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

0: 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不管你在什么时间听到了这期节目，我都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我们总是试图在一些很微小的物件里寻找寄托，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杯热茶，有的时候是一首歌。今天想跟你聊的是一支叫老王乐队的乐团，他们不是那种光芒四射的站在云端唱着直入云霄的那种超级偶像，他们更像是在租来的那个十平米的小房间里，坐在床沿边上扣着脚丫子，跟我们一块发牢骚，一起骂娘，一起对着墙壁叹气的倒霉哥们儿。他们的歌总是带着一种烟火气的荒诞感，就非常像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不那么让我们自己满意但是又无处躲无处逃的生活，我们的日子。如果第一次听老王乐队，眉头大概率会微微的皱起来。在一个铺天盖地都是精致的电子音效和完美修音的时代，老王乐队更像是一场在异乡鬓影的晚宴上突然闯进来一个穿着破洞旧 T 恤、头发蓬乱的家伙。主唱立长的嗓音呢，一点也不华丽，反而有一种沙哑的、带着点颗粒感的，甚至有点破罐子破摔的破锣嗓子。就你听他唱歌，觉得他并不是站在聚光灯下在一本正经的演出，而是在路边摊可能喝多了两杯，然后扯着嗓子在冷风里嘶吼。但是很奇怪，就是这种带着一点厌世感的、毫不掩饰的粗糙感的声音，瞬间能抓住我们的耳朵。而且更妙的是哈，在这个粗糙声线之下，始终盘旋着一把低沉优雅、回荡不绝的大提琴。他们这个乐团的大提琴手叫嘉莹，是学古典出身的。当这种深邃醇厚的琴声跟主唱近乎无赖一样的唱腔交织在一块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原来悲伤是不需要穿西装打领带的，那就是一双踩在泥水里的破帆布鞋。这种古典和市井的碰撞，严肃和戏谑的交织，构成了老王乐队独一无二的荒诞美学。他们用最直白的语言，重复洗脑的旋律，把一个世代的迷茫光怪陆离唱成了一首首黑色幽默的童谣。听着听着会忍不住想笑，那种会心一笑，可是笑着笑着呢，眼角又有点发酸，因为那把大提琴拉出的每一道弦音都像一个光滑的不带锯齿的锯子，在轻轻地锯着我们那颗被现实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心。

就在我们继续来聊老王乐队之前，我们来听听看，说说看，听他们的歌的人，听他们的歌的我们，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每天早上在刺耳的闹钟声中被惊醒，胡乱套上昨天刚洗过来不及熨的衬衫或者 T 恤，要么是挤进沙丁鱼罐头一般的公交地铁，要么是穿梭在，不是穿梭，是爬在那个像熔岩一般慢慢向前挤的早高峰车流。你可能在一家名叫某某科技或者某某文化或者叫某某部门的公司或单位里，有那么一点点大的格子间，那一块方寸之地就是自己的战场，也是牢笼。熟练的敲击键盘，为一个修改了18版的方案，对那个自己暗地里肚子中骂了无数遍的甲方说好的，没问题。就这么一直到深夜，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24小时便利店，拿起一个临期的打折的饭团，害怕让自己闭上眼睛，因为眼睛一闭就觉得明天就好像一头怪兽似的又准时准点的向我们扑过来了。我们就像是被放在跑步机上的仓鼠，拼命的跑，拼命的跑，但是一直停留在原地。就是这样的人，在这样的一些时候特别容易听进去老王乐队的歌声。那把沙哑的嗓子里唱着世间甘苦，用一个好像有点摆烂的姿态，跟我们一起在疲惫的深夜里静静地待一会儿。

听到老王乐队，怎么都绕不开那一首让我们最初认识他们的，也是让他们一炮而红的《我还年轻》。在一个动辄贩卖焦虑的时代，这首歌完完全全是一个异类，乍一听以为这是一首青春赞歌，欢快的节奏，放肆的呼喊，好像宣示着青春的无敌跟不屑。可是当多听几遍，把歌词揉碎了再去细品的时候，就发现里边藏着巨大的恐惧。都说我还年轻，好像年轻就是一块免死金牌，但是这块金牌明明一直在倒计时啊。在歌曲的语境里，年轻，我还年轻，成了一种最无力的自我催眠。面临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做什么，会做什么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的对自己说，没关系，我还年轻，我还有试错的机会。真的是因为我们还有时间吗？还是说我们其实对即将到来的成人世界充满着不可名状的恐惧呢？这首歌的刀刃就藏在它看似欢脱的旋律之下，用重复的口号掩盖着内心的虚弱。一个走夜路的孩子会为了壮胆而大声地唱歌，当听者跟着节奏一起晃动身体，嘴里唱着我还年轻的时候，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个曾经可以无所顾忌的犯错的特权正在一点点离自己远去，就如同看着沙漏里的沙子飞速流逝而完全无能为力。

老王乐队的团员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确实是正在经历这种身份的撕裂。他们曾经是一个大学里的学生社团，面对毕业的关口，做出了跟很多迷茫大学生一样的选择，就是延毕。有的选择读研，有的选择变成业余学生。而为什么不毕业呢？因为毕业就意味着要彻底踏进那个被 KPI 房租和人情世故填满了的真实社会。象牙塔里边虽然也有烦恼，但它至少还有一道围墙，可以帮学生来挡住外面世界的风霜，把青春的进度条按下了暂停，假装外面那场成年人的大雨永远淋不到自己头上。这不就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的内心写照吗？就像是驻留在那个名叫永远长不大的永无岛上的 Peter Pan， 只要头上还顶着学生的头衔，似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做梦，继续玩乐队，继续在深夜的路边摊喝得酩酊大醉。当然现实的引力是何等强大，老王乐队他们自己这些团员们自己也清楚，这不过是缓兵之计。就像目前的很多在家躺平的大学毕业生，难道不清楚他们终究有一天还是要迈出家门吗？团员杰民曾经很直言不讳地讲，反正就是会一直地去说服自己，哎，我们延毕也还有时间呢，慢慢来啊。但其实知道自己就是没时间了。这个感觉其实确实挺可怕的，因为它是一种很清醒的沉沦，在象牙塔的黄昏里，看着太阳一点点落山，手里紧紧抓着那张即将过期的学生证，用沙哑的嗓子唱着对成人世界的抗拒和嘲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这首他们最著名的歌里，有这么一句被无数人在 KTV 中声嘶力竭地喊出来的歌词：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这不光是一句歌词，这绝对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当代青年情绪的宣泄口。试想一下，当你在堆满杂物的办公桌前面熬到凌晨，看着银行卡里边干干瘪瘪的数字发呆，刚经历了一场无疾而终的爱情，绝对不想再喝一口什么浓郁的心灵鸡汤，而恰恰相反，只是想要一口廉价的烈酒，还有指尖燃烧的那点星火。在非主流的时代，有一句话特别的出名，叫歌抽的不是烟，是寂寞。对于现在的这些孩子们来说呢，是那些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疲惫。其实他们可能并不真的沉溺于烟酒，只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在庞大的没有意义的现实面前试图找回一点微弱掌控感的抵抗。当烟雾在昏暗的灯光下盘旋扭曲，最终消散在空气里的时候，当冰冷的酒液划过喉咙带来一阵辛辣的刺激的时候，仿佛就可以在短暂的几秒钟里拥有了对抗全世界的勇气。浪漫但是很虚无，因为非常知道酒醒之后依然要面对一地鸡毛，烟灭之后依然要挤上早高峰的地铁，但至少在那个瞬间是自由的，拒绝成为庞大机器上的一颗所谓完美的螺丝钉，而允许自己成为一个有点糟糕有点堕落的普通青年。

在我还年轻的狂热之后，老王乐队交出了一首叫《安久》的歌。这一次，我们把视角投到那个男孩身上，他可能有着老王主唱室友的影子，在潮湿的梅雨季节，深感自己的感情陷于纠葛当中，因为喜欢的女孩跟别人跑了。像个植物人一样躺在宿舍的单人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而为了安慰他，兄弟们写下了这首关于青春期失恋和大学杂货店的歌。安久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代号，是他们大学校园里真实存在的那家杂货店。而在安久单曲发行的那一天，他们回到学校，请杂货店老板呢帮他们拍了一张照片。黑白画面里边，几个年轻人在杂货店门口肆意的奔跑，像个没心没肺的傻子。然后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这么傻过？都有，那就是一个每个人都曾经拥有过，现在却只能在回忆里凭吊的时候，一个快乐跟悲伤都写在脸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们，以为一次失恋就是天塌地陷了，以为一次挂科就是人生污点了。完全想象不到，在几年之后，当我们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回过头来看，那些曾经让我们痛彻心扉的烦恼，竟然单纯到可爱。所以这首歌，那个安久杂货店成了一个精神原乡，寄存着曾经清澈的眼眸跟洗得发白的旧衬衫。在台湾的独立乐团圈子里，老王乐队，经常被划进厌世阵线，就是他们有一种很独特的气质，就绝对不会一本正经的诉苦，而是用锋利的嘲讽和互窥自表来解构一切沉重。当被问到如果不做音乐会怎样的时候，他们会很夸张地喊着完蛋了啦，但是那句完蛋不是说真的绝望，而是带这种暗爽，就属于这个时代青年的一份生存哲学啊！如果生活已经足够荒谬，那我们就用更夸张的荒谬去嘲弄它。换成另外一种非常打动人心的说法，就是如果不先笑话自己，我怕我会真的哭出声来。现在的年轻人早就明白了七分天注定，那我们就是三分力这样的道理。他们不再相信逆天改命的神话，只在乎眼前的这局牌是开胡还是放枪。老王乐队的歌词就像是那些精准游走在大白话和寓言故事之间的刀片，朴素的但是不怀好意的刺穿被厚厚包裹的皮肤，把痛苦夸大，把它变成一个段子，大家在台下哈哈大笑，然后借此来暂时忘记自己所面临的未来茫茫渺渺，用喜剧的外壳包裹出一份关于生存的悲剧。

后来他们出了一张专辑，名字起得很有古风，叫《吾日三省吾身》。如果仔细去看由插画师川贝母创作的封面，就会发现里面的玄机。在郁郁葱葱的绿色风景当中，一只动物在慌忙逃跑，男孩安睡在中间的房子里，而画面右下角呢，藏着一个正在悄悄纵火的人。这个就是老王乐队的狡黠之处，在看似清新可爱的外表之下，暗藏着对现实深刻的隐喻。他们对我们说，请继续好好反省，你们终将得到解脱，而迎接你们的会是下一个无尽的循环。这种绝望感就像是走在一个没有尽头的莫比乌斯环上，每天都在反省，反省为什么我还是只能在原地

0: 谢谢。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贸港建设。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时间并不会因为我们一时的逃避而就此停止流逝。那些唱着我还年轻的男孩们，终究还是迎来了自己的25岁。在我们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三十而立，但是现代社会25岁已经让一个年轻人感到生命力出现了断层。不光是社会角色的转换，更是身体机能诚实的反馈。为了应对巡演，这会儿孩子们不断地去加强体能训练，免得在半道上就体力不支。主唱在采访当中略带无奈地说，25岁那天早上醒来，我发现除了银行卡余额没变，所有器官都在提醒我，你该妥协了。我们的25岁也有过类似的瞬间吗？以前熬夜通宵打游戏，第二天睡上2个小时，生龙活虎的。现在但凡过了12点还没睡的话，接下来3天都觉得自己的灵魂好像在半空飘着一样。开始早早的在保温杯里泡枸杞，开始在奶茶和冰美式之外又选择了那些用葫芦装着的养生的药茶，开始关注体检上的脂肪肝的指标，突然意识到青春并没有被谁偷走，而是在无数个我们还以为来日方长的日子里悄无声息地挥发了。过了25，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不再是那个可以肆意挥霍精力的神明了，而是一个也会腰酸背痛正在缓慢走向衰老的凡人。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

面对这种不可逆转的衰退，还有现实的碾压，怎么办呢？老王乐队用一首《这样就好》给出了他们现阶段的答案。这首歌的创作理念是在点出困境之余，也宽慰大伙儿不必操之过急。想要带着音乐去更远的地方，但是面临着产业现实和人生规划的拉扯，在还没有找到标准答案之前，选择的是接纳现状，去体验生命的流动性，然后依然保持真诚的努力。既然做不了改变世界的英雄，就在这方寸之地里做个能吃下两碗饭的凡人吧，这样就好。我知道我们现在反躺平反摆乱，当然躺平摆烂如果过度消极自然不好，可是如果是经历挣扎之后的一份释然呢，这个是不可以被批判的。我们从小就想着长大了以后要作为一个栋梁之才，或者起码我要出人头地，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渐渐发现 99% 的人最终都是归于平凡。而我自己是不是就是那一个平凡人，接受这一点需要很大的勇气。老王乐队用音乐去温柔地抚摸着这个时代的焦虑，如果你现在很迷茫没关系，这样就好。如果现在还是暂时一事无成也没关系，这样也好。不必苛求自己成为那1%的优秀，不必逼迫自己立刻得出一个人生的最优解，这本身不就是带满着满是禅意的一种生存智慧吗？

所有的这些情绪在老王乐队的演出现场会被放大到极致，如果你们看过他现场的 live， 一定会对那种氛围记忆犹新。空气中弥漫着汗水跟廉价啤酒的味道，吉他强劲地扫着弦，大提琴发出低沉的长鸣，而主唱拥有辨识度的沙哑嗓音在那嘶吼。台上的光很刺眼，台下的我们很暗，但我分明看见每一滴眼泪都在闪闪发光。观看的人都会声嘶力竭地喊着这些歌词，好像用声音要把场馆的顶棚掀翻一样。那一刻，在那个场域里边，没有老板的邮件，没有下个月的房租，没有父母的催婚，每个人都在别人的歌词里流着自己的泪水或者是汗水，一种很珍贵的集体的宣泄。在一个原子化，人人都孤独地活在智能手机的时代里，通过音乐演出短暂地把彼此的灵魂连接在了一起，确认自己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中并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然而演出的时间也是短暂的，就如同我还年轻，也只是暂时还年轻。当最后一次回音在场馆里消散，大灯亮起，宣告了一场短暂逃亡的句号，人们又会被从那个充满理想主义和狂热情绪的乌托邦给硬生生地拽到现实。音乐停了，魔法就消失了，南瓜马车变成了拥挤的晚班地铁，而明天依然得准时打卡。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么冷酷，不会因为哦，你刚刚经历了一场灵魂洗礼

就对你网开一面。老王乐队的歌词再深刻，也没有办法替我们去偿还下个月的花呗。可很奇妙的是，尽管现实依然沉重，但内心却好像是莫名其妙多了一丝力量。这种力量不足以让我们去把老板炒掉，但起码在明天面对一地鸡毛的时候，会学会在心里默默点上一支烟，用一种更轻松更自嘲的心态去面对。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放下对年轻这个词的执念了。老王乐队用他们的音乐画出一条当代青年从挣扎、抗拒、自嘲，然后走向接纳和平和的轨迹。我们总是太

0: 用力的去抓紧某些东西，抓紧时间，抓紧机遇，抓紧那个不服输的自己。但有求皆苦嘛，放下那份必须证明自己不平凡的执着，生活反而展现出了它原本的宽广。不再年轻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儿，承认自己体力确实不如从前，承认自己现在面对现实时常软弱，承认自己就是一个红尘里打滚的普通人，这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我们在老王乐队的破锣嗓子里听见的不是绝望，而是一股韧劲儿。被生活捶打过无数次之后，拍拍身上的灰，说一句也不过如此，这种洒脱。它不需要你剃度出家，用不着去隐居山林，它就存在当你吃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的时候，那股味的熨贴当中，存在于站在阳台上看着夕阳缓慢落下的时候，那种与天地相融的感慨里面。今天我们聊了老王乐队，聊了他们沙哑的歌喉，聊了格子间里的困兽和对这个世界的温和妥协。我们都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努力寻找着方向，也许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依然会面对很多很多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生活的繁琐，但至少此刻在属于我们的这个声音频率里，我们应该是自由且安宁的。如果今天刚好你度过的很糟糕的一天，我想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就像老王乐队唱的那样，我们都在经历着无尽的循环，但同时我们也在循环里不断地长出新的血肉。所以去睡吧，梦里没有 KPI。 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

0: 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翔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4: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5: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6: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7: 南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0: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1: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0: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2: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3: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4: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5: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5: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7: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5: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5: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6: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7: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3: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 287.1 万人次，购物件数 1670.9 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8: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9: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0: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

0: 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 188.2 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2.5 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3: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4: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3: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5: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3: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 52.9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6: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2: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6: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

0: 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两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欲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 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两满城最关键的一步。
7: 厦门首脑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卖的最。

0: 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3: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4: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

0: 国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4: 音乐是什么？
5: 是什么？
4: 或猖狂，

FM 101.8歌曲九连环。虽然经常梦见你。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5: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4: 或奔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12: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1: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12: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11: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12: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11: 真方便。
12: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1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